0: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2: 8:04，欢迎在星期六的早上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我是佳宁。2026年的5月23号星期六，今天呢是农历的4月初6。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钟呢发布的短时的天气预报。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是多云有时晴，通化南部、白山东部有小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的部分地方呢是有阵雨的。今天夜间呢，白山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6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7度到10度左右。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在-19度到23度左右。长春市呢，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0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2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偏北风。

0: 天晚上啊，5月23号，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我们说的东北超，将在长春、沈阳、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城市同步启幕。作为揭幕战呢，长春队呢是对阵通辽队，将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是热血开踢。据说这个票啊非常的难抢哈、啊。然后如果说大家没有抢到票的话，不能到现场观看的话呢，咱们长春市的很多的地方也都将会直播这一场球赛，也包括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今天呢，吉林交通广播呢也将全程直击赛场一线，然后呢同步进行赛事的实况的直播，抖音和快手端啊，然后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大家呢都可以来看到今天晚上的我们东北超的长春队的第一场比赛。这一场揭幕战呢，将足球激情、城市底蕴与全民情怀是深度融合在了一起，传递着我们长春务实奋进、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更以赛事为纽带，串联了体育与冰雪盛会的期盼，凝聚全民热情，跟着东北超来喜迎大冬会，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体育强势建设再添一把实实在在的劲儿。今天的揭幕战现场呢也是亮点纷呈，我们除了能够看到比赛之外啊，潮流与传统的碰撞，展现地域文化魅力，各类特色的环节呢也将轮番上演。今天呢我们将会欣赏到气势恢宏的百人军体拳啊，将震撼登场。长春文旅推荐官啊，雪饼猴王铁柱将携手青少年街舞团登场来展演，以动感的舞姿展现长春的年轻活力，还有远道而来的温暖通辽市乌兰木齐带来的国家级的非遗安代舞，用热情又舒展的舞步来诉说着双城的融融情谊。今天呢还有三位大国工匠的身影，全国劳动模范杨永修、刘洋和赵达将空降现场，与大家一同来合唱，让长春的实干风骨在绿茵场上熠熠生辉，让更多人呢看到长春这座工业城市的匠心与底气。此外呢，在今天前长春亚太队长、青训副总监杜振宇将现场来开球，带着对东北绿茵的热爱，续写这片土地的足球故事。今天抢到票的朋友可以说是赚翻了啊，能够除了看到比赛之外，还能看到这么多好看的精彩纷呈的一些热点的环节，还包括呢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吉祥物吉冰和吉雪也将呢现身啊，在今天晚上呢会出现在我们的奥林匹克球场，传递冰雪盛会的热切期盼，绿茵热情与冰雪的梦想啊，这不就双向奔赴了吗？赛场内呢也是精彩不断，赛场外呢同样也会惊喜满满，潮流趣味市集也同步开放啊，吃喝玩乐一站式就给大家配齐了。没有抢到现场门票的朋友呢，我们长春的各大核心商圈、城市地标、特色街区都已经备好了高清大屏与专属的球迷啊，一起来观看这场足球盛宴。
1: 而骄傲，然而你都不知道，我期待在你爱的世界里边。
0: 同时呢，也提醒去现场观赛的朋友啊，可以选择公共交通来出行。散场之后呢，我们的轨道交通线路呢时间是延长了，轨道交通8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的末班时间延长到了23点啊，今天晚上。然后轨道交通1号线北环城路末班时间呢是延长到了23:40。 给大家一个充分的时间来进行一个换乘。

乘坐八号线至奥林匹克公园站 B 出口，然后呢步行300米即可抵达北湖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沿途呢也设有清晰的指示标识啊，大家记得，然后呢乘坐轨道交通去的是在 B 口处。

0: 五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2: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2: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9: 周末早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1: 8:18，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我是佳宁。
2: 就算这一路上多少磕磕绊绊，向前赶就能找到。
1: 刚才诺之爱问我说今天的开幕式是几点啊？今天晚上的7:35是开幕式，然后8:00呢是正式开赛。没有抢到票的朋友啊，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抖音端和快手端来观看，都会进行一个赛事的全程直播。
2: 忐忑不安在他们的三语两言，别听别人说笑和谁深睡前，用自己的脚印去应验。
3: 我想离开浪浪山，是不是该出去闯闯？

再来关注长春市电影家票根联盟一期活动呢，在5月20号正式启动。如果说呢，大家看了电影的票根啊，千万别扔，吃喝玩乐购呢都会有折扣。本次活动呢，作为电影家的消费系列活动之一，从5月20号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31号。活动以全市影院观影票根为载体，联动长影世纪城、长影旧址博物馆、南湖宾馆、欧亚超市、亚太超市、苏宁易购、比优特超市、老昌春饼等多家餐饮、旅游、休闲购物商户，重磅推出了线上的优惠礼、线下生活直达礼的双重福利，有很多的优惠活动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为了深度的便民呢，云闪付升级了 APP 的展位。在云闪付的首页呢，即可开展票根兑换。市民观影结束之后呢，登录云闪付 APP， 进入本地精彩电影票根有礼模块，然后呢，上传淘票票、猫眼电影电子票根的截图，即可在线获取各大。

类的满额的减券、专属代金券等丰厚的福利，也可以在云闪付 APP 我的然后优惠券里来查看。领取后呢，在活动商户付款的时候使用云闪付的 APP 来扫码支付，直接呢就可以进行一个线上的抵扣，操作也非常的简单，然后呢轻松省钱，可以给大家一些真实的实惠。大家只要记住呢，观影的票根别扔，然后呢在云闪付啊把它上传进去，就可以领这些优惠券了。

0: 再来关注，近日呢，在中国一汽红旗繁荣厂区，红旗 H5 第80万辆整车正式下线。下线车型呢，正是即将上市的新红旗的 H5。
1: 无所谓，只是愿为往事轻叩我心扉。
0: 在5月21号，长影出品的电影《澎湖海战》在厦门邀请了全国院线公司、影管公司300多人观看了全片。5月22号发布《天下大事乘风而来》定档预告片，宣布定档在7月25号。

我最近这几天呢看了一部纪录片啊，叫《河西走廊》，也是有一天就是看微博，然后呢看到有人提起了这部纪录片，然后我就把它翻出来看了。看完了之后呢，想去河西走廊一睹风采的这颗心啊，就已经蠢蠢欲动了。正好呢，我们在6月份呢也推出了一个旅游的产品，就是甘心环线。曾经说的次次都珍贵，为什么要选择6月出发呢？因为呢，这是西北当中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6月的西北呢，就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了，然后呢，也没有夏日的酷热，体感是非常舒适的。第二呢，就是6月份出发呢，可以完美的避开暑期的啊人潮。7、8月份的时候，放暑假的时候，人流量还是非常大的。然后呢，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呢制定的旅行计划呢，是从兰州出，兰州进，双飞。双飞，然后呢，8天7晚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啊，这8天就可以玩遍，像我说的刚才的《河西走廊》纪录片里提到的张掖的七彩丹霞、嘉峪关的城楼、莫高窟啊、鸣沙山的月牙泉，还有呢，以及青海的翡翠湖啊、茶卡盐湖啊、青海湖啊、塔尔寺等等，还能够亲眼的去看到黄河的风情线。其实心中没有退路。然后呢，5天晚上呢住的是携程4钻的酒店，还有2天晚上呢是升级成了5钻。

0: 这个行程当中呢，我们会体验到大西北的特色餐啊，
1: 说更美的承诺我可以，
0: 有羊汤锅呀，手抓羊肉啊等等都会有。然后呢，跟着我们电台一起去旅行呢，还会有全程的航拍的精简的视频，篝火晚会，还给大家准备了拍照非常漂亮的红丝巾啊，无限量的矿泉水和杏皮茶啊，也会给大家准备着，还有哈达的鲜花街机，嗯，纯玩无购物的这样的一个团。团期呢，现在是6月14号和6月26号，每期呢是25人就满员，25人之后呢就不再接收了。价格呢现在呢是市场价，大概都是6900多左右，然后我们现在呢给听众的福利价啊，8天呢一共是5699元。其实大家出去玩的，你能够算算这个账，我以前给大家算过，就是我无论是去哪玩，只要是住酒店然后吃饭再加上来回这个路费，每天基本上的价格就是要花费1000元左右。
1: 我可以，
0: 所以其实你算算我们8天7晚这样的一个行程，然后呢给大家做到5699，我觉得这价格也是非常划算的，而且这个线路也非常好。喜欢的朋友呢，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再加上你的电话号，
2: 武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6: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1: 周末早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1: 8:34，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周末早时光。在微信公众号啊，一米阳光问说：“佳宁啊，啥直播抢票啊？”我说：“我刚听到，不是直播抢票，是今天晚上东北超的揭幕战啊，就要开战了。今天晚上呢，是我们长春队对战通辽队。然后现在呢，现场的票你应该是买不到了，但是你可以通过直播的方式来观看。”今天晚上没有抢到票的朋友，然后呢也想关注这一场赛事的朋友，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抖音端和快手端啊来观看，将会进行一个赛事的全程的直播。

到今天呢，咱们长春文旅的各大商圈的大屏幕上啊，也都会直播这一场比赛。离家近的地方，大家也可以都去看。商埠街呀、啊，北京大街西呀、啊。

8:36来关注一下吉林市长江街部分路段危房改造工程施工期间的一个交通管制的通告。因长江街部分路段危房改造工程施工，自2026年的5月23号至24号，长江街平山胡同横过路实行半幅的交替封闭。上述路段封闭施工期间呢，过往车辆可临时借用对向的车道来通行。

现在啊，我们全国的人口到底是有多少呢？挺多朋友都很关注的哈、关注这样的一个信息。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当中显示呢，全国人口现在呢是140,545,000人，其中呢男性人口为71,722,000人，占51.3%，女性人口呢是68,823,000人，占48.97%，总人口的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呢就是104.21。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国家现在的人口组成呢，男性的比例啊要比女性的比例要稍多一些。男性的比例是占到了51.03%，女性呢是48.97%。

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人问我东北超直播的事儿啊，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抖音端和快手端都会进行全程的赛事的直播。

再来关注，截至四月底呢，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呢达到了2195.5万个，同比是增长了47.4%。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的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预计呢，2026年全球近30%的新车啊将成为电动车。再来关注，根据中国民航局的消息，四月份呢，民航旅客的运输量是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近日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报，经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抽查，共发现苹果短剧等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

0: 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买空调要趁早，想国补想起补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安装不用排队，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内科主任徐曼和医疗副院长、手足显微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史洪成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史洪成主任从事创伤骨科临床工作2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手术技术，擅长断指再植、断肢再植、小儿再植、复杂再植、四肢皮肤缺损皮瓣修复。本期主讲话题：多学科联合治糖足，精准守护行走的幸福。5月2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8: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0: 周末早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2: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
3: 8:50，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我是佳宁。
2: 一切都像风，不经意间就失去。一切都
3: 是这一时段呢，我们又到了每周的科学辟谣时间了。最近呢，有人说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会产生致癌物，增加患癌的风险，这种说法靠谱吗？
2: 说不定不如现在我们找个
3: 划重点啊，这是一种常见的误解。首先呢，我们要购买的是符合国家标准的空气炸锅啊，这个是前提，符合国家标准的空气炸锅。然后呢，通过热空气循环来加热食物，本身并不会产生致癌物。食物在高温烹饪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产生丙烯酰胺等物质，但丙烯酰胺是含淀粉类食物在高温下发生美拉德反应时的自然产物。在我们常见的烘焙、油炸和烧烤当中呢，都可能出现。从原理上说呢，空气炸锅在这方面的风险与普通锅具、烤箱或者传统的油炸没有显著的区别。丙烯酰胺等物质的致癌风险呢，主要取决于食材种类、烹饪的温度和时间，而非烹饪的器具本身。
2: 可以说总是那么频繁。
3: 而且呢，相比传统的油炸，空气炸锅呢，由于用油更少，某些有害物质的生成量呢是。

甚至可能更低，因此呢，只要控制好温度和时间，避免过度的焦糊，完全可以安心使用空气炸锅。像致癌风险呢，简单归咎于特定的厨具，是对高温烹饪原理的片面的理解。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后，空气炸锅呢依然是便捷实用的厨房帮手，不必因传言呢而闲置。

0: 家的空气炸锅最常用的方式呢，就是烤羊排和烤地瓜。
1: 却无法解释。
0: 然后呢，我们在烤羊排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哈，你完全是不用放一滴油的，烤出来之后，那个锅的底下还会有一层油，它会把那个油哈。给它烤出来一些，就包括很多朋友喜欢吃那个烤五花肉等等，不管你是腌制的还是不腌制的，其实都不需要再额外的放油了。

昨天呢在节目当中我播了蕉下防晒衣呢，发现很多朋友对这一款防晒衣是非常关注的啊。然后呢我刚才特意给大家看了一下，黑色的防晒衣已经补货了，昨天早晨在直播的时候，然后呢还没有黑色啊，然后现在已经有了这一款蕉下的防晒衣啊。这个牌子应该很多的女性朋友现在都比较熟悉了，它的凉感防晒衣是冰丝的原料面纱，然后呢我们上手摸起来呢就会是那种滑溜溜的凉丝丝的。 UPF 五十加有一个高倍的防晒，而且呢能阻隔紫外线，我们在户外比如说爬山啊、骑行啊、露营啊，都不用去担心啊晒黑晒伤。而且细节呢，这一款蕉下的凉感防晒衣呢做的也特别的贴心，有一个加宽的帽檐，就是你不用再额外的戴帽子了，然后能挡住整张脸和后颈啊，后面的颈部也是可以挡得住的。扎马尾的姐妹她还有一个专属的发动啊，她不会卡头发。然后呢这个袖子呢有一个加长的止冻的袖口，开车骑车呢也不怕晒了。版型呢是有一点那种收腰的啊，就不是那种完全的瘦瘦垮垮的。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给力。然后呢我给大家看了一下哈，现在的码数呢是ML 和 XL。然后呢黑色已经有货了，现在呢只有远山灰暂时是断货的，浅蓝色啊，有出云蓝，还有一个双奶黄，淡黄色，漠北咖都是有的。只要自己够喜欢，大家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给力，然后自行的来去看一下这一款蕉下的凉感防晒衣。此外呢还有一个好的东西 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雅诗兰黛的粉底液。雅诗兰黛的粉底液啊，30毫升的正装，在官网的一瓶也要卖到300-400块钱的，430吧好像是。然后呢现在我们是有一个临期的产品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份。如果要是大家经常用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买一赠一，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到手价299一瓶。

就是149元左右呗。如果说大家粉底用的比较费的话，或者说两个人正好一人可以一瓶啊，我觉得这个价格还真的挺香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雅诗兰黛的粉底液。这个也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来回复给力

0: 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夏天来了，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兰蔻小白管防晒，50倍高倍防晒，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添加舒缓成分，防晒还养肤。今天商城频率福利一价到底，只要269，囤两支现划算，只要39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吧。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5月23号啊，来关注天气。长春小雨转多云，17度到22度。吉林市小雨转多云，15度到21度。那延吉阴转多云，8度到17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6度到22度。通化小雨转多云，11度到19度。白城多云转晴，13度到26度。辽源小雨转多云，14度到21度。松原多云，16度到26度。白山小雨转多云，11度到18度。长白山小雨转多云，11度到17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小雨转多云，17度到22度。今天的气温是非常典型的，咱们东北地区晚上下过雨了之后，第二天的天气湿湿的、潮潮的、凉凉的。今天我上半身呢是穿着一件普通的三防冲锋衣，里面是一件普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上午的9:02啊，感谢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的节目 FM103.8。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那就是咱们东北超是正式开赛。在今天晚上的8点，那就是第一场比赛。当然了，我们的直播呢应该会在6-7点就开始了啊。前方记者团杨斌姚乐带着我啊，杨斌姚乐带着我，我们三个人组成了前方的第一直播团啊，为大家发来最新的现场的第一手的报道啊。大家呢就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和快手了，我们是进行同步直播啊。抖音快手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我们将进行声音与画面的同步直播。那么届时啊，在广播端我们将会直接同步赛事的实况信息，欢迎大家呢在今天晚上来线上的留言，实时的互动，你的加油声全省都能够听见，让我们一起为长春球队加油助威，为东北超喝彩。今天晚上我们踢通辽35000张球票已经早就售卖一空了，相信今天晚上全场几万人的助威声将会生动长春。我们计划在今天晚上7点就开始直播啊，那8点是开球嘛，我们将会在7点开始进行线上的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和快手搜索吉林交通广播。那再来说一个好消息啊，同样也是一个好消息，就是 U17 啊 ，U17 亚洲杯。我们这个 U17 的小伙子们呢是2-3遗憾的输给日本队，拿到了亚军。注意啊，亚军不是耻，亚军这是荣誉。在今年的早些时候，应该是1月份、2月份的时候，我们在 U23 呢是0-4输给了日本，拿到了亚军啊，同样也是洲际赛事的亚军这样的一个荣誉。那过了几个月之后呢，这是另一批孩子啊，因为他是 U17 嘛，都是17岁以下的，这批孩子呢是跟日本踢成了一个2-3，非常的遗憾啊，非常的遗憾，差一球。而且呢在中场哨前响起之前，我们真的是有一个绝佳的破门机会啊，差一点就完成了大翻盘，因为我们上半场是0-3落后。那下半场呢，我们紧急的去调动了人员啊，换了几个人员，马上就可以围着日本的半场打了，进了两颗球。那么同时呢，因为我们在 U17 亚洲杯的这样的一个好成绩呢，我们也是可以有资格去踢什么呢，踢 U17 世界杯啊。 U17 世界杯顾名思义，这个全世界各地的17岁以下的孩子们同场较劲。那我们被分在了 H 组，包括西班牙，包括斐济，包括摩洛哥以及中国队。这个小组不好踢呀、啊、这小组不好踢呀、啊。那斐济呢是其他三支球队一个拿到净胜球的一个国家，踢斐济呢很多 U17 的国家踢斐济 U17 呢都能踢到10个球以上，要在斐济上取分啊，争取在斐济上取分，然后要和摩洛哥以及西班牙要拼一拼。这两支球队的 U17 呢都不弱啊，两支 U17 的球队都不弱，尤其是摩洛哥，摩洛哥的青年军呢在非洲这个地界上啊，在非洲的洲际赛之上呢一直成绩都非常好。西班牙不用说，西班牙青训更厉害了啊。那在今年的11月啊，在今年的11月到12月，我们将会能够看到国际足联 U17 世界杯，能够看到中国的年轻小将们的身影。已经很多年没有进世少赛了，20多年没有进世少赛了。
我在8:37啊看到了一条8:37的留言，这位听友旭红就问了，说东北超吉林卫视有没有直播。据我所知有直播，但是是不是卫视啊我不记得了，不是卫视就是都市频道啊，你可以关注一下啊。因为我的体育节目的搭档啊，他今天晚上就要在卫视那边这个负责直播和解说的工作，你可以来关注一下，肯定是有直播的。那我以及姚乐老师、杨斌老师，我们三个人组成的这个直播团啊，我们是在记者席啊，在记者席以手机的形式进行直播。那届时呢，我们将会不停地摇动我们的镜头，把赛场外的情况、把赛场内球迷席上的情况以及赛场内的情况，尽量的给大家发来沉浸式的、体验式的直播。今天晚上我们一起为长春球队助威呐喊吧。

0: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1: 好了，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跟大家叨咕叨咕本地的这个值得关注的信息，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去看球，没有买到票的呢，都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关注一下咱们本地的这个大型的文旅赛事东北超啊，东北足球超级联赛，大家都可以来关注关注。我们的吉林卫视、我们的都市频道以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自己的这个抖音号啊，我们的抖音号就叫做吉林交通广播，以及快手端吉林交通广播将会进行声音与画面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那么还是回到今天的音乐节目啊，捣鼓了半天，今天的音乐节目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南卫视刚刚开播的歌手节目歌手2026都有哪些选手呢？其实在早些时候已经揭晓了，昨天晚上呢已经完成了第一场的竞演直播。那有些歌手呢发挥不尽如人意，有些歌手呢一开口你就觉得天哪，这么空灵的嗓音是怎么出来的呢？我们来听到的今天第一首歌《奇遇橄榄树》。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4: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蔓延。1038领唱团，
7: 在今天的领唱团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来听一听歌手2026的首发歌手啊，这些歌手的经典歌曲。从昨天晚上开始的第一期的节目，像刚才我们听到的《橄榄树》，首发歌手就包括了齐豫。我其实还真的挺担心的，因为综艺节目的录制，它比较长线条啊，比较长线条，对于歌手的体能要求是很高的，而且呢，很多综艺呢，比如说，这个彩排呀，这个演练呐，经常要到后半夜，尤其是这种歌曲竞演类的节目，你要和现场的设备、现场的乐队进行彩排。而齐豫呢1957年出生，以这个年纪来参加这个节目。但是昨天晚上他的发挥是最好的，因为是第一期节目，随着节目的录制，对于这些资深的年长的歌手，这个体能的考验，我们敬请期待吧。尤其是歌手到了

这个总决选阶段，他可能会进入到一个直播的情况啊。但是昨天晚上这齐豫，我们叫齐豫老师，齐豫大姐发挥的真的是太好了，全场她发挥的最好。昨天晚上呢，你看，昨天晚上有走调的、走音的，有这个嗓子哑的到高音破了的。你像这个我非常喜欢的歌手啊，胡彦斌啊、也是这一届歌手节目的首发歌手。昨天晚上听他说话就是嗓子就是哑的啊，然后他昨天唱了这个你要的全拿走，就到高音部分就明显就有点破了，有点呲了。那这一季呢，包括齐豫、庾澄庆、魏如萱、胡彦斌、张碧晨、斯纳吉、悠长靖、周兴哲、窦靖童，涵盖了各个年龄段的啊，资深的歌手啊，中生代的歌手、新生代的歌手都有，然后风格也很多变啊。这一季，但是呢，这一季的风格就是差一点纯摇滚啊，差了一点纯摇滚。在今天的领唱团当中呢，这些歌手的歌我们将会一网打尽。继续来听齐豫老师的歌，齐豫大姐的歌啊，《外婆的澎湖湾》。

这是一首多位歌手再加上现场所有的乐迷朋友的一个全场大合唱的版本啊，外婆的澎湖湾。那为什么要选择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细心的朋友应该能听出来好几个歌手的声音，应该能听出来都是谁了。而这几个人也都参加了这一季的歌手。比如说开船啦，这一句这是那英的声音。那么那英呢也会出现在2026歌手2026的节目当中，只不过他不是以歌手的身份啊，而是以主持人的身份。那么还有齐豫啊，齐豫大姐也是这个有听到她的声音吗？那么还有魏如萱啊，魏如萱以及黄丽玲、华晨宇、马嘉祺、艾怡良啊，是这么多位歌手，再加上全体观众啊一起合唱的这首歌。而魏如萱也同样的是这一季歌手的首发阵容。来看留言啊。说这个音乐团队用了好几年了，感觉编曲好差，一直很平，还不如不编曲，直接原曲就行了。昨天哈林老师新编曲很拖沓，昨天哈林老师的那首歌真是不好听啊，那个编曲怎么能编成那样呢？很拖沓，确实是很拖沓，而且呢，又因为这个哈林哥呢他在唱歌的时候喜欢摇摆自己的身体嘛，摆动自己的身体，但是昨天那个编曲又是一个超慢超慢的啊，就像是把他的原曲 0.5 倍速进行了播放，然后他的摇摆随着节奏摇摆就是看起来像是在舞台上这个蠕动啊，这个词儿有点难听啊，但是呢就是随着节奏去摇摆就摆得又很难看，这不是他本人的问题，我觉得就是编曲团队把这个锅背好吧，听着特别难受啊。来继续来听歌，来讨论最新开播的音乐节目歌手2026。接下来这首歌，接下来这首歌是齐秦和齐豫姐弟俩合作的一首歌，我在夜里偷看过一颗星星。

0: 用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7: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6: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7: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这首歌其实并不算是庾澄庆特别大热的歌，这是一个 OST。2009年啊，有一部这个喜剧片啊，叫做《非常完美》，这是何润东主演的啊，《非常完美》。我印象中我应该是在院线看的，我应该是在电影院看的。2009年的一部爱情喜剧片啊，那这个片子的这个原声带啊，原声大碟，同名的歌曲就叫做《非常完美》，是由庾澄庆和张韶涵一起唱的。昨天晚上的这个第一场的竞演呢，我觉得就是编剧团队吧，把这个锅背好，不要再毁了哈林，不要再毁哈林的歌了，原曲就挺好听的，不要再进行什么灵机一动的操作了。我们继续来听，哈林曾经演唱过的，还是 OST 作品《静静的》。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5月26至6月1，欧亚超市四通路店店庆盛大开启，实付满98元198元赠好礼，抖音抢89抵100团购券，省心又省钱，等你来抢购。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8: 在这个乐坛啊，曾经掀起过一股风潮啊，就是很多歌手呢都会去挑战胡彦斌的《你要的全拿走》这首歌曲，然后呢，有时候胡彦斌自己也应战啊，胡彦斌自己也会在这个直播的时候，或者在这个发自己的抖音的时候啊，发自己的社交媒体的时候，去自己演唱这首歌，但是他到了那段rap 部分啊，他也记不住，他有时候也记不住，就是。看见的都在消遣，特价的卖不出，卖出不管它贵贱，一个接着一个，一排接着一排的清点在消灭。就这段，有时候他自己也记不住歌词，有时候他自己也唱不下来啊。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就是叫就各大歌手挑战你要的全拿走。那昨天晚上呢，你看这个综艺节目的第一期嘛，一定要把话题度拉满，这样才能够保证后面它的收视率。所以每一个歌手呢也都拿出了自己的这个看家本领，胡彦斌上来第一首歌就是话题度拉满的你要的全拿走这首歌啊。昨天晚上呢其实整体上发挥得非常好，只不过是他的嗓音状态不好啊，他的嗓音状态不好，有点哑哑的，但是并不妨碍他这首歌整体上发挥的还是很好的。你要的全拿走。

小丸子留言说，胡彦斌我觉得全场最佳，真会编排啊，还有唱腔都顶住了，期待他下场的选歌。其实这一季你最不用操心的啊，最不用担心的哪位歌手的发挥呢，就是胡彦斌的发挥啊，完全不用操心。

在2007年啊，上映了一部电视剧，叫做《少年杨家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那《少年杨家将》这部电视剧在音乐部分的制作就包给了百代唱片啊。那百代唱片呢，也是对于这个业务呢，认真的、严格的去把关，去以一个非常严谨的态度去对待这件工作啊。那也是邀请了很多人去为这部电视剧去量身制作了多首歌曲，其中就包括这首歌由胡彦斌演唱的《诀别诗》。那不知道后面在后面的竞演环节当中呢，能不能够有机会听到胡彦斌再次演绎这首歌曲《诀别诗》。

听友也在留言区把昨天晚上竞演的排名分享给我了。那昨天晚上竞演的第一名是齐豫，那第二名是尤长靖，第三名呢是胡彦斌，第四名是窦靖童，第五名是这个英文单词应该怎么读来着？露怯了啊，这个主持人。我得紧急的查一下，免得读错露怯。

0: 叫读成叫斯纳吉是吗？这个歌手的歌曲我从来都没有听过啊。是斯纳吉啊，第五名是斯纳吉，第六名呢是周兴哲啊，周兴哲昨天晚上唱的是《永不失联的爱》啊，第七名是张碧晨，这个排名非常合理，因为昨天张碧晨有走音的现象。第八名是魏如萱，这个排名也非常合理，也非常合理，因为魏如萱的那个音乐风格比较小众，就很不适合竞演。第九名是庾澄庆，好吧，哈林哥第一期。搞了一个最后一名，其实我是没有想到胡彦斌会把《你要的全拿走》这首歌呢，在第一个舞台啊，在第一期节目就端上来，我以为会在决赛当中拿出来呢。因为这一季的歌手名单啊，就是胡彦斌是稳进决赛的。哎，这样说也不太好啊，就是如果他正常发挥。他的歌曲很适合这样的舞台去竞演，而你像窦靖童啊，包括魏如萱啊，他们俩的歌呢都非常不适合这种舞台去竞演。但没想到这胡彦斌呢，在第一期节目就把《你要的全拿走》就给端上来了。那在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听到什么"你要的全拿走"这句话，感觉好像还挺过瘾的，像是在参加超市节目啊，参加购物街的节目，推着购物车说你想要的全都拿走吧，推进去就给你一分钟的时间，你能拿多少算多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你要的也都可以全拿走，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那雅诗兰黛在美妆圈的顶流地位，谁敢不认可呢？几十年来深耕美妆领域，稳坐潮流 C 位，口碑和复购非常好啊，可不是空穴来风。今天这款 DW 持妆粉底液呢，更是品牌旗下的王牌单品啊，四季不踩雷，底妆扛把子。最牛的是八小时超长待机持妆啊，早上在挤地铁，中午你在工位上工作一天。那到了晚上，你可能跟朋友相约出去撸个串吃个火锅，那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啊，你的底妆也会牢牢的扒在脸上，更觉得是高遮瑕啊，轻微泛红、黑眼圈、小痘印都能够给你遮住。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在官网的正装是430块钱，今天的价格呢是买一瓶送一瓶，买一套送一套啊，买一套送一套，两瓶到手。299块钱一瓶，不到150。那 EWE 这个是象牙白的这个色号啊，是适配黄皮。那么 ECE 这是陶瓷白，它是非常适合本身皮肤就相对白皙的朋友啊。这两个色号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皮肤状态去进行选择。那有效期到2027年2月份，绝对用得完。那再来说一个另一个啊，你要的全都可以拿走的，就是蕉下的凉感防晒衣啊，这个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因为这个防晒衣到了这个季节是穿着频率比较高的一种衣服啊。这个蕉下的凉感防晒衣，首先品牌蕉下大家都认识，专门做各种防晒伞、防晒衣、冲锋衣啊，做各种户外产品的一个品牌，叫做蕉下。那蕉下的防晒衣它达到了 UPF50+ 高倍防晒的一个数值啊，能够隔绝 99% 以上的紫外线，哪怕在户外待一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那细节方面也非常贴心啊，加快帽檐，还有专属的这个指洞，也就是呢能够只露出手指，其他的手部的皮肤也都给你遮住啊，这是很贴心的设计。今天蕉下的凉感防晒衣的价格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159块钱就能够拿下蕉下的女士凉感防晒衣，还有多种颜色可以选择，以及男士的防晒衣也非常好看，大家可以回复给力两个字，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给力两个字下单购买。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0: 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0: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1: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古山医院内科主任徐曼和医疗副院长、手足显微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史洪成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史洪成主任从事创伤骨科临床工作2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手术技术，擅长断指再植、断肢再植、小儿再植、复杂再植、四肢皮肤缺损皮瓣修复。本期主讲话题：多学科联合治糖足，精准守护行走的幸福。5月2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4，10380领唱团正在直播，感谢大家继续把你的频道锁定到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在留言区，友友点播了一首歌曲，就是胡彦斌的《宣言》。那抱歉啊，我没有找到啊，我没有找到，很抱歉。那我来播放一些其他的胡彦斌的歌，可以吗？啊，来播放两首胡彦斌的中国风的歌吧。像刚才我们听到了他的《诀别诗》啊，非常典型的中国风的歌。那他还有一首给咱们国产的武侠动画《秦时明月》写的歌，《秦时明月》啊，主题曲《月光》。

郭彦斌中国风三部曲，今天我们已经听到了两首，我们是以倒叙的形式出现的啊。那胡彦斌的中国风啊三部曲第一首就是在2004年的《红颜》。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夏天来了，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兰蔻小白管防晒，50倍高倍防晒，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添加舒缓成分，防晒还养肤。今天商城频率福利一价到底，只要269，囤两支现划算，只要39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吧。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4: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5: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4: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5: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0: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歌手魏如萱，你啊你啊。大家听完这种感受是怎样的啊？就是总结一下，他的歌曲的风格很不适合歌手2026的舞台。
1: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但是导演组把他请来还是要保证什么呢，就是歌手的舞台上歌曲应该是多元化的，风格应该是多元化的，但是他注定这种风格在歌手的舞台上注定成绩就不好。这个不是我不喜欢他，或者说我怎么怎么样的啊，不是那个意思。因为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歌手这个舞台历届的歌王啊，比如说韩磊，向天再借五百年，不是韩红，天路，李玟，他的这个舞台是表现非常国际化的，包括林忆莲啊，结石姐 ，Jessie J， 啊，刘欢，是这样风格的，才更容易拿到一个比较高的分。就这种歌曲得是大歌、大爆发、大高音、充沛的情绪，有很强的舞台张力，然后呢，得抓人，就是这个歌得很快的，比如说第一句话就把你给抓住，甚至是这个歌曲还没开唱呢，前奏部分就把你给抓住了。

所谓的这个攻击性啊。而魏如萱的歌，你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种你啊你啊，没有攻击性这种歌曲，它是很迷幻的，这种风格很迷幻的，很怪趣，不是这种很适合竞技型的大歌啊，它的唱腔呢也比较的细碎，比较的慵懒。那这种歌曲很适合在live house 去听，在小酒吧去听，但是绝对不适合歌手的舞台。但是他的歌好不好听呢？他的歌是很好听的，只不过呢稍显小众一些。所以在第一期节目当中呢排到比较靠后，这个非常合理啊，就是非常合理。来继续来听魏如萱的另一首歌《香格里拉》。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古山医院内科主任徐曼和医疗副院长、手足显微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史洪成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史洪成主任从事创伤骨科临床工作2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手术技术，擅长断指再植、断肢再植、小儿再植、复杂再植、四肢皮肤缺损皮瓣修复。本期主讲话题：多学科联合治糖足，精准守护行走的幸福。5月2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9: 在继续听好听的歌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团购的单品啊，而且这个单品在我上一次口播之后迎来了大量的留言回复啊。那么这个单品呢，就是蕉下的凉感防晒衣，而且我相信这个我还没有问商城那边，我估计应该是卖爆单了。这个价格很友好，品牌呢大家又都认，产品在最近一段时间又非常的实用。夏天有几个防晒必备的单品啊，防晒霜不用说了，大家可能都有啊。那么还有一个是叫做脸基尼啊，以及冰袖啊，这些我最近都买了。还有防晒衣啊，防晒衣我家里有好几件这个防晒衣，这个换着穿，很实用。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蕉下的凉感防晒衣，它是冰丝原纱面料，上手摸起来滑溜溜凉丝丝，穿上身之后呢能够瞬间降温啊，30多度的大太阳天穿在身上呢不闷汗不粘身，它是 UPF50+的高倍防晒，达到了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这样的一个效果，哪怕在户外待一天啊也不怕晒黑和晒伤，细节非常贴心，它有着加宽的帽檐，能够挡住整张脸和你的后脖颈，那扎马尾的姐妹呢还有专属的这个发动，一点也不卡头发。开车骑车也能穿它，因为什么呢，它有着一个加长的止动袖口，这有着止动袖口之后，你只需要把手指伸出去就行啊，手背手臂都不用担心晒出色差。那么这个凉感防晒衣可以搭配 T 恤，可以搭配短裤、连衣裙啊都行。那重点来了，今天的价格 蕉下的这个牌子啊，蕉下品牌的凉感防晒衣，福利价格159块钱，159块钱就能够拿下，而且呢，多种颜色可以供你选择，包括男士的防晒衣，在今天的团购当中呢也有，你可以在商城当中找一找，都非常的好看啊！趁现在尺码还齐全的时候，可以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去商城选择自己心仪的那一件蕉下品牌的凉感防晒衣，价格159块钱。
10: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9: 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呢，首发歌手名单当中还有张碧晨的名字。其实呢，如果他如果是正常发挥的话呢，你也完全不用操心他在竞演当中的排名。但是呢，就怕有这个发挥不好的时候啊，有发挥不好的时候，这个人并不是机器啊，并不是 AI 歌手，这个都很正常。像昨天晚上他的发挥呢就比较一般，排名相对靠后。但如果他的发挥是相对正常的话呢，你完全不用担心，他有着多年去演唱情歌的经历啊，以及这种经验。这种类型他之前所演唱过的那些歌曲，其实拿到这个舞台上是很适合去竞演的。

微信公众账号这位延边的友友啊，叫做影啊，回复了蕉下两个字啊，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啊，回复给力，如果你想买蕉下的这个凉感防晒衣啊，159元就可以入手喽。回复给力两个字，进入到商城当中，参加我们近期的团购活动。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竞演当中能不能够听到张碧晨的这首歌呢？开往早晨的午夜。

0: 三五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买空调要趁早，想国补想起补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安装不用排队，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4: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
7: All right，
6: 1038领唱团。
7: 来，我们翻篇了啊！我觉得
8: 来继续听歌啊，大家能够听到这是一个live 版本的歌啊。那在歌手2026首发名单当中呢，还看到一些年轻的歌手，比如说尤长靖，比如说周兴哲，恰好我的库里也有这两位歌手的歌曲，为您分享。这个是尤长靖之前和纳吾克热合作的一首歌，叫做《飘向北方》。

0: 2018，刘张军 featuring 那吴克热。我的梦在哪里，我们就飘在哪里。如果你没有梦想，放开你去追，因为只有奋斗才能改变你的命运。 Rise up, peace。
1: 有时候我需要在脑子里边特意去过一下，才会把这个油长镜的这个名字读对啊，要不然我会习惯性的去读油长镜。这个他妈妈在给他起名字的时候，就是说这个长度啊可能是有限的，然后呢，如果是长呢，就会就是谐音嘛，油长镜可以无限生长，其实是这个油长镜，但是呢。我经常会去在要脑子里面特意去过一下，我才能把他的名字去读对。

最后一点时间啊，再来关注我们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平时30毫升的正装一瓶是400多啊，在今天呢是2瓶299块钱，大家记住这个价格。然后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品啊，那这个品呢是不会容易脱妆的，持妆力非常好的一个粉底液，然后来自于雅诗兰黛啊，雅诗兰黛集团的一个品，叫做 DW 粉底液。那它并不会很厚重，并不容易卡粉啊。好好的妆容呢，其实是毁在一个细节上的，所以底妆很重要。这款 DW 粉底液呢，能够成为很多女生喜欢，除了持妆力非常抗打，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轻薄服帖，这个妆感啊，轻薄服帖很重要，它不会你觉得脸上很闷呐、啊，或者是糊了一层腻子的那种感觉啊。这种持妆的感受以及它轻薄服帖的妆感，也是它让很多人喜欢的原因。那它的质地呢，像细腻的乳液啊，取一点点就能够大面积的去推开。像眼周、鼻翼这些地方呢，法令纹、嘴角这些容易卡粉的，这些角角落落的都容易卡粉啊。轻轻拍两下就能够均匀服帖。上脸是那种高级的哑光啊，这种妆感不是那种死板的假白，而是清透自然的原生好皮质感。油皮、混油皮的姐妹呢，可以不用担心了啊，它不会闷痘，不泛油光。干皮的姐妹，请做好你的基础保湿。也能够顺滑的上脸不卡粉。那这款呢带来了两个配色，一个是 EW1 叫做象牙白，它适配的是黄皮。那么 ECE 是陶瓷白，它是比较衬白皮，如果是你的天生就比较的皮肤白皙的话呢，可以来选择这个啊，两种颜色适配两种这个基础肤色。价格大家记住啊，299块钱买一个发两个。那有效期呢也要注意一下，有效期还有7-8个月啊，有效期到2027年的2月份，有效期到2027年的2月份。比较建议大家和你的姐妹一起来拼个单，每人出100多块钱就可以了。那再来说说甘青旅游啊，我们要发一个甘青旅游的团了。这个昨天晚上我妈妈听到了这个口播，然后想要帮她的这个认识的朋友去报名啊，因为这个团也挺吸引人的。这个团我们能够领略到什么呢？七彩丹霞，鸣沙山的月牙泉，莫高窟，还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这个在青海啊，这是青海可能是最出圈的一个景点了，还有翡翠湖，这些呢都会在我们今天的我们要即将发的这个旅行团当中呢让你一网打尽。6月14号的专属团期，全程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啊就全程陪同了。原价6980块钱一个人，今天的专享价格是5699块钱一个人，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的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包括了小尾海洋汤锅、西北手抓羊肉、藏王宴、特色的牛奶，这个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的风味，还赠送你湖景的航拍、旅行的大礼包。怎么报名呢？报名的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就可以回复甘青啊，甘肃和青海，甘青加上你的手机号，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会有专属客服为你一对一进行服务。好了，简单的叨咕叨咕这些东西啊，我们继续来听歌。歌手周兴哲在昨天晚上的初舞台当中呢，拿出了这首歌，其实是意外而又不意外的啊。不意外是因为这是他最火的一首歌，而意外的是这首歌因为已经有很多歌手在不同的舞台上翻唱过了，感觉拿出来呢可能竞演的效果啊不算特别的好，还好昨天晚上周兴哲发挥的不错，还是希望他在未来能够带给所有的乐迷朋友更多的惊喜，在未来的舞台当中。啊，一起来听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

0: 五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5: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多云，17到22度；吉林市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延吉阴转多云，8到17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通化小雨转多云，11到19度；白城多云转晴，13到26度；辽源小雨转多云，14到21度；松原多云，16到26度；白山小雨转多云，11到18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转多云，11到17度。
6: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哎、
0: welcome to my party.
1: 哎，不是领唱团 不是领唱团啊！我要跟大家说一声，
0: 这个点才上领唱团是有点迟到了、啊。
1: 是我怕大家会有一种那个错觉，因为今天本来就阴天嘛。
0: 对呀、
1: 啊，我怕大家会觉得，哎，
0: 怎么
1: 啊？我怎么那个感觉起来的挺。
0: 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
1: 感觉起得挺早，怎么才九点呢？
0: 对了啊，
1: 嗯，
0: 来吧，跟大家问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嗨的更九点的节目主持人，我是李记。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节目主持人明天。
0: 哎，咱俩咋凑一块儿呢？
1: 是呢，
0: 什么情况？
1: 你嗨的更九点，你跑我这来凑什么热闹？
0: 就是的，显得我好像没有粉丝似的啊，上人家畅游天下节目里边来蹭热度来，
1: 搞得好像给领导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周末还来加班
0: 啊。对啊，我是多么热爱工作呀、
1: 啊、
0: 周末都不休息是吧。
1: 嗯，
0: 来吧，再次向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特别是喜欢在周末的上午来收听我们畅游天下旅游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声好。大家好、嗯、我是李记，很高兴和大家见面。其实我不是第一次来这个节目，
1: 不是
0: 对,
1: 对，
0: 已经来过一次了。
1: 对, 对，其实我想说一句话、嗯、我想通过今天的节目想要告知大家、
0: 嗯、
1: 我也是好起来了、啊
0: 你是怎么个好起来法啊？
1: 你看看吧，你都能到我的节目上来、嗯、我不是好起来了吗、
0: 啊、
1: 有人跟我一起上周末的节目，我不是好起来吗？还这么大一个大咖。
0: 我告诉你啊，

0: 我这次不是应邀来的，
1: 哎，对，
0: 我是应邀来的，
1: 所以我说我好起来了，
0: 好起来了。咱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也该好起来了，天气越来越暖和了，是不是？这个想要出去玩的这颗心呐，根本都按捺不住了，
1: 哎，
0: 对不对？
1: 就是我们旅游的团队又增加了，
0: 哎，所以呢，今天我到这个咱们畅游天下节目当中啊，其实是跟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官宣的，哎，所以各位接下来这期节目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啊，官宣了，我跟明天我们两个虽然说都有各自的家庭啊，但是在工作上要开展联手合作了，
1: 哎，对，要合体了，
0: 哎，要合体了，怎么个合体法呢？我呢是晚上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嗨的更9点，全吉林没有听过这档节目的人了啊，
1: 那我是周末节目，
0: 周末的上午。对吧，周末你看我们一个工作日一个周末，我们两个节目呢几乎把咱们交通广播这一趟线就给拉平了、
1: 哎、对对对，
0: 拉齐了，
1: 覆盖了，全域覆盖了、啊、
0: 一个白天一个晚上，是不是就是早晚你得跟我们去旅行
1: 就是这么回事哈，
0: 行不行各位？
1: 对、对，你早晚人都问你说的，我到底什么时候去旅行比较合适？
0: 你早晚得去。
1: 对，我告诉你，早晚你得去。
0: 早晚得去，高低你得去一趟。
1: 对，那我们就是正式和大家说一下吧，是不是啊、我们1038呢，也算是我跟季哥俩要合体做一件特别特别。我觉得很重要而且很热爱的事情，
0: 没错，
1: 因为其实旅行这个事情很多人都喜欢，但是可能每个人喜欢的旅行的方式不一样，
0: 对
1: 对，但是我们俩呢其实也算之前有过小小的其实之前吧有过端倪，就是我俩有的时候总聊，
0: 哎呀，就是我俩在一块儿啊不聊别的，就是聊工作呀就是聊，哎，怎么最近又上哪玩去了？
1: 哎，对对对，
0: 那个你又上哪杭州了、
1: 哎？我看你去那个地方，这是哪儿啊？
0: 我告诉你，只有爱旅游的人，他们彼此之间才会有这种相互吸引力。所以为什么畅游天下的、虽然一周只播2期，听众群比我嗨的更9点还要庞大，这太气人了。
1: 就是经常会有人问说的，哎，我要去哪儿旅游，然后有什么好推荐吗？或者我想要去哪儿，大概那个什么时间？然后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然后甚至很多人跟我说，哎，这个那个端午3天假期。
0: 哎、
1: 我就想去延边那边走一走，
0: 你看看，
1: 对，就是很多很多这样的朋友。
0: 你知道我晚上的9点的嗨得更9点节目也有啊，有经常会问说，那个季哥，我要跟我女朋友，来一个这个长白山之旅，你给我规划个路线吧。
1: 哎、
0: 然后哎，我真的就给就刘坚强，你应该看到他的留言吧。然后那时候他还没结婚呢，他说想带女朋友去长白山，我就嘎巴嘎巴就给规划了一个3天2晚的路线，结果人真的去了，回来给我反馈特别好。他说季哥，你干这个综艺节目有点白瞎了，你去干旅游节目吧。
1: 对，
0: 我说我本身我也是一个爱旅游的人啊，对不对？我也会把我的旅行的一些理念体会和我的这些听众们一块来分享。
1: 哎，
0: 对，然后我跟明天我俩就是有点像臭味小，不是叫这个叫一拍即合了。
1: 对对对，
0: 干脆咱俩节目。咱俩早晚节目咱俩联手吧，一起咱们把旅游这件事儿做好行不行、
1: 哎、对、因为其实很多很多的朋友都让我们推荐线路，然后呢我们平时还愿意出去玩，愿意分享，
0: 对啊，
1: 对，总觉得我去这地方这么好，就我要不告诉我身边的朋友不白去了吗？
0: 而且你知道现在因为明天做这个畅游天下节目真的是非常成功啊，就是在咱们吉林省内已经形成了一个态势，就是所有吉林省内的朋友想要出去玩、先问问明天，就是他们也可能去各个平台啊，什么 OTA 平台去看一些旅行社去了解，但是他们最终都会再问一问明天啊，你看我这条线路合不合适？哎，你看我这个线路合不合理？一下就把我们畅游天下这个节目，成这个。打造成了一个我们吉林本土的一个旅游的一个集散中心。
1: 哎，对，其实
0: 对不对？
1: 对，其实季哥这么说，其实我觉得我们愿意分享，然后其实也愿意为大家服务。我们交通广播就是一个服务为本的一个立台。
0: 对
1: 对，然后我们呢也希望在旅游的方向方面，然后给大家更多的意见，然后更多好玩的地方。其实我做旅行节目，很多人应该都知道，我很愿意推荐一些特别小众的地方。
0: 我这个是对的啊，就是咱们不要推。来，接下来我给大家推一下这个什么华东五市，推荐一下苏州园林，就是这些东西。
1: 杭州西湖，
0: 对，虽然它也是必去的旅游点，旅游线路，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们的这些游客，咱们的这些听众、这些网友，对于这种常规这个路线呀、 吸引力不是特别强，
1: 而且很多人已经去过了、
0: 嗯、对
1: 对，他已经去过了，你像有一些我们、嗯、其实我们必须要说，哎你看看就这么快啊，就这么快，
0: 太行了小神熊啊、啊来跟上我们的节奏啊。
1: 哎，
0: 那今天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讲为什么李济和明天同一时间出现在这里，就是跟大家官宣我们嗨得更久点和畅游天下这两个节目、嗯、接下来要捆绑在一起打造咱们大吉林的大文旅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项目。
1: 哎，对，
0: 我跟大家讲这个项目的名字非常非常的朗朗上口、
1: 嗯、
0: 叫做和
1: 啊，
0: 你确定一下 啊和
1: 1038
0: 去旅行。
1: 哎，对，
0: 太好了。
1: 其实你看、嗯、节目名字的话目前还是畅游天下，但是我们未来的所有的项目
0: 对
1: 都会围绕着和1038去旅行这样的一个大 IP。
0: 对，我想、嗯、而且跟大家讲这个大 IP 并不是说只有畅游天下和嗨得更久点、
1: 嗯、
0: 只有李济和明天、
1: 嗯、
0: 吉林交通广播你们所喜欢的所有的主持人都有机会陪着你们一起去旅行、
1: 嗯、
0: 因为这才是我们叫和1038去旅行的概念。
1: 哎，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然后所以大家呢其实已经就是话已经说到这儿了、
0: 嗯、
1: 我觉得我们这个大 IP 也有一个客服号，大家可以加一下，
0: 加一下加一下
1: 对，大家可以加一下哈、嗯、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呢可以加一下1384310340、
0: 嗯、
1: 1384310040、
0: 嗯、
1: 这个号呢以后就是我跟季哥俩负责。
0: 好、
1: 哦、这个号呢就是你可以一对一来跟我俩说话，
0: 没错、
1: 然后你想比如说我们节目是晚上9点到10点、然后周末的11点到12点、
0: 嗯、
1: 但其他时间比如说你还想问关于旅游方面的事情、
0: 嗯、
1: 你完全可以在这个号上面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0: 嗯、
1: 然后大家可以去把这个号存一下，然后也可以加下我们这个客服号的这个微信。
0: 好的啊、
1: 嗯、
0: 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号码是
1: 1384310340。
0: 嗯
1: 嗯，
0: 这个号你是不是畅游天下节目的听众都加过了？
1: 哎，对
0: 啊，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刚听到的朋友啊。
1: 对，其实我这个号我看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嗯，
1: 你看看啊，我已经有279个朋友了，你看看，
0: 真不错。
1: 因为其实之前我们也，其实我们虽然我跟季哥从现在开始正式是官宣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但之前我们一起做过很多很多的活动，
0: 太多了，
1: 滑雪活动啊，
0: 太多了，带着小朋友出去什么研学啦、
1: 嗯、
0: 游玩啦，
1: 对
0: 不对？嗯，
1: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哈，然后有喜欢旅行，然后未来喜欢和1038去旅行的朋友们，都可以添加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
0: 嗯、
1: 哈啊，微信号啊，不是微信客服号。
0: 好的，
1: 嗯。
0: 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关注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公众平台哈，官方公号就是吉林交通广播。那接下来我们也可能会推出一些的这个互联网短视频平台的账号、
1: 嗯、
0: 啊。
1: 对。
0: 那么随着我们这个旅游的开展节目的这种这个进程，我们会一点一点的把这些该开的号都给它开起来，让大家呢不仅能听啊能看，而且还能够参与进来，成为我们所有的这些平台的主角。那未来我们的这个、
1: 嗯、
0: 手机的镜头不可能仅仅是对着我们自己、
1: 嗯、
0: 也要面对我们所有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些爱玩爱浪、
1: 嗯、
0: 啊这些听众朋友们。
1: 嗯，对，而且我们俩也比较愿意去旅游旅行、
0: 嗯、
1: 以后呢我们也可能会通过那个号来记录我们旅行的一切的过程、
0: 哎、
1: 用视频的方式。
0: 哎呀，
1: 这样的话比如说节目时长只有一个小时，但是其实我们线下有很多很多的一些、
0: 哎、
1: 传播方式，你都可以来关注。
0: 哎呀，说到旅行我可太喜欢了、
1: 嗯、
0: 我不知道明天对我的这个旅行的观点啊，这个理念有咱俩是不是一样啊、
1: 嗯、
0: 刚才其实明天也说到了，他是很喜欢这种相对来讲比较小众的，
1: 嗯
0: 啊，并非只去那些什么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
1: 嗯
0: 啊，也会往一些县域去走一走，包括你前段时间你推荐的那个安吉的路线
1: 啊、嗯，
0: 你知道我对于安吉这个地方我已经就是种草好长时间了。
1: 嗯，哎，你说到安吉，我真的想跟你聊一聊。
0: 嗯，
1: 就是曾经有一次我在你的朋友圈、
0: 嗯、
1: 发现了你带李嘟嘟去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就是因为我发现你出去玩的话，特别是你带着李嘟嘟的时候，你很喜欢订一些很有特色的酒店。
0: 是的，
1: 嗯，是吧？
0: 是的，必须酒店就是稍微层级要高一点。
1: 嗯、对
0: 对，
1: 其实，哎呀，其实我们中国人，甚至像咱们东北人出去玩，总是说的穷家富路，
0: 穷家富路。对，就是咱们呢，日常生活呀，咱们
1: 抠抠搜搜
0: 的。
1: 哎，对。
0: 但出去玩，咱们就大大方方。
1: 哎，吃和住一定要吃好，一定要住好、
0: 哎。所以我的理念就是这样。包括你看，我不知道你看的是哪一条，我们去的是杭州的天目山。
1: 是天目山吗？
0: 天目山英迪阁。
1: 对，因为它跟什么悦榕庄什么的很像，很相似。
0: 它呢是整个酒店，它是完全这个镶嵌在这个山、
1: 嗯、
0: 天目山的山区。
1: 对，
0: 然后呢，它四周都是环山的，然后有很好的这种这种自然的景观、
1: 嗯。
0: 它不是面对的这种什么高楼大厦、什么车水马龙的城市。
1: 而且酒店的整体的配套设施很齐全，
0: 活动也很多。
1: 对，孩子可以在酒店就可以参加很多很多的活动，
0: 你根本不需要出去。
1: 嗯
0: 啊，一日三餐都给安排妥妥的。然后呢，它天目杭州天目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它是有一个大树王在那边，就是它爬上那个山之后，它不会特别陡峭。
1: 嗯，
0: 小孩都能去。你想看李多多那时候才五岁不到嘛，他就自己就上山了。他去看那个千年大树王，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精彩。
1: 所以，所以我有个误区，我一直以为你在的那个位置，要么就是安吉，要么就是莫干山，应该是湖州市，
0: 离这不远，离这不远。因为为啥我对安吉感兴趣的？因为首先我对安吉，它那边有一个一整套的这个自然，比如采茶的这个一个游玩的一个项目。
1: 嗯，
0: 然后其实最近这个季节是非常合适的。
1: 对，其实那一边像安吉呀、就是湖州市，就浙江的湖州市啊、它有两个县，一个是安吉县，一个是德清县，它都是以竹林采茶。
0: 对，
1: 它其实一年四季都很好，它夏天也只有20几度。
0: 太好了，所以说为啥咱们这个出去玩，咱一定要就是去咱们这边没有的地方。去体验咱们这边没有。你说到哪儿都能挖婆婆丁，我觉得也是没有必要去。在咱家里也能挖。
1: 对，其实这也就是我和季哥要做这个跟和1038去旅行的一个宗旨，就和1038去旅行，咱们一起玩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0: 是的，所以各位稍后呢，我们过一段宣传，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这个吉林交通广播的公号来关注起来哈。大家有什么关于旅行方面的问题，我们一起来探讨。稍后在广告之后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即将由明天带团的项目了啊，想不想了解？
1: 对，而且这条线路是很多人很向往的。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来吧，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啊！在周末的时候呢，我们一起
5: 风景不是你收藏，
0: 一起来这个畅游天下啊！虽然这档节目叫畅游天下啊，但我觉得它有一个副标题啊，叫和1038去旅行。那么也是今天呢，正式的和大家见面了。那接下来大家可能会在平台上看到很多很多的一些平台或账号是以和1038去旅行相关的内容。
1: 对，你比如说，其实接下来我们最近一直在力推的，就是甘青环线的这条旅行线路。
0: 甘青，
1: 对，
0: 甘青线路呢，我们在全天这个交通广播的这个宣传当中，大家也都听到了啊，将会在6月14号啊，第一个团将会在6月14号的正式的出团。那据说现在已经有好多好多朋友都已经把这个团位置定下来了，一共就是25个座位啊，
1: 对，
0: 定一个少一个，
1: 对，而且其实甘青很适合6月份去，所以很多人咨询的量特别大，然后很多人想去，而且6月份为什么是6月份呢？因为他已经错过了他比较寒冷的时候，
0: 对，
1: 然后也错过了就是春天风沙很大的时候，西北嘛，可能很多人一提到西北就是大漠孤烟直，
0: 是的，
1: 就是遍地都是沙漠那种感觉哈，但其实并不是的。
0: 我四月份刚带李嘟嘟去了宁夏，
1: 我是去年5月份去的宁夏，去中卫没？
0: 去了，就是中卫
1: 啊，
0: 中卫，
1: 他
0: 那个中卫的地方和那个内蒙古的阿拉善，他俩是交界的地方。
1: 对对、
0: 然后我们住的就是沙漠里面的一个酒店，然后第一天是天气非常好，晴空万里，晚上看星星嘛，对啊，然后第二天呢，赶上了沙尘暴，沙漠里面的沙尘暴，你见过没有啊？真的是这个所有的体验感都。
1: 那我盲猜一下，你住的是沙坡头那边的酒店吗？
0: 离沙坡头不远，比那个性价比再高一点点，因为沙坡头整体上它的价格真的非常
1: 非常很高。
0: 但是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呢，就是是沙坡头投资方的另外一家相对来讲比较朴实的一家酒店。
1: 它没有在核心的地方，但是它其实风景
0: 会更人少，同样的，
1: 对，
0: 所有的安排、所有的饮食、所有的活动都是非常好。
1: 对，
0: 啊，所以呢，所以说西北这个地方啊，我们去那个时候风沙还是挺大的，但是像到六月份就是非常好的季节了。
1: 对，而且它也没有七八月份那种酷热。
0: 对，
1: 其实我跟你们讲，西北的夏天也很热的。
0: 嗯，
1: 它是太阳非常的直射，为什么光伏项目都会在西北去？
0: 是的，
1: 因为它的那个光和太阳很充足。
0: 太强了，因为你到那边你会发现路边那个黑乎乎的一片一片的，就是那些太阳能光板。
1: 嗯，对，所以你就说那边其实你七八月份去的话。嗯，可能相对来说，对于我们东北的人来讲，
0: 我告诉你，七八月份就是，就东北最得劲儿，你知道吗？七八月份就留在咱家是最舒服的，
1: 就过二十几度的夏天。
0: 对你就是上长白山那块待几天就特别好了，千万不要往什么南方啊，往什么西边，千万不要去，咱家。

0: 热的你都得
1: 对，而且我们第一次的团期是6月14号，
0: 哎好，
1: 我们还是错峰出行，
0: 错峰出行，
1: 对，错峰出行有几个好处呢？一是你不用人挤人，
0: 嗯、
1: 你到景点也不用说的你的站，哎我错过去。
0: 是的，你知道我们去那个这个就是镇北铺的那个影视城吧？
1: 啊啊，还去那儿了，
0: 必须得去嘛，对、
1: 啊、
0: 吧？大景点，
1: 大话西游的地方。
0: 我说这个地方，他有一个导游就过来说，我可以给你讲一讲那个什么，就整个的这个游玩的这个一些内容。我说不用了，
1: 嗯、
0: 不用了。然后他说没关系，我是
1: 宁夏市区很近，
0: 对，我是、
1: 嗯、
0: 他说是免费的。我说啊，免费的，免费的，你给我讲一讲吧。啊，讲的也非常细。
1: 嗯。
0: 然后呢，我说你们这个现在的人这么少吗？因为我们去的是四月底嘛，他说啊，我们这是淡季。我说等、那你说你旺季啥样？我说旺季我们根本就一个人可能带50个人的团去讲去，
1: 对，
0: 甚至根本都没有免费的服务项目。
1: 对，而且你去的那个地方是很多人去到宁夏去旅游
0: 一
1: 定会去的一个地方，
0: 镇北铺那个《大话西游》的拍摄地。
1: 对，
0: 你不去啊？
1: 影视城的一个地方，
0: 是不是？
1: 对，所以其实你看，如果7、8月份的话，其实我觉得。嗯，他们也有淡旺季是很正常的，因为毕竟7、8月份孩子放假了、
0: 嗯、
1: 然后老师休息了，
0: 对
1: 对，就是很多人一定会赶着自由假期的时候出去玩，
0: 你都不用等7、8月份，就是6月9号高考之后，
1: 嗯，
0: 就是高考、那个、
1: 就会有一个小高峰，
0: 就是高考应该说报考之后吧，6月底开始、
1: 嗯
0: 人就上了。
1: 那你这么说，咱们6月14号第一期开团真的很合适，
0: 就是特别好。
1: 嗯，
0: 高考的这帮孩子们还没往出走呢，然后呢，暑假还没开始，
1: 嗯，
0: 就是卡在这个档口当中，
1: 嗯，对，
0: 你但凡往前或者往后都不合适，
1: 对，然后人也少，嗯、你的旅行的感受一定会更好的一些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很好，所以很多人如果说你。就是可以选择休假，或者你的时间相对来说你可以自由分配的话，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一定要在六月份去，
0: 没错，
1: 嗯，这个时间是最好的，
0: 6月14号，
1: 对、嗯，而且我们带你领略的整个景点，真的，如果你第一次去西北，必须一次性把你打破所有的精华景点，
0: 嗯，西北的这个景点其实和咱们去南方看到那种小桥流水啊，啊，灰墙白瓦呀、啊
1: 嗯，
0: 这个白墙灰瓦，它真的是不一样，它更多的体验的是一种人生的新的境界，
1: 嗯、
0: 就是当我们置身在一片广袤无垠的沙漠当中的时候，它跟看海还不一样啊，
1: 哎、对，
0: 海它是动态的，
1: 对、哎，
0: 沙漠是完全静态的，就是一切都被安静下来。然后你在那个环境当中，你是可以思考很多很多事情的，
1: 嗯
0: 啊，
1: 对，
0: 然后也会清空很多我们大脑心里面的一些杂质的，
1: 对，
0: 哎，特别荡涤，真的是。
1: 对、嗯，而且你看，你比如说我去爬山，我真的只有一个目的，我就是爬山、
0: 嗯；
1: 我去看海，我就是为了要度假，
0: 嗯、
1: 是不是在海边，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但其实这一次旅行呢，我觉得它适用的人群很广泛，
0: 嗯，
1: 比如说你想看景，整个全程全都有中国乃至世界级的一些美景，你像七彩丹霞。
0: 你像莫高窟，
1: 对呀、
0: 啊啊，
1: 然后他还，我就想说下一点就是，你喜欢一些历史的，喜欢一些博物的，那么我们这还有人文，
0: 哎，对，就特别适合带着小朋友去，
1: 对对、
0: 嗯，
1: 然后你
0: 很多人说你们这个团是老年团吗？老年，你放心，这里边一定会有时间、金、这个财富都已经实现自由的这些中老年朋友，但是也一定会有很多年轻人。
1: 我昨天接了个团，
0: 嗯，
1: 他俩就是50多岁，
0: 嗯，
1: 然后呢，确实是哈，就是很悠闲、
0: 嗯，
1: 然后就到处旅行，
0: 嗯、
1: 然后他之前跟过我们1038的团、嗯，然后觉得各方面品质啊，吃和住的品质很好，
0: 对，
1: 因为他们不差钱儿。嗯，不差钱儿，
0: 就财富自由了，多好。
1: 然后他们觉得，跟着我们的品质很好，然后有保障。
0: 对，这个是一定的。
1: 对，
0: 你想，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咱们算是省级的官方媒体。
1: 嗯，
0: 咱们再去甄选这些团队，或者说，旅行社呀，包括导游团队，那一定是有我们自己的底线的。
1: 嗯，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咱不可能随便就是来吧，你们都凑过来吧，然后给你扔到个地方，然后就不管了。这个东西你放心，因为我是带过咱们当时的云南团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当时整个的这个旅行呢，虽然说是我带团，但实际上也都是当地的这个导游啊和地陪啊陪着我们一起来完成，非常的专业。然后行程安排的非常合理，虽然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路途、
1: 嗯、
0: 但是它会让整个路途变得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这个惬意吧。
1: 嗯，对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考验一个旅行社它的一个能力的。
1: 对，还有一点呢，正好季哥说到这儿了，我觉得是人群的问题。
0: 对，
1: 就是大家有共同点，大家都听1038这个广播、
0: 嗯，
1: 然后大家都是1038的听众，这个人群就非常的可以说是怎么说，可以非常的具体、
0: 简单、
1: 纯粹。对，大家都是因为都是。 1038的听众，而不是说的你满大街、嗯、什么样的人群都有
0: 散拼的那种。
1: 对、
0: 啊、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这样的、嗯、大家都喜欢听广播的这样一波人群在一起聚一聚，然后去到一个地方去游玩一下，这种感觉这种氛围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
0: 我在我的自己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旅游的

0: 这种感受，就是去哪儿啊，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是跟谁去。
1: 嗯，
0: 对，就是你和谁去，比如就是说看海，你自己去看海和一个你最心爱的人去看海，那是两种感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就是去哪儿看海都那样，都是大海，都是水。
1: 嗯，
0: 但是呢，和谁一起去，和谁并肩前行，和谁一路相随，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最重要。
1: 那你说的太对了，
0: 对吧？所以你看，咱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虽然可能大家这个第一，比如第一天咱成团了啊，咱在飞机上谁也不认识谁，可是到了当地，到了第一天，到了第二天，当大家在一个桌上吃完这顿饭之后，马上就熟悉起来了。哎，你是哪个听哪个节目的听众啊？啊，我是唱天下的。你呢？我是嗨得更久点的。哎呀，那行吧，大家马上这个共同话题就能建立起来。所以说整个这个过程你会发现，虽然旅途有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比如说旅途会遥远一点啊，或者坐车时间长一点，但是大家彼此之间互相聊一聊啊，互相有一个共同的话题，这一点就很重要。这和那些散拼的团儿，一个不知道是从哪儿来，这两个人那仨人是一伙，那俩人是一伙，大家彼此之间互相不熟悉，互相不了解，那种感觉就整个这个车里边的这个氛围就非常尴尬。
1: 就是你想找个话题打开这个破局都没有，
0: 不知道怎么说。
1: 但是你跟着我们不一样，是不是？大家可以就是聊聊节目啊，聊聊主持人呢、啊，
0: 对，
1: 然后大家
0: 聊聊大家不知道的一些明天的内幕啥的，
1: 或者是你们想要了解交通台的每一位主持人，你都可以问问我呀。哎，
0: 是的，
1: 有没有对象啊？
0: 哎，
1: 那雪丹怎么样？有没有对象了？
0: 是不是
1: ？
0: 所以现在呢，这个旅行这件事情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从 A 到 B 点这个这么简单了。
1: 嗯
0: 啊，从 A 到 B 的过程当中，你跟谁一起去啊？我们聊什么？
1: 哎、
0: 吃什么？住什么环境？啊，包括我们在你这儿抱团，我们能享受到什么样的待遇？
1: 嗯，
0: 对不
1: 对？
0: 我们那么多旅行社，我为什么非要在你交通广播的这个旅行社当中来抱团？一定是有我们的优势和大家所意想不到的惊喜的。
1: 嗯，对，你看我说的第一点是，我觉得人群很纯粹，
0: 嗯，
1: 然后很简单。那么其实你看第二点，我觉得就是像刚刚季哥所说的，哎，我为什么要选择跟你们？就像刚刚昨天找我报名的也是一样，他觉得我们的品质吃和住都很好，
0: 嗯，
1: 因为就像我俩刚刚说的，穷家富路出去玩，我们总是要吃得好睡得好，你才能玩得开心。
0: 对，
1: 要不你说你睡得不好，说你前一天失眠了，那个被子太潮了，然后感觉那个房间的环境略微的差了一点，导致你失眠，你第二天肯定没有心情玩，
0: 是
1: 你也没有精力玩，
0: 没错。
1: 对，所以我觉得在吃和住方面是我们严格把控的。
0: 来吧，说说住吧。
1: 嗯，
0: 我觉得住对于现在很多这个出游的朋友来说是真的很关注到的。
1: 对，
0: 就是你住的，你所谓的什么三星、四星、五星、三钻、四钻、五钻，能不能保证到？对吧？
1: 对，
0: 因为大家出去玩睡觉睡不好，像你说的，第二天多难受啊。
1: 对，
0: 对吧？
1: 其实之前有一位，就是昨天还是前天就找我来报名，他是想给他妈妈报名，他妈妈60多岁哈，然后他说的我这一次呢是没办法陪同妈妈去旅行，但我想给他找一个吃和住都就是比较有保障的地方。他问我，那你们全程住的那个环境怎么样啊？被子会不会太潮啊？如果被子不够盖的话。
0: 你放心啊，西北就是哪儿都有可能潮，西北不可能潮。
1: 然后他还问了我很多很多的小的问题，说的那个干不干净啊，有没有空调啊，
0: 这个很重要。
1: 我说你这些都是太基础了，我说怎么可能没有空调？
0: 对
1: 对，而且我要必须跟他，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是全程五晚，是携程上的四钻酒店的，
0: 携程的标准还是够的。
1: 然后我们还有两晚跟你升成了五钻的酒店。
0: 哦，还有两晚，
1: 还有两晚给你生成了五钻酒店。
0: 是的，
1: 这一点为什么说两晚生成呢？我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西北环线旅行，你像甘青，它其实不走回头路的，你一站一站是往前走的，
0: 对。
1: 但很多比较，就是我想说的是，你想要去看更美的风景，你可能就是要经历一些旅途的周折，
0: 对，你就要走得远一点，
1: 对，你就要走得远一点，
0: 不是说这个。在城市的旁边哈，坐个二三车就到，
1: 对，
0: 像咱们去上净月潭这么简单。
1: 对，然后你住在长春，你可选择的酒店有很多。然后，但是你想，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全程都是最低标准都是四钻的酒店。
0: 哎呀，那你这么说的话，其实，在西北这么广袤的这个就相对来讲比较辽阔的这种土地上，能有四钻以上的酒店很不容易的。
1: 所以你说你，如果你要不加我的那个客服。我来跟你解答，你根本不懂这个中间的一个点在这儿呢。
0: 是的。
1: 你想，我们去到了很多很多，你像去到了那个你比如说月牙泉呢，那个地方，它应该在那个酒泉是吧？是不是在那个？你想那个地方那个小市，它的酒店本身就是不会像长春，就是很多大城市，很多。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给你找到了携程标准的四钻酒店，
0: 那说明这个旅行社是真的用心了。
1: 对，就是，这个住完全不用担心。
0: 没错。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可能要做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既然我们能找到这么多好一点酒店，那我

0: 们可能就确实是在路上要走一点点。但是你放心哈，这些都是人旅行社跑通了多少多长时间的这个路线和渠道、
1: 嗯、对，
0: 不是说到那儿现找啊，
1: 对，
0: 带着大家开车现找，这已经是对于人家来说已经是非常轻车熟路的安排了，大家就放心的跟我们一起去就行了。
1: 哎，对，就放心的和1038去旅行就可以了、
0: 嗯、
1: 那么此此刻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甘青两个字哈，甘青两个字就是甘肃和青海这个缩写，然后你会收到我带团的这一张海报啦，然后大家就可以和我一起去旅行啦。
2: 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6: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1: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长游天下正在直播。那为什么主持人李记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是因为我和明天我们两个要合体官宣。
1: 嗯，
0: 和
1: 合体官宣，
0: 对，和1038去旅行这个项目组就算是正式成立了。
1: 嗯，
0: 对，所以以后大家在尤其咱们吉林省内的咱们的这些听众朋友想出去玩的啊，都可以集中到咱们长春。
1: 嗯，
0: 啊，因为相对来讲长春的这个机场啊高铁啊它的线路还是会比较丰富的。
1: 嗯，对，如果我们要想往外走的话，
0: 嗯，
1: 那肯定是龙家机场，是不是高铁？
0: 没错。所以呢，希望大家能把和1038去旅行这件事情作为大家的心目当中的一个期待。
1: 嗯，
0: 以后我们大家如果从长春出发去更多更远的地方，那么千万和我们这个项目组来保持联系。
1: 嗯，对，那怎么联系呢？
0: 怎么联系？
1: 嗯，大家此时此刻呢，可以拿起手机来，嗯，汇存一个电话，也可以添加这个客服号。
0: 嗯，
1: 那么电话是1384310340，1384310340，就是我们俩负责的这个，我们和1038去旅行的线下的服务号啦。
0: 嗯，这个号很重要，
1: 很重要。
0: 不管你是想出去玩的，是自己想出去的，帮爸爸妈妈、家里人。人朋友这个了解的，您都可以让他们把这个号添加起来，
1: 嗯，
0: 对吧？然后呢，回头我们呢每一次出行都会重新组建一个新的一个小群群吧，
1: 哎，对，大家可以加一下哈。
0: 嗯，
1: 未来后期我可能还想在这个服务号里做很多很多的活动，
0: 嗯，
1: 比如说像一些景区的门票的派发什么的，
0: 太重要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大家可以加一下，后期我们俩可能会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好玩的。
0: 哎，
1: 有趣的事情都会在这个号上来进行。
0: 说实话呀，就最近这段时间我跟明天聊天的频次比我跟我媳妇聊天的频次都高。我跟我媳妇聊天就是行，嗯，行，好，
1: 嗯，
0: 行，
1: 好，
0: 行了，就这样吧。
1: 嗯，
0: 我说我得跟明天聊再唠几句。
1: 哎呀，那不是啊，就是
0: 全是五十

0: 有脑袋大一点、
1: 我每次我有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到时候哇塞
0: 59秒的语音，我跟我媳妇儿语就是语音的话就3秒，最长不超过4秒，就是因为啥，因为我俩最近一段时间突然间在头脑中迸发出好多的想法，一定要第一时间交流，就怕过一段时间再忘了。
1: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你像我俩身后有很多很多关于旅行包括一些户外的一些资源，
0: 对，
1: 就是我觉得应该结合起来，然后包括把很多很多的一些福利传递给大家。
0: 没错，
1: 经常其实前两天我一个朋友他的一个就是户外的一个综合体开业了，然后他就找到了我说，哎，明天你来溜达溜达。其实未来这样的综合体，他其实不是说的去购物的综合体，就他可以玩这玩那玩这玩这玩这些东西。我以后就可以说的，那你让我去行，你给我拿10张免费体验票，我要给我的，
0: 那可不，
1: 我要给我的驴友们。
0: 我不能我光我自己玩开心了，然后我跑了，我得让咱们交通广播1038的听众和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个过程。
1: 对，他还真说了，
0: 他说啥了？
1: 他说的，哎，你看明天就是你们一起玩的，跟着你一起玩的有挺多的朋友。然后包括你以前组织的很多户外的，像什么桨板呢、什么等等一系列滑雪，他说的那个他们都愿意跟你一起玩，你带他们过来溜达溜达，体验体验。那以后我就可以把这些分享给我的驴友们，旅行的驴。
0: 所以各位啊，先把那个手机号先关注起来啊，先存在自己的手机当中，或者说先也是这个微信同号，是不是？
1: 对，
0: 添加这个微信号。
1: 13843100340。
0: 另外呢，我的个人观点，我在跟他这个明天交流的时候，就是我们啊以后发团儿，常规路线一定是会有的。吉林省内我们必须是先玩一遍的。
1: 哎，对，
0: 这个也是，就我们吉林大文旅必须得从吉林出发，然后走向全世界。
1: 对，哎，季哥，你说咱俩以后就是这样的，我们常规路线像是全国游也有，但是咱们省内的微旅行，
0: 对呀、
1: 也得有。
0: 是啊，你比如说什么吉林市爬个什么朱雀山了，
1: 对
0: 吧？到辽源市，咱们那个去感受一下这个辽源的这个美食美景了，对不对？上吉安去感受一下这个边境小城的这种干净和美好。我前两天刚去了一趟吉安。就是参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我是20年前去过吉安，那么这是20来年又去了这个小地方。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在吉安的朋友能听到我们的广播呢啊？我觉得这个吉安这个城市真的非常非常安逸，然后你去过吗？干干净净啊，这个街路给你，哎呀，就是你一点不觉得这是一个通化市下面的一个县级市，因为你家是通化的。
1: 对，但是我没去过吉安。
0: 你没去过吉安是不是？
1: 我一次都没去过，而且我觉得很遗憾，就是身为吉林人，我没去过就是吉林的小江南，
0: 对对对，
1: 我一直很遗憾。
0: 对对对，吉安，然后那个你说有吃朝鲜族的这种风情，然后啥啥都有，然后沿着这个鸭绿江边的这种漫步，太舒服了。吉安早市儿，吉安的火盆儿，吉安的好多好多，这些这个美食和美景，然后连绵不绝的这种山脉，
1: 还有历史高句丽，
0: 对，还有高句丽的这个历史遗迹，
1: 高句丽
0: 还有这个大棚啊，为这个吉安市而树立的这个大吉他广场，
1: 对，
0: 就是它每个地方，虽然它跟
1: 还有个口岸
0: 啊，对，吉安的这个国门口岸旅游区，它可能跟这些名山大川相比没有那么厉害，但是它就真的是一颗小明珠一样在那儿熠熠生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
0: 们，咱们不行，咱们唱天下，咱们1038去旅行，第一站上吉安得了，
1: 是不是？我觉得可以。但是我跟你讲，应该去，你们的那个来弥补我这个遗憾。其实我今年的6月份是想要休假的，然后我要走哪儿呢？我就是要去通化吉安
0: 331。
1: 对，然后我要去丹东那边，走丹东，然后走大连，去到大连，然后大连那边有一个冰峪沟。
0: 哦，那我这还没听过。
1: 大连的冰峪沟真的是就是有点塞外小江南的感觉，就是你看是北方。
0: 塞外，你这不是说的是宁夏银川吗？叫塞外小江南。
1: 对，但它有一点东北小江南，但也不是，就是冰峪沟的那个地方。
0: 明白。
1: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但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0: 是的。
1: 它有一点桂林山水的那种感觉。
0: 哎呦，好，那真是好地方。
1: 然后呢，我准备从大连，然后再回到鲅鱼圈营口。然后再回到长春，我正好7天的时间。其实6月份我是有这行程，已经我们在计划了，但是因为我要带团，我把它给取消了。
0: 哎呀，从这个东北小环线变成甘青大环线了。
1: 对
0: 啊，也行，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就是计划永远没有赶不上变化，但是很多的惊喜都是来自于突如其来的。有时候很多惊喜，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不是我们能安排出来的。对吧？
1: 对。
0: 所以你说谁能想到，各位，你们惊不惊喜，你们吓不吓人，谁能想到李记跟明天俩节目能整一块儿去呢？是不是？我们从来我也没想到，我一个晚上节目怎么可能和周末白天的节目

0: 节目捆绑，那现在我们这件事就搭建起来了。跟1038主持人去旅游啊，还是和1038去旅行？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应该马上就即刻出发嘛，对不对？
1: 对。其实刚刚也说了，我说的那个大连的冰峪沟，说是塞外小江南，但是我们这一次真的是甘青的大环线，也有这样的一个风景。其实刚刚我说的像有七彩丹霞，说到七彩丹霞，其实很多人去过之后，我有朋友跟我分享说的，我去到七彩丹霞我真的很震撼，然后我说你震撼的点是什么，他说我去看到，他去的是四号观景台，其实七彩丹霞有四个观景台，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四号是最为震撼的，如果你要傍晚去，傍晚的时候去四号的话，他说的那个颜色会随着那个落日，它是不同的去
0: 霞光，
1: 对，就是那种流转的状态。而且他说的，你能想象到吗？明天我说什么？他说的，它是一个山脉呀，我看它光滑如丝绸。
0: 哎呦，这个形容真是、
1: 这是他这么跟我形容的，
0: 还是断面的
1: 啊、对，他说
0: 的光泽的，
1: 它是一个山脉，它就是因为。它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导致它这样的一个状态。它的岩石是不一样的岩石。然后他说，就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你是风吹雨打也好，人家都是被摧残的不像话，但他被打磨的越来越精致。
0: 所以是大自然的这把刀啊，真是哈、这个让我们的这个岁月叫是把杀猪刀哈、把杀了我们的青春年华，但是却消出了一片美丽的景色。
1: 哎，对，其实甘青大环线。如果你不跟团，你真的很费心力。
0: 你知道，就这条，就这条线，像那个就那个月牙湾，包括茶卡盐湖，我妈都去过，
1: 是不是？
0: 我妈去那年大概也六十七八岁吧，就是差不多跟现在很多这个老姐们老哥们差不多同年
1: 一起去的。
0: 然后去茶卡盐湖，人家是带那个红绸的什么什么那个围脖，对，拍照。哎呦我妈。哎，我说我都没去过。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人一定要趁着自己腿脚灵便，没有负担、没有压力的时候，一定多出去走一走。真说有一天，腿脚不舒服了啊，这个身体不舒服了啊，上哪儿的都上楼下楼上床都费劲了。你说你那个时候你再往还能往哪儿走啊？
1: 真是，
0: 你去趟上趟厕所都得有人扶。
1: 哎，
0: 为啥不趁着现在我们有时间啊，然后手头
1: 有体力，
0: 然后还有这种、还有这种欲望，充分的让它释放。对不对？
1: 而且你像这个环线，你真的太老的话可能会费体力，你真的趁着还可以的时候应该把这样的一些大环线走一走。这样的话不留遗憾。
0: 不留遗憾。西北是人这一辈子一定要去的地方。
1: 对呀、
0: 啊。
1: 而且你像特别是你说的像咱们父辈咱们父母那个年龄、谁不想去那个嘉峪关呢？
0: 那当然。
1: 谁不想上那个嘉峪关的城楼上去站一站呢？
0: 是的是的。
1: 那个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那句话一夫当关。
0: 万夫
1: 莫开，我觉得你登上嘉峪关城楼的时候，你就会有这种感觉。
0: 那是一个这个中国西北的一个边塞啊，那是当年阻挡多少千军万马进入到中原地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口。这个西边的嘉峪关，北边的这个东边的山海关
1: ，
0: 对吧？
1: 对，
0: 所以真是关关难过，咱们就哄哄关关了。
1: 咱们也去看看关关，
0: 是
1: 不
0: 是？
1: 然后包括像莫高窟，真的是世界级的一个景区了。而且它真的，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很多人在报团的时候会问到我们说的那个，那个莫高窟它分 A 类票和 B 类票，你们本次旅行团是 A 类票还是 B 类票？
0: 这我还不太了解。
1: 其实莫高窟它是分 A 类票和 B 类票的。
0: 有什么区别呢？
1: 其实 A 类票呢，它可能观看的洞窟会更多一些。然后但是 B 类票可能观看的洞窟没有那么多，但是其实你不做攻略其实你不知道，我们确实是 B 类票，我要跟大家说我们是 B 类票。因为其实在正常他们购票的话，一般自由行的人他会买 A 类票，因为他有个购票的时长，他必须提前30天去预约票。
0: 我的天哪，这个预约时长稍微有点早，谁能想到30天以后会啥样啊。
1: 哎，对，然后呢，但是 B 类票的话，你像就是很适合这样的旅行团体，比如说很多人去，然后随时都能够去预约票的。然后可能很多人觉得，那我你看那个看得多呀，它可能价格也是更贵一些，但是其实你只有去到莫高窟你才会知道，有的时候你看得多不一定看得精。
0: 对对，你就是走马观花，这个一二三四窟看完了，走下一个一二三四窟看完了。
1: 对
0: 对，
1: 就是你现在去上网上搜索所有的攻略，很多人会说，哎呀，我买了 A 类票，但是其实我很遗憾，为什么呢？我连它最重要的一个景色，像卧佛大佛，我没有看到，我匆忙略过。
0: 是的，就是很多时候不是说多就好，
1: 对，
0: 少而精才是精华。
1: 对，
0: 就是你与其看100个窟，你都不如在2个窟好好的在沉浸式的看。

0: 免洗金等您拿。5月26至6月1，欧亚超市四通路店店庆盛大开启，实付满98元198元赠好礼，抖音抢89抵100团购券，省心又省钱，等你来抢购。
1: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内科主任徐曼和医疗副院长、手足显微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史洪成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史洪成主任从事创伤骨科临床工作2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手术技术，擅长断指再植、断肢再植、小儿再植、复杂再植、四肢皮肤缺损皮瓣修复。本期主讲话题：多学科联合治糖足，精准守护行走的幸福。5月2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3: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0: 来吧哈，来我继续来说，刚刚说了很多的好玩的景点的一些特点。
1: 哎呀，这个去西北啊，你要是不尝尝他当地那个小羊肉、啊，
0: 哎呀，
1: 哎呦我的！
0: 刚刚在广告的时候，那因为季哥跟我说他去了宁夏嘛，我就问他，我说你吃羊肉了吗？
1: 哎呦我的妈呀，那个羊肉啊，是我有生之年，其实我对羊肉不是很感兴趣。
0: 我也跟你是一样的，我对羊肉不感兴趣。
1: 我对羊肉就是那个膻那个味儿吧，确实。但是这个羊肉，我的妈，就是我还想再去一次，真的是太
0: 香了。我在中卫吃的手抓羊是我有生以来吃过最好吃的羊肉。
1: 哎、那个叫冰什么？那个冰什么是冰？
0: 冰煮羊。
1: 冰煮羊。哎呦我的妈呀！就是我是觉得你们现在就是你们之前吃的那些羊肉，就我建议你们重新再吃一次。就是没有吃过中卫宁夏的那个就是小叫什么小尾寒羊的那个肉啊、你真的这辈子就相当于你没吃羊肉。
0: 就是我觉得。就是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讲，我吃过新疆的羊肉、内蒙的羊肉、我最喜欢的仍然是宁夏中卫的，
1: 太像了，
0: 就是西北的羊肉，
1: 没有膻味，纯纯的就是羊肉的那个本真的那个味。
0: 而且我吃的手抓羊就脱骨的状态，
1: 哎呀，
0: 然后没有一点的那个膻味，然后
1: 是
0: 它叫什么？它叫那边叫什么？那个什么滩羊？
1: 滩羊？
0: 滩羊？
1: 盐叫盐？哎呀，就盐什么盐？
0: 对，叫
1: 盐什么滩羊？
0: 对，叫滩羊。
1: 哎、忘了还
0: 嗯，因为滩羊的肉它的特点就是。比较嫩，所以它会达到脱骨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呢，它又还有个一大特色，就是它没有膻味
1: 儿。哎，对，这个太重要、因为很多人不喜欢吃羊肉，就是因为它那个膻味儿的那个原因。
0: 对，所以如果说、
1: 叫盐池滩羊，
0: 对，
1: 盐池滩羊，
0: 对，滩羊，
1: 对
0: 对，西北是滩羊。所以我想说，如果说你不喜欢吃羊肉，你到了我们这一次的西北行，跟我们一起去旅行，
1: 我告诉你，这次就
0: 一定要尝，
1: 你就是这。纯纯奔着羊肉去，你就都值了。我告诉你，
0: 很好吃。我
1: 花五千多块钱吃羊肉去，都值了，真的。
0: 就是这种味道吧，真的只有我俩去过之后，才能跟你说这样的一些，
1: 你
0: 传达这样的分享的感受。
1: 像我这种我不怎么喜欢羊肉的人，我都已经都，哎呦我的妈，都流哈喇子，我的妈！太
0: 我在就是本地的时候，我也很少吃羊肉。但是当地那天我吃完之后，我真的很惊艳到我了。
1: 我们不是在这里夸张，跟大家里搞浮夸，真的就是你尝到嘴里的那一瞬间，你就整个人就陶醉去了。真的太美美，太美妙了。
0: 那边还吃
1: 还有什么？
0: 还有什么蒿面什么的？
1: 对，有。
0: 对对、
1: 嗯。
0: 然后其实我们本次的一个行程呢，还有一个
1: 藏
0: 王
1: 宴，
0: 对，藏式的那种，
1: 对，
0: 而且是有演出的。然后有整个藏餐，就是让你体验，因为我们那边就离西藏很近了，
1: 青甘嘛。
0: 对，青甘离西藏很近，所以它会有一些就是藏民在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

0: 足，所以我们还会有一些藏王宴去体验。所以其实基本上你去到那一边，它的特色美食我们都能够尝到。还有就是兰州拉面
1: 啊哈，
0: 我跟你们讲啊，在
1: 兰州，他们不叫，
0: 兰州牛肉面，
1: 他们就叫牛肉面，咱们觉得好像什么兰州拉面，实际上他们就是叫牛肉面。
0: 对，其实在他们本地就是牛肉面，但是我们觉得兰州的牛肉面就是最好吃的，所以我们改了一下叫兰州拉面。其实在兰州大家就是叫牛肉面。
1: 兰州这个城市呢，虽然说它在这个互联网上的火爆程度不像人家那些什么北上广深那么猛，但是人家就想吃这口碳水的，碳水脑袋，碳水嘴的。我告诉你，去兰州去，就是咱们这个旅程当中，你就放心吃就行了。
0: 对，而且其实我记得以前我听到过一首歌，是哪个乐队的歌，名字叫《兰州兰州》。
1: 有。
0: 其实我听完那首歌之后，我就能够体会到大家对去过兰州的人对兰州是一个什么印象。其实兰州是一个幸福感非常强的城市。
1: 是的。
0: 然后本次行程呢，我们也有一个行程，我看一下哈，是在那个就是在兰州，在就是黄河沿线的地方，有个风情线，那个地方，我们回到兰州的时候。会在那个地方还有一站去游玩，是让你感受兰州的烟火气。
1: 我们是落地兰州，
0: 对，
1: 然后起飞回来也是从兰州，
0: 对，我们是玩了一圈回来，然后回到兰州，再从兰州飞回长春。
1: 其实很多朋友呢出去玩呢，多少也会说选择一下当地的一些特色呀，一些纪念品啊，一些美食啊。那在我们的这个行程当中，您放心哈，也会给大家提供这样的机会，大家呢完全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当地的这些美食文化特色。你比如说去那边了，谁不得买点这个尝尝他们的牛肉？其实到那边你可以直接买牛羊肉，它是甚至都可以给你装那个冰袋儿，
0: 对，
1: 你可以带回来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呢，
0: 最新鲜的。
1: 对，然后还有呢，你想这种藏族的一些这个文化的一些特色的一些产品，包括当地，你知道当地那个地方，就是很多人了解那个，一些。哎，你去新疆，就是你去过新疆没有？
0: 哎，我没去过新疆。
1: 去新疆，很多人都去和田，你知道是干啥去？
0: 和田玉。
1: 那当然了，人家那是原产地。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想了解，大家是在这个行程当中，我们的这个导游也会给你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
0: 对，
1: 比如说我想学习，那我就听知识。我想拥有，你直接就可以去参考。所以说这个过程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但是呢，您放心啊，我们绝对不强求，也不强制。
0: 哎，
1: 这一点要跟大家说清楚。
0: 哎，对。我们完全是不强制，是完全是你自愿的。
1: 对的。
0: 我们平台上有个 MM， 你回复的不太对，你不要回复大青干，你要回复青干。
1: 干青
0: 啊，干青，哎，
1: 干青，
0: 你说我被他绕进去了，我就说什么青干有点不太对劲。
1: 青干，你说的是那个青干，你是那个青干普洱茶。小柑橘。
0: 那我刚刚还在想，我说的，哎，照理说回复带有青干就应该有这个回复的海报。
1: 下次你这样，你把干青。干青、青干都给他，
0: 都给
1: 的
0: 是啊，你要重新来回复一下，叫是干青。
1: 你给他文字回复，你给他文字回复。
0: 对，一会儿我给你回复一下。
1: 干青，甘肃的干，青海的青。
0: 他大青干，我就觉得哪儿不对劲。我说啊，多个大字，我想了半天，然后我还是想提示一下他。
1: 是的。
0: 然后其实我们本次旅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舒适度，就是你出行的舒适度，因为
1: 你要坐长时间的这个大巴车的，你这个大巴车你座位舒不舒适，能不能充电？对吧，宽不宽敞，
0: 对，
1: 利不利于站起来，
0: 能不能躺着，能不
1: 能
0: 坐着，
1: 能不能起来活动活动，这个都很重要的。
0: 对，所以我们全程都是升级的2+1的陆地头等舱。
1: 太好了。
0: 就这个陆地头等舱呢，我觉得跟大巴是不一样的。大巴车是你一面是两个座位嘛，陆地头等舱它应该是更宽，然后一面一个座位，然后它那个靠背是可以放下去躺着的，
1: 是的，
0: 然后你可以
1: 138度，
0: 对
1: 不对？
0: 然后你还可以坐着，然后你还可以充电。你就是疯狂拍照了，上车你就充电呗，下车你就拍照，上车你就充电。
1: 而且它那个座位是非常宽的，就真的是和飞机的头等舱的座位宽度几乎是
0: 相当的，有一点芝华士大沙发的感觉。
1: 对，就是你想侧着躺，横这个怎么怎么躺，去蜷着腿躺，全由您自己。
0: 对，其实这个是一个点，还有个点我想跟大家说，我们从长春直飞兰州，其实航班不是很多。就是晚上
1: 两
0: 对两班，然后一个是某春某秋，
1: 对，一个是绿色航班，
0: 对，然后呢，
1: 我们这件事儿还专门跟旅行社确认了一下，
0: 对，
1: 因为呢，你知道这个某春的这个航空公司，他们的座位啊，其实真的是不太舒服的，
0: 对，
1: 而且价格还是便宜的啊，
0: 对，
1: 那么旅行社为了提升我们的这个旅程的舒适度，人家真的直接规避了某春这个航空公司，
0: 对，而且当时我们特意问了，说那这两趟航班我们飞哪个？他说我们一般不会选择那个
1: 坐的不得劲的那个航班，
0: 然后而且你们如果自己去查价格，它差了价格挺贵的。

0: 呢，他俩
1: 四百块钱呢，
0: 对，四百块钱，你像你来回的话，那你差多少钱呢？
1: 对吧？
0: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是带着满满的诚意邀请你和1038去旅行。
1: 是的，
0: 嗯，
1: 那么希望在6月14号这个团队当中，明天呢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奔赴甘青。
0: 嗯，
1: 大家如果有兴趣想了解行程，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甘青就可以了。
0: 对，大家可以回复，然后呢你来添加我们和1038去旅行的一个官方的客服号，然后我一对一的来为你解答。那么在节目最后呢，我还是和大家分享一个好东西，是我也在用的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我刚刚看到这个品的时候说，哎，这不就是我用的东西吗？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如果说你要是女生的话，经常化妆的话，那么 DW 的粉底液真的可以说是扛把子选手了，就是每妆圈没有人不知道它的这个位置，很顶很顶的一个位置。那么平时官网上30毫升的正装一瓶就要430块钱，但今天呢我们宠粉的限时秒杀，买一得二，30毫升的正装 DW 的雅诗兰黛粉底液，两瓶到手只需要299块钱，好合适，而且两个色号，EW1 象牙白，那么它比较适合我们亚洲的黄皮，但是你如果比较白，那么你还可以选那个 EC1， 它是陶瓷白，比较适合白皮的一些小美女们来使用。那么 EW1 呢，它是适合黄皮，它是自然提亮的一个状态，那么陶瓷白呢，它是会能够让你的妆感就是更清透的一个效果。那么这个粉底液呢也是有效期到2027年的2月，绝对是能够用得完的。你不要觉得说的买一得二，我能不能够用得完，你可以找你的姐妹去拼团，人家一人一个，那么才299块钱，多么多么的合适啊。那么现在就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拼手速去商城去下单了。其实这款打底防就是叫做打底液，那个非常适合夏天，因为夏天的话我们会出汗嘛，出油嘛，很多人都是会怕比如说卡粉呢，然后妆呢会花呀，但是雅诗兰黛的这个 DW 粉底液，它真的是能够牢牢的扒在女生的脸上，它的持妆力非常的强，你一天上班的8个小时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这一款粉底液只要是用的粉底液的朋友们都应该会知道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的一个地位，而且今天交通广播的这个福利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正常要400多一瓶的粉底液，今天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价格是买一得二，两个30毫升的正装 DW 粉底液到手只需要299块钱。那么如果我觉得心动不如行动哈，如果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拼手速去下单了。我们保证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支持蚂蚁店的全程溯源。
1: 那最后的节目最后呢，我们不仅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平台上回复甘青来获取我们6月14号出团的详细的内容，在这里也有个很重要的一个预告哈，今天晚上8点钟，那东北超的咱们长春的主场的第一场比赛也将会正式的开始了。那今天晚上长春将会在主场迎战前来参与本次东北超的通辽队啊，通辽队。那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也将会进行一个赛事的实况的转播，抖音快手搜吉林交通广播，声音加画面同步直播，线上留言实时互动，您的加油全省都能听得到，让我们一起为长春球队加油呐喊，为东北超喝彩。
0: 那么今天晚上其实东北超很多人关注。
1: 嗯，
0: 今天咱们还有个听众问我说的，那个咱们是听到咱们有直播吗？说谁去转播呀？他说的我买到了票。他好幸运。
1: 哎呦，你太幸运了吧。
0: 他好幸运，他买到了票。
1: 你知道这个整场2-3万人的票已经就真的是很瞬间就售罄。
0: 对，就是很抢手。
1: 今天晚上应该是姚乐和小瑞他们会到达现场。然后呢我会坐镇直播间。转播整个的现场的一个实况。所以大家。
0: 很多人期待。
1: 对。说到这个体育运动啊，其实体育运动也是一个旅游的线路。
0: 哎，户外。
1: 对，
0: 我很
1: 喜欢，户
0: 外。
1: 然后呢，有专门，比如说去看世界杯的，专门去看什么各种各样的比赛的。
0: 对。
1: 所以未来我们和1038去旅行，我们未来一定会把体育游、专项游、亲子研学游等等，全部囊括到我们的这个项目当中。
0: 对，各种主题游。
1: 对。所以呢，大家就赶紧吧，快关注我们这个。 我们的这个小号号，
0: 对，来和我们1038去旅行的一个官方的客服号1384310340，而且是微信同步的，你可以添加微信，也可以把我们的电话号汇存一下。

0: 对，以后一定会用到。
1: 好吧，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是不是就到这里了？
0: 嗯，
1: 我感觉我还没跟他聊够呢啊。
0: 那以后常来
1: 常来吧，那就好不好？
0: 好的，
1: 再见喽。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

0: 娱乐叨叨叨，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家好啊，我是小鱼。今儿咱哥俩就给大伙扒扒最近娱乐圈演出圈的那些实锤跟热闹事儿。
0: 那我们来说林俊杰啊。林俊杰呢，在5月19号的时候，在他的个人的社交媒体发布了9宫格的动态啊，这个倒不重要，关键是这9张照片当中，中间那张是他的女友七七在帕森斯毕业典礼这个门口两个人的一个合照啊，这张照片大家就开始讨论了。
1: 哎呦喂，这可真是藏不住了啊！之前多少人猜他跟七七那层关系，这回直接在帕森斯毕业典礼门口晒合照，这不就等于半公开了吗？你说咱粉丝盼这么多年，终于见着他把身边人亮出来，是不是比听他唱江南还让人心里咯噔一下？
0: 对，这个照片当中呢，这句是戴着棒球帽，单手插兜，七七呢身穿红色学士服，开心比剪刀手，而且两个人同款的这个铁刘海发型和自然的这个姿态，被网友视为高甜情投的素材。
1: 哎，你说这铁刘海梗是真出圈啊！七七之前还分享过用假睫毛胶水加固刘海的招，现在俩人同框，一斜一平的刘海，活脱脱把造型出成情侣暗号了。不过最狠的是他带妈飞纽约那波，林妈妈还带七七的应援手环，这不就是把准儿媳仨字焊在手上了吗？
0: 那当然了，林俊杰呢，而且连续2天出席了这个毕业典礼，第一天穿的正装，第二天穿的休闲，

0: 所以我觉得包括林妈妈啊，这个把七七缩写的这个应援环儿都已经戴在身上啊，就是家庭对恋情已经深度认可了。
1: 可不是咋的，第一天穿正装那是给足七七排面，第二天换休闲装怕抢他风头，这细节抠的比咱东北人腌酸菜还讲究。再加上林妈戴那七七缩写的手环，这不就是明摆着告诉全网，这姑娘我们老林家认了。之前那分手谣言现在看纯粹是瞎掰扯。
0: 但是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林俊杰今年44啊，他的女友七七今年23，有网友就调侃啊，说这个属于妇女同框啊。当然这个我觉得爱情其实对于年龄来讲并不重要啊。但是说实话，就林俊杰跟七七的这波爱情，反正我们旁人来看，就是我觉得挺般配的，但是可能林俊杰的粉丝会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不平衡吧。
1: 其实粉丝那点不平衡也能理解，毕竟追了这么多年单身天王，突然冒出个能把他收住的人，心里空落落的。但你看七七不是那种光靠年轻的小姑娘，帕森斯毕业还管他潮牌创意，俩人是能搭伙干事的，不是单纯谈恋爱。
0: 哎，对，你说到这个七七毕业的这个学校啊，帕森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跟我们大概的说一说，包括七七它是做什么的。
1: 帕森斯那可是全美第一的设计牛校，跟 LVMH 开云这些大牌都有合作，能从那儿毕业真不是混日子的。七七不光是学生，还直接上手管林俊杰潮牌 SMG 的创意，之前那几款热销周边就是他主导的，等于把专业直接用在了自家事儿上。
0: 所以说两个人之间是能够这个互相帮助的哈。但是他俩这个年纪说实话差的有点大，差了21岁哈。这个网友呢可能会调侃，但是林俊杰的粉丝呢可能心里会有一点小小的不平衡，就是说难以接受，甚至说还出现了那个脱粉的现象。
1: 其实脱粉的大多是老粉，之前他说过不找超12岁年龄差的，现在21岁还高调晒，加上七七网红标签，跟粉丝心里天王嫂的预期差太远。不过也有核心粉觉得44岁能找个事业还能搭手的伴儿，比守着单身人设强。这种分裂是不是也说明现在粉丝对偶像私生活的容忍度早就不是当年那套了。
0: 我觉得既然林俊杰都已经，你看从这个25年12月份借妈妈过生日拍了放出合影官宣，到如今全家出席女友的这个毕业典礼，应该就是对这份感情从个人到家庭都很认可。尤其是林妈妈手持七七手环这个细节，其实也我相信她也不是说随便就把这个手环一拿，他们这些细节当中其实都已经说明了这个家庭对这个女生的认可。所以我觉得既然这个林俊杰本人也很喜欢七七，家人也都觉得 OK， 我觉得就大家就祝福吧。
1: 可不咋的，咱外人再咋掰扯年龄差网红标签，也抵不过人家全家上下一条心。林妈那手环一戴，就等于把最后那点争议都给堵上了，现在再揪着21岁差不放，纯属给自己找不痛快。
0: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既然喜欢林俊杰，可能更多的也是喜欢他的音乐，喜欢他的作品，没准林俊杰和七七真正将来要是能够修成正果，还给林俊杰无论是在音乐创作上还是在潮牌理念上还带来更多的一些新的灵感，我觉得也不一定呢。
1: 那指定能啊，七七是搞设计的，审美跟得上，以后林俊杰写歌要是想弄点视觉化的东西，或者潮牌想破圈儿，他能直接搭把手，比找外人磨合强多了。
0: 说七七这个网红的身份，你怎么理解？
1: 他这网红身份其实是被恋情放大了标签，本质是靠小红书分享生活和设计日常积累的十几万粉，不算流量挂的那种，但因为贴了林俊杰女友的标，网友就自动把他归到蹭热度网红里，忽略了他帕森斯毕业还管着潮牌创意的实料。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女孩，比如说她长得很漂亮，也在网上有一些流量，就称之为网红其实也无可厚非，所以大家也不要随便给这个女网红贴标签啊。总之我

0: 林俊杰，终于哈、啊、有了一个归宿，其实是件挺好的事儿啊。我相信，就他的好兄弟周杰伦可能也会介绍七七跟昆凌认识，这都是这个很有志同道合的伙伴。我觉得就是大家多一些交流，多一些沟通，真的没准就能碰撞出更多的灵感，更多的火花。其实这件事挺好的。
1: 可不是嘛，周杰伦加昆凌也是搞设计的，跟七七指定能聊到一块儿去。以后这两对凑一块
0: 儿，敬请期待吧。看看林俊杰在音乐方面或者在其他的这个时尚的方面会不会有一些，认识了这么年轻的女友之后会不会有一些更新的灵感来回馈我们的粉丝。
1: 指定能有新东西。你想啊，身边有个懂设计又年轻的伴儿，不管是专辑封面还是潮牌新款，肯定能跳出以前的老路子。咱就等着瞧他拿出带点新鲜劲儿的作品就行。
0: 嗯，小鱼，我发现你能就是把情绪价值给的满满的，你也不错啊，你也加油啊，争取也找个像林俊杰这样的，好不好？
1: 借你吉言呗。不过咱还是先盼着林俊杰跟七七好好的，多出点好歌好设计，比啥都强。
2: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音乐道路上的传奇人物林俊杰。从他的音乐世家的出身，到他这些年数不清的经典的作品，再到他2025年年底刚刚官宣的这个恋情，咱们今天就来好好聊一聊这个华语乐坛独一无二的灵魂人物。
1: 没错，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0: 咱们先来聊第一趴，就是他音乐之路的起点。想先问你，就是他的家庭环境是怎么影响他接触音乐和爱上音乐的？
1: 其实他就是成长在一个音乐氛围非常浓厚的家庭啊，父母都很喜欢音乐，然后他的爸爸是会拉二胡的，他的妈妈是会弹琵琶的，所以就是他从小就有这种古典音乐的熏陶，他四岁就开始学钢琴。
0: 哦，这个年纪就开始学琴确实很早啊。
1: 是啊，而且他的哥哥就是曾经也是学校的乐队的团长，然后会弹钢琴，会指挥，还会组乐团。他小的时候就是一直跟在哥哥后面，对，就也让他慢慢的喜欢上了这种流行音乐，也喜欢上了创作。对，就家庭的这种热爱让他彻底的走进了音乐的世界。
0: 那你觉得他妈妈这种严格的教育方式对他后来在音乐这条路上有什么影响吗？
1: 他小的时候练琴，他妈妈是要求特别严格的，每天都要很认真的练2个小时，然后他如果偷懒的话，他妈妈就会用那个藤条打他的手，所以他手上现在还有那个疤痕。就这种压力让他打下了非常扎实的钢琴的基本功，
0: 听起来真的挺不容易的，
1: 是吧？但是他后来也很感激他的妈妈，就是说因为有他的坚持，他才会有这种自律的性格，然后也会在做音乐上面一直都追求极致，就是这种态度其实是他妈妈从小给他的。
0: 那他在服兵役的那段时间具体又对他的音乐成长有什么推动呢？
1: 就是他在那个文工团里面嘛，他经常要去演出，然后就是在那个舞台上锻炼了他的这种心理素质和表演的能力，也有很多这种创作的机会。虽然他一开始的时候写的歌经常会被否定啊。
0: 哦，原来他也曾经被打击过呀。
1: 对啊，不过就是在老师的鼓励下，他还是坚持写嘛，然后也写出了像记得这样的经典的作品，也有很多那种情感的积累，都是他在服役期间失恋呐，包括一些生活的经历，让他的这个创作变得更加的成熟。
0: 我们来聊一聊他这个辉煌的演艺生涯啊，咱们先从他的这些经典的作品和他的这个音乐风格开始聊起。你觉得他在音乐上面都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1: 就是他其实从他的第一张专辑《月行者》开始，就已经展现出他非常强的创作实力了。那一张专辑在全亚洲是卖了超过120万张，然后他也拿下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就一下子就引爆了整个乐坛。
0: 哇，这个销量真的很吓人。
1: 对啊，而且他后面的第二张专辑《江南》就更厉害了，直接就是把中国风玩出了新高度，然后销量也飙到200万张。后面的编号89757、曹操、JJ 路这些专辑，他不断的在里面融入一些 R&B 的元素、摇滚的元素、电子的元素。他的那些代表作像《1000年以后》、《小酒窝》、《他说》、《修炼爱情》，还有那个创新的《不为谁而作》的歌，都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他也被称为行走的 CD。对，就是他的现场和他的录音几乎是一样的，这个就是他的厉害之处。
0: 他在演唱会啊，然后包括票房成绩啊，包括一些创新上面，还有哪些让人啧舌的这种成就？
1: 就是他的那个实现世界巡回演唱会啊，是从2013年开到2015年，然后他是横跨了4大洲、31个城市，总共演了41场。后面的那个圣所世界巡回演唱会是从2018年开到2020年，他是单单这一个就有66场，总共吸引了超过260万人入场。他的这个2022年的这个 JJ20世界巡回演唱会还在继续刷新这个记录。
0: 这规模真的太夸张了。
1: 对，他不只是票房号召力强，他还是第一个使用这种假人头的 3D 录音技术来做专辑的人。然后他的这个不为谁而作的歌和修炼爱情这两首歌的 MV 在 YouTube 上面都是超过1亿的播放。他也经常被邀请到国际的这种大舞台上面去表演，比如说是 Apple 的发布会啊，或者是说这个格莱美的红毯啊之类的，他都是亚洲最有影响力的歌手之一。
0: 你觉得他在奖项和行业的影响力上面到底有多么突出的表现？
1: 就是他是 第一个新加坡的男歌手拿到金曲奖的最佳国语男歌手，而且他是两次哦，然后加上他的那个最佳新人奖，他是一共有四个金曲奖，其他的那些像什么新加坡金曲奖啊什么的就更不用说了，多的数不过来
0: 哦，这成绩真的厉害。
1: 然后他不光是自己厉害，他还自己开了公司，就是培养了很多新的音乐人，也给很多大牌歌手写过歌，像张学友啊、周杰伦啊，这些人都公开的夸过他，美国的 Billboard 都评价他说他重新定义了华语流行音乐的边界，他是无可争议的行业的标杆。
0: 我们现在就来进入到第三部分，生活中的林俊杰。OK， 我们就来聊一聊他的家人对他的支持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1: 就是他其实小的时候家里条件很好，然后他的爸爸是一个很有名的企业家，他的妈妈是那种非常非常重视教育的，虽然说一开始的时候他的爸爸其实并不是很支持他去做音乐，但是后来看到他真的很坚持，也还是慢慢的开始给他一些鼓励，包括他去参加一些比赛啊之类的，也都有默默的在背后支持他。
0: 所以说家里人其实还是给了很大的帮助的。
1: 对啊，就是他不光是说小时候他的妈妈会陪着他练琴啊什么的，包括他后来出道之后有胃病，他的爸爸也是亲自去照顾他，然后包括他的这个感情生活啊什么的，家里人也是很开明，就是比如说他的妈妈还会跟着他一起去他女朋友的毕业典礼啊什么的，就是真的是每一步都离不开家人的陪伴和认可。
0: 你觉得就是林俊杰和这个七七他们俩的这个感情你怎么看？
1: 他们两个人是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认识的，然后认识了之后呢就很快因为都对艺术感兴趣就走到了一起，到了2024年的年中就正式的确定了关系。这个七七呢也是非常的有自己的事业头脑啊，他不仅是在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里面拿到了奖，同时他还成为了林俊杰的这个潮牌的创意总监。
0: 哦，原来他们还有这么多工作上的交集啊。
1: 对，没错没错。然后两个人呢也是很低调啊，就是一直都是在默默的陪伴，包括2025年的这个年底的时候才第一次公开的亮相，是在林俊杰的妈妈的寿宴上面，后面又一起去参加了这个毕业典礼啊什么的，就反正两个人就是很般配嘛啊，也非常的有这种互相尊重互相支持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外界也都非常的看好他们。
0: 你觉得就是林俊杰在面对感情和家庭的时候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他其实是一个很重视隐私的人，但是他在一些重要的时刻他又会非常高调的去表达他的爱，比如说他会在一些特殊的纪念日啊，或者是说有什么重要的活动的时候他会晒出他们的合照啊之类的，就他非常非常的有仪式感。
0: 对，他确实很用心。
1: 然后包括他的这个女友的话也是一个非常独立有自己想法的人啊，也跟他的这个家庭氛围非常的契合，他也会经常的带着他的家人一起去支持他的女友的一些重要的时刻，也曾经说过他很看重就是互相的陪伴和成长，他也很感恩他的家人对他的支持，所以他其实在生活中是一个非常体贴温柔的人。
0: 其实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啊，从他的成长的经历到他的音乐上的成就再到他的感情生活，其实我觉得林俊杰的故事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启示就是，无论你有多么高的天赋，其实最终决定你能走多远的还是你的努力、你的坚持和你对生活的热爱。

0: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明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古山医院内科主任徐曼和医疗副院长、手足显微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史洪成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史洪成主任从事创伤骨科临床工作2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手术技术，擅长断指再植、断肢再植、小儿再植、复杂再植、四肢皮肤缺损皮瓣修复。本期主讲话题：多学科联合治糖足，精准守护行走的幸福。5月2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娱乐叨叨叨，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家好，我是小鱼。
0: 汪峰老师在5月21号官宣了自己的演唱会绍兴站之后，5月22号内娱就有很多的热搜，所以再次验证了网友调侃多年的汪峰定律。这个确实有点意思啊。
1: 可不咋的，汪峰5月21号刚官宣绍兴演唱会，22号内娱就炸了锅，周也被拍和圈外男友亲密互动，连手都伸进人衣服里了。紧接着景甜又被传代孕，伪造的英文协议都流出来了，俩瓜直接把热搜榜占满。汪峰的演唱会消息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这汪峰定律真是邪乎。从2013年到现在20多次了，每次他一有动作，准保出更大的瓜。网友都调侃他是内娱瓜田守望者了。
0: 确实啊，汪峰定律最早可以追溯到2013年，当时汪峰宣布离婚，却撞上王菲与李亚鹏分手的新闻，然后10多年这个就反复的上演。
1: 这定律就跟开了光似的，你说也邪门了，每次汪峰老师想整点大动静，总有更猛的料出来截胡。从离婚求婚到发新歌开演唱会，就没有一次能顺顺当当霸占热搜头条的。网友们现在都养成条件反射了，汪峰一有消息就蹲守热搜等大瓜，比等他新歌还积极呢。
0: 跟有网友统计啊，类似的巧合累计达到51次，所以我的天，51次，这也太多了吧。汪峰因此跟雨神萧敬腾并称为内娱玄学双雄，衍生出这个瓜田警报吃瓜参团率100%的标签儿。
1: 51次啊，这哪是巧合，这简直是内娱因果律了，跟萧敬腾的雨神属性有得一拼，一个管天气，一个管瓜田。现在只要汪峰工作室一发文，评论区全是前方高能预警，瓜子汽水小板凳已备好，比他本人的动态还热闹。你说这以后汪峰老师要是想低调干点啥，是不是得偷偷进行，连工作室都不敢提前吱声啊。
0: 所以汪峰开演唱会就等于明星自查预警啊。他的工作室近年甚至主动将参团率认证加入巡演的海报，这个确实有点意思啊。但调侃归调侃啊，这个汪峰的音乐事业并没有因此受到太多的影响啊。他的这个演唱会2025到2026年的巡演啊，单场超过4万人次，北京鸟巢也创了10万人的记录啊。那些歌曲像《北京北京》啊，《怒放的生命》啊，《飞得更高》啊，依然能够引发全场的大合唱。
1: 这才是真实力派，虽然总被抢头条，但汪峰在音乐上的硬实力谁也没法否认。单场4万多人，鸟巢10万人，这数据搁内娱歌手里头能打的也没几个。《北京北京》那前奏一响，多少在外打拼的人得红眼眶，怒放的生命一唱，全场大合唱，那股子劲儿真不是一般歌手能带动起来的。所以说啊，汪峰定律归调侃，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那可是实打实靠作品堆出来的。你有没有在现场听过他的演唱会啊？
0: 确实我也在这个网上看了很多关于演唱会。说实话，他的这个高音部分呢，确实因为年纪的原因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已经达不到那么的饱满了啊，甚至有一些视频拍的他都已经高音飙高音翻车。但是我觉得汪峰那个舞台上对音乐那种热，确实我觉得身临其境看他
1: 站在台上那股子投入劲儿，还有那些歌里藏着的故事和情绪，照样能把全场观众的热情点燃。尤其是几万人一起大合唱的时候，那种氛围更多的是大家对青春对过往的一种集体共鸣。你印象最深的汪峰的歌是哪一首啊？
0: 怒放的生命啊，飞得更高啊，北京北京啊，这在雨中啊，很爽。当然这个汪峰演唱会呢也得到大家很多人的这个支持。
1: 他2025年10月25号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体育馆办过相信未来巡演的首站，这也是他时隔10年再去哈尔滨。目前2026年的巡演安排里，东北暂时没有其他新场次官宣。
0: 那汪峰最近一次演唱会大概在什么时候开，在哪里？
1: 最近的一场是5月23号在绍兴奥体中心阿里巴巴文娱体育馆开唱
0: 啊。那么就是明天嘛。好的， 最后我们再说一下他这个在今年四月份跟他的女友森林北啊商业接榜社交清零，也被推测事实性分手啊，但双方一直没有正式回应。行吧，哎呀，感情我们就
1: 可不是吗？从去年年底被拍一起回家，到今年四月突然解绑，又是删合照，又是取关，社交平台上关于对方的痕迹几乎全没了。虽然没官宣分手，但这操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咋回事儿。必须的，吉林的乐迷肯定也盼着他来呢。到时候要是真来长春开唱，估计南陵体育场都得坐满，全场大合唱《怒放的生命》，那场面得多震撼！咱就等着他的好消息吧。

Hello， 是小雅，一起来看一下在长影电影院5月23号星期六的电影资讯。五一档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的电影市场还是有很多好电影在陆续上线的。首先就是最近好评如潮的《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没有狗血，没有卖惨，只有在苦难里依旧有情有义的人做彼此的光。难知的义薄云天，舒柔的温柔坚守，一封封的家书里写的不只是思念，更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和在异乡扎根的善意。两个如枯草般的女性，在命运的缝隙里长出一片共同的森林。那这部电影呢，在周六一共有14场，从早上的9:10到晚上的21:40都是有场次的，其中大部分都是潮汕方言。16:15这一场是国语版二 D， 想看国语版的朋友们可以记住这个时间，但是想看原汁原味的感觉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潮汕方言版本。那接着呢，就是《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这部电影由卢卡斯影业打造的《星球大战》系列的全新冒险电影，整部电影的叙事节奏紧凑，高潮迭起，完全没有废戏。进行了必要的背景交代后，便是接连不断的动作戏，精神肉搏的戏份都非常的精彩。喜欢看动作片的朋友们可以留意一下这部电影。那在周六呢，它一共有5个场次，从早上的10:15一直放映到晚上的20:25。电影全部都是英文，所以想要看字幕的朋友们记得戴好眼镜去观看。然后就是爱情电影《今晚正好》，由马思纯、陈浩林和张一凡领衔主演。电影跳出了传统爱情片的套路，另辟蹊径的从见色起意这个成年人的心动点来讲起。夜色下的北京街头，设计师和作家意外邂逅，一边清醒戒备，一边又忍不住为彼此上头，从试探到坦诚，在暧昧的拉扯里上演了一场只属于今晚

0: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 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我是歌手》这个节目，从13年诞生到现在，歌手2026，这13年的时间里，乐坛到底经历了哪些变化？然后这些歌手们现在都变成了什么样？
1: 对，真的是一转眼这么多年了，这个节目也陪伴了大家这么久。对啊，咱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0: 我们第一个要聊的就是这个节目本身的变化。你觉得歌手2026这个赛制上面和以前相比有哪些让人惊讶的？
1: 就是它是一个月度联赛的形式，
0: 对，
1: 然后它是每四期为一个赛段，每个月都会有一个综合的排名，最后一名直接淘汰，而且它的这个首发的这个歌手的这个更换的比例是可以达到 30% 到 50%， 就是它的这个流动性非常的高。它的这个首场竞演就是九进七，就直接淘汰两名选手，而且它是没有复活的。每个月的冠军可以直接晋级总决赛，就是它的这个节奏非常的快，你必须每一场都全力以赴。对，我觉得这种赛制其实就会让比赛的这个悬念和这个紧张感都大大提升了，
0: 对，
1: 就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松懈。
0: 你觉得歌手2026在选手的选择上面和整体的风格上面和以前相比有哪些新的变化？
1: 这一季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其实是把老中青三代的歌手都放在了一起，
0: 对，
1: 然后既有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将，
0: 对，
1: 也有很多中生代的和新生代的一些代表人物，同时他也请了不少海外的歌手来进行这种跨国的比拼，包括还有一些素人啊，就是给了一些素人机会让他们来进行这种踢馆啊之类的。他的这个赛制也不再是说只看你的名气或者说只看你的流量，它更强调的是一种实力的对抗和这种风格的碰撞，所以它整个的这个节目就会显得更加的多元，也更加的包容。
0: 然后这一季在技术上面和观众的参与上面有哪些新的花样让大家觉得眼前一亮？
1: 这个其实这一季就是它是全程都采用了这种全开麦无修音的这种直播的方式，
0: 对，
1: 然后它也用上了这种 4K 的超高清和这种全景的多机位，以及这种 LISA 的这种全境声场，就是你在家里面就感觉像是在现场一样。它的这个投票系统也升级了，它是结合了这种现场的乐迷的投票和这种全网的观众的投票，还有这种 AI 的情绪捕捉，观众也可以通过这种弹幕啊，包括这种直拍的机位啊，还有这种虚拟的观演空间，去跟歌手进行这种实时的互动，就整个的这个体验感是非常沉浸的，也非常的公平，整个的这个节目也变得更有看头了。
0: 哎，那咱们接下来这个主题就特别有意思了啊，咱们来聊一聊那些因为这个节目而彻底爆红的歌手。你比如说像这个 Jessie J 对吧，你觉得他在参加完歌手之后，他的事业包括他跟中国的观众之间有哪些新的变化？
1: 他其实本来在国际上面就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了，但是他来参加了歌手2018之后，就真的是在中国一飞冲天，
0: 对，
1: 就直接成了第一个外籍

0: 歌王，然后也圈了无数的粉丝。他也因为这个就非常感慨的说，这个节目让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1: 就感觉他对中国是特别有感情。
0: 对啊，就是真的，他这几年不光是频繁的来中国开演唱会，而且每次都是场场爆满，然后他也会经常在社交媒体上面跟中国的粉丝互动啊什么的，就他自己也说，这个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得
1: 对，
0: 让他更频繁的去在亚洲进行一些发展。
1: 对，
0: 他也一直都很感恩这个舞台给他带来的一切。
1: 哎，你觉得周深在参加完歌手之后，他的事业发展到底有多惊人？
0: 嗯，他就是从这个节目走出去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他的这个个人专辑销量已经突破了8000万，然后他的这个首次的体育场巡演也是场场爆满，而且他在纽约、在多伦多、在这个墨尔本等8个城市开演唱会，他这个北美有3场是直接秒光的啊，秒光！而且他这个纽约场是14000人，创造了一个记录。他的这个世界巡演一共吸引了190万人观看。
1: 他还拿了很多国际大奖吧？
0: 对，没错没错，他这个生命之树的这个舞台啊，是拿下了这个 Muse 创意奖的铂金奖，然后这个 DFA 亚洲设计奖的优异奖，他的这个专辑呢也冲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6个国家的榜首。他的这个《大鱼》这首歌是在 YouTube 上面有1亿的播放量，他也是 Spotify 上面月收听破100万的首位内地歌手，他也是多次的登上央视春晚，也有4首歌被选入了这个义务教育的教材。对，他就是真正的把中国的音乐带到了世界。
1: 哎，那你觉得像这种舞狮歌手这种舞台，对于这些参赛歌手的事业到底能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
0: 其实《我是歌手》真的就是一个成名的捷径，就很多人就是在这个舞台上一夜间就被全中国认识了。那你这个名气肯定是跟着就是暴涨，然后你的这个商业价值也会跟着暴涨。对，有的人甚至是实现了人生的逆转，就本来可能是一个低谷，或者是说本来是一个不被大家广泛认识的，一下子就逆转了。对，也有很多人在这个舞台上大胆的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或者是说把自己的这个音乐风格推到一个新的高度。那这些东西都是让这个乐坛不断的有新鲜的血液，不断的有新的东西出来，也让很多歌手他们的音乐生命可以延续的更久。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让乐坛保持活力的一个舞台。
1: 哎，那咱们来聚焦到2026这一季的新的变化啊。我特别想知道的就是这一季的首发阵容，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0: 这一季的首发的9位歌手啊，真的是非常的有代表性，既有像齐豫这种殿堂级的老将啊，然后也有庾澄庆这种摇滚的中坚力量，也有胡彦斌、张碧晨这种中生代的实力唱将，也有魏如萱这种非常有个性的创作人，也有尤长靖、周兴哲、窦靖童这种新生代的代表，还有这个美籍的唱将 Stanage。 对，就真的是各个年龄段、各个风格都有，
1: 感觉每一个人都能带来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0: 没错，没错，没错。对，而且他们的这个音乐类型也是覆盖的非常的全面，然后年龄跨度也超过了40年，就是既有那种情怀的碰撞，也有这种代际的交流啊，也有这种中西的融合。对，就是让这个舞台变得非常的多元，也非常的有悬念。就是真的是这个官宣一出来之后，直接就冲上了热搜啊，大家都在说这个是音综的天花板。这个阵容，
1: 这一季的赛制到底有哪些让人觉得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0: 这个最最刺激的就是它是一个月度的淘汰制，
1: 啊，
0: 就它把这个比赛分成了3个月度的赛段，然后每个月的最后都会淘汰掉排名最后的人，没有复活，没有加赛，就每个月都要重新洗牌，就可能会有30%到50%的人会被替换掉，就非常的刺激。听起
1: 来真的很残酷。
0: 没错没错，而且他是首场竞演就是9进7，直接就淘汰2个人，然后每个月的冠军是可以直接晋级总决赛的。他的这个评判标准也是3方投票嘛，就是现场的乐迷和全网的观众，还有就是 AI 的情绪捕捉，他是3方投票，再加上他是全程全开麦，无修音无补录，就歌手必须要签这个一次性通过的协议， 所以就是说它的这个公平性和这个竞技性都是被拉满的，就你只能靠你的真本事。
1: 你觉得这个节目在技术上面有哪些升级会让观众觉得耳目一新？
0: 就是它是一个全程 4K 超高清的一个35台全景摄像机的一个拍摄，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 LISA 的三维环绕声，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就在现场一样，就是它的这个视听体验是被拉满的。
1: 哦，那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在看的时候会有更强的那种沉浸感。
0: 没错没错，然后他还用上了这个芒果自研的 AIGC， 所以他的这个舞美是可以随着音乐实时变化的，再加上他的这个 AI 全域情绪制频系统，它可以实时的抓取这个现场观众的反应，生成这个情绪热力图，再加上他的这个互动的投票是全网的观众和现场的观众是同步的，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你不光是看到了一个顶级的制作，你也真的是可以左右这个比赛的结果，就你会觉得好像这个节目是属于你的。
1: 说到这个，其实我们今天回头看这13年歌手这个节目其实一直在用这种不断的创新和这种多元的包容在给我们带来惊喜。对，所以我觉得未来它一定还会继续的突破我们的想象，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音乐的可能性。
0: 嗯，那今天的分享咱们就到这里啦，然后期待下一季的歌手可以继续点燃我们的热情。

0: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少年的想法很有趣，
3: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4: 拿着鞋拔子打他们，屁股老了，开着直升飞机飞天上去了。
5: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6: 数学我总是有点犯错，
7: 有的时候就是作业有点多，
8: 总是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0多分。
9: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10: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1: 永远没有作业，
12: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13: 乒乓球单打的前三。
14: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15: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16: 当一名数学老师，
17: 我想当一个画家。
18: 能干嘛就干嘛呗。

0: 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在每周六日下午一点到两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少年儿童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节目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欢迎各位的添加。今天呢，有四位女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四个孩子都是女生，而且她们呢来自辽源啊，欢迎辽源的朋友们。那首先有请第一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董轩，我今年七岁了，我来自实验小学学前一班。
1: 嗯，今年已经七岁了啊，学前一班，那么证明现在还没有上小学，但已经为小学准备了，是不是董轩？嗯，你知道你今年要什么时候上念小学吗？九月份，秋天的时候就是一名小学生了。怎么样？马上就要成一名小学生了，嗯，很期待吗？期待吗？
2: 嗯，就是我妈说上小学多作业。
1: 哦哦，你妈跟你说上小学很多作业啊？
2: 嗯。
1: 啊，你现在作业多不多？
2: 嗯，不多，就每有时候六个作业，四个作业。
1: 嗯，是啊，其实叔叔告诉你，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也应该不会有太多的作业，你不用害怕啊。
2: 嗯，
1: 而且你觉得你现在完成作业这件事情怎么样，费不费劲，还是说完成的挺顺利的？
2: 嗯，还可以。
1: 嗯，分哪科吗？你哪一科现在学的感觉还比较轻松？
2: 嗯，
1: 觉得还挺简单的。
2: 都可以
1: 啊，那挺好的。其实作业这件事情不是说非写不可，主要是为了让你把学过的知识巩固一下，对吧？毕竟我们在课堂上老师讲过的之后，你好像啊我听懂了，但你要是不练习可能会忘，或者会掌握的不牢。所以首先我们不要怕作业多，我们要正确的认识我们为什么要完成作业，这样的话你就觉得啊，我每次写作业我是在增长我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让我把这个知识点记得更牢，让我把这个单词能够记得住，把这个字儿能够记得住，都是在帮助你自己长本事，你就觉得完成作业这件事儿不是负担了，这么想好不好？
2: 嗯
1: 嗯。另外要给妈妈提个意见啊，别总是吓唬孩子说作业多作业多的，是不是、啊、再吓唬孩子作业多，到时候你给你妈也布置点作业。哎，你如果要是让你给你妈妈布置点作业，你打算每天给她布置点啥，让她干啥？妈妈已经躲到一边去了，听不见了，你说吧。
2: 想让我妈
1: 每天

0: 每天都爹发脾气
1: 啊。你看孩子对妈妈的这个其实不算作业，就是希望妈妈每天就是对你稍微亲切一点，嗯，然后耐心一点，别总温柔一点，是不是啊？妈妈很厉害吗？你觉得她是个厉害的妈妈，严厉的妈妈？
0: 那有时候严厉，有时候不严厉
1: 啊。有时候严厉，你看一说到妈妈严厉，说话声音都变小了，没关系啊。妈妈严厉，其实肯定你是不是也有一些事情没做好或者没做到，妈妈会对你就有点严厉了。
0: 嗯，
1: 比如说呢，在什么情况下妈妈会对你，发脾气比较严厉？当你做错什么了？
0: 我作业很多时候我和我妈妈犟嘴时候，我妈就会说我。
1: 你还知道跟你妈妈犟嘴？那证明你妈还不够严厉，要很严厉的话你就不敢跟你妈犟嘴了啊。好吧，其实也不叫犟嘴了，就是可能董璇也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也想跟妈妈来说一说，是不是啊？嗯，好。我觉得董璇还是一个很聪明很可爱的小女孩哈，刚才跟我说还要跟我说悄悄话哈。你的这个名字董这个姓笔画有点多，看你刚才写的时候写得很认真，你当时学写这个字的时候觉得难吗？
0: 刚写时候嘛，我妈给我先写下，然后嘛我就开始写了
1: 啊，照着模仿。好的，
0: 然后慢慢我就写好看
1: 了。慢慢就写好看了啊。我看到今天我们的这个董璇可爱的小姑娘还穿了一个非常好看的靴子啊，那种高腰的靴子，这个是妈妈让你特别让你今天上节目来穿的吗？
0: 这个是上模特，是等过两天我上模特课，
1: 上课的时候，
0: 上台时候穿的。
1: 哦，上台时候穿的啊，就是走模特步的时候展示的时候穿的。这个靴子是妈妈帮你选的还是你自己挑的呀？
0: 我妈给我选的，然后我也很喜欢。
1: 你也很喜欢啊。你现在比如说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衣服的款式？是喜欢裙子啊，还是喜欢什么样的衣服？你觉得自己穿的很？
0: 我喜欢裙子。
1: 那你家应该有很多裙子吧？
0: 有裙子有衣服的。
1: 哦，你有一个什么样的裙子是比如说上台或者在一些重要的演出才会穿的？有这样的一条裙子吗？
0: 有。
1: 它是什么样子的？
0: 是一个红色的一个小
1: 啊，红色的啊，
0: 然后还有一个小老虎的。
1: 哦，红色那个是长裙还是短裙呢？
0: 又长又短。
1: 又长又短是什么意思？所以你最喜欢红色？
0: 我喜欢粉色和红色和黄色。
1: 哦，粉色、红色、黄色，为什么喜欢粉色呢？
0: 因为粉色很好看，我还特别喜欢。
1: 你都有什么是粉色？衣服有粉色的？
0: 有。
1: 还有什么是粉色的？
0: 裤子。
1: 然后呢？
0: 还有。
1: 我猜你还有粉色的头绳。
0: 有。
1: 还有粉色的发卡。
0: 有。
1: 你看，我都猜对了啊。好的。哎，我问你一下，你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是需要妈妈陪还是自己就可以睡了？
0: 我妈妈陪，然后我一会儿就睡着。
1: 睡着之后你是自己一个床吗？自己一个屋子吗？
0: 不是。
1: 还是需要妈妈陪在身边的。
0: 妈妈陪在身边，因为我总是看到上爱奇艺看到恐怖的我。
1: 上爱奇艺还给爱奇艺打个广告。那你是怎么发现那个恐怖的东西的？谁给你播的？
0: 是我自己看的。
1: 哎，你的床上有没有，我的意思说有没有一些可爱的一些什么毛绒玩具啊、玩偶什么的？
0: 有。
1: 都有什么？
0: 都有小，有一个兔子，还有一个小
1: 老虎。
0: 对。
1: 是什么？小兔子和什么？
0: 小
1: 熊。
0: 小一个咪，小咪。
1: 小什么？
0: 小咪。
1: 小咪是什么东西？小猫咪啊。小咪，我还得慢慢理解，给你翻译啊。那个兔子有名字吗？你会给它起个名字吗？它叫什么？
0: 小兔。
1: 就叫小兔啊。你睡觉的时候会搂着他抱着他？就很有安全感，是不是？哎，你现在已经马上要念小学了，然后其实作为一个小学生，除了学习要好之外，你知道还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劳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劳动的意思。你会不会现在在家里帮助妈妈做一些家务？
0: 有时候。

0: 我有时候我和我妈做点家务啥的。
1: 你都帮妈妈做什么？
0: 我有时候会给我妈扫地拖地。
1: 哎呀，扫地拖地呢？那累吗？我在弄家那么大，让你那么小小孩还扫地还拖地？
0: 不累。
1: 不累啊？扫的怎么样？干净彻底吗？
0: 我扫的也不是那么干净。
1: 除了扫地拖地之外，还帮我妈妈做什么家务？
0: 我剩下的都不会。
1: 不太会？有洗过衣服什么的吗？
0: 没有。我只会给我妈擦桌子。
1: 擦桌子也挺好的。哎，比如说妈妈把饭做好的时候，是不是要帮妈妈把那个筷子勺子把碗筷拿一下？
0: 有时候嘛，我妈拿手，我就让我妈拿，让我拿，然后嘛，我妈就拿走了。
1: 拿走了，说不用，妈妈带。哎，你现在会用筷子吗？
0: 会用。
1: 用的怎么样？熟练吗？那你现在吃饭用筷子还是用勺子？
0: 有时候用筷子，有时候用勺子。
1: 用哪个多？
0: 筷子。
1: 哎，你觉得筷子使起来方便，可还是用勺方便吧？是谁发明的筷子？刚开始学的时候是不是也夹不起来？现在好多了，是不是？家里边你们家主要是谁做饭比较多？
0: 妈妈。
1: 妈妈，妈妈，做什么你最爱吃？
0: 妈妈做的我都爱吃。
1: 妈妈做的都爱吃，那看来妈妈手艺不错啊。那你有没有想长大之后也像妈妈一样学做饭，也做出一桌好饭，全家人都喜欢吃？如果你现在要跟妈妈学一道菜，你最好妈妈学做什么？
0: 可乐鸡翅。
1: 哦，可乐鸡翅啊，甜甜的，还有肉肉，是不是？你自己喜欢吃可乐鸡翅，还喜欢吃点啥？披萨、汉堡。这些都爱吃。妈妈让吃这些东西吗？
0: 妈妈让，但是爸爸不要。
1: 爸爸咋说的呀？
0: 爸爸说吃这些东西会胖。
1: 会胖。现在就给姑娘有这么严格要求。那你现在满意自己身材？你觉得你现在胖吗？
0: 胖。
1: 你觉得你现在有点胖啊？
0: 60斤了。
1: 六十斤了。所以你别告诉我你一个7岁的小姑娘现在要知道应该要减肥。
0: 我想减肥，但是控不住。
1: 原来瘦身是女生一辈子的命题啊。好，你在这个星际学模特学了挺长时间了吧？现在是哪个老师教你啊？
0: 崔老师。
1: 崔老师严不严厉？还是挺温和挺温柔的？
0: 挺温柔。
1: 那你觉得学模特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0: 当然是摆胯了。
1: 什么？
0: 摆胯。
1: 摆胯，它难在哪儿呢？
0: 就是不摆熟我们还得摆。
1: 啊。
0: 而且它这个特别难。
1: 难在哪儿呢？

0: 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0: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视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4: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集结生活，吉祥少年。
3: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6: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少年儿童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官方微信13166871038。今天应该算燎原专场了啊，四位少年都来自燎原。第二位女生坐在我的身边了，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7: 大家好，我叫李若一，今年10岁，来自燎原市第一实验小学4年1班。
6: 欢迎来自燎原的李若一啊。燎原其实离长春也不远，对不对？开车多长时间啊？
7: 开车大约2个小时左右。
6: 2个小时，那你今天从燎原来到长春一路上都在干嘛呀？
7: 我在看书。
6: 啊，这么爱学习啊。真的假的？
7: 真的。然后
6: 不会是在做广播？然后
7: 我开头的时候我在写作业，但是我在路上开，我妈开车的时候，那个总是那个车总是晃，所以我后来我就看书了，要不然写不好。
6: 啊，所以现在作业已经写完了吗？在路上。
7: 作业我还没写完。
6: 还没写完，还有回去的路吗？回去的路，来写一半，回去写一半，是不是？
7: 嗯。
6: 啊，当得知要来长春，要来吉林广电上节目的时候，什么心情啊？
7: 开心。
6: 开心呐、我觉得你也挺开心的，一直都很爱笑。你听过有句话吗？叫爱笑的女孩运气一定不会太差。
7: 听过。
6: 听过。你觉得你算爱笑的女生吗？
7: 还行吧。
6: 还行啊。这句话说的又谦虚了哈。来到我们吉林广电大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看到这里边的场景，你有什么感受啊？
7: 我感觉如果做个比方，我感觉姚乐老师像一个总裁。
6: 像呀呀。像一个总裁，是因为我今天穿的比较正式吗？
7: 而且我感觉就是我在进楼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地方很安静。
6: 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要很安静吗？因为每一个直播间都是一个广播的电台，都在做节目，做节目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静，要不然声音特别的吵的话，那么播出去不就被人听见，声音就很吵嘛。
7: 哦，
6: 对不对？所以直播间的安静程度一定跟像看电影一样，就是看电影的时候是不是还得需要安静？
7: 对，要不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6: 对，还有什么场合需要安静？
7: 比如说做比如说在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还有在学校。
6: 学校也不是说以时刻都要安静，下课还是可以。
7: 教室里面得安静。
6: 可以放松的啊。好，哎，我觉得若一的这个文明的这种意识很强。你看他刚才列出来的这几个公共的场所啊，真的，我觉得这个小姑娘肯定是一个平常特别遵守纪律的，是不是文明的小孩？你在你们班是有什么职务吗？在班级里面？
7: 没啥，我吧在学校轮不到班长。
6: 不是，你还非要干班长。
7: 就是没有啥，就是下课的时候和我朋友出去玩，然后上课的时候听课，没了。
6: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你的性格特别好，就是让人觉得很舒服，所以你应该有很多的好朋友吧。大家应该都很喜欢和若一一起玩吧。你们班有多少人？
7: 44。
6: 44人。那跟你最好的朋友是谁啊？
7: 说名字吗？
6: 说名字。
7: 名字
6: 让他也开心一下。
7: 他叫文心。
6: 文心，哎呀，这个名字也挺美的哈。你跟他是从1年级到4年级都是好朋友，还是刚刚认识，刚刚变得好？
7: 不是，就是在昨天晚上差不多吧。 我们同学、我们有一个同学，我一直在跟他玩、然后最后他把我给绿了。
6: 这个我好像有点要脑补一下啊。然后呢，跟文心有什么关系？
7: 因为原来文心就说他很想跟我玩。
6: 哦，
7: 他一直都是这么说的。
6: 嗯，
7: 然后、
6: 哦、你们交朋友还这么礼貌，说我很想跟你玩，能给我一个机会吗？是这样吗？要这么礼貌吗？交朋友要这么礼貌啊、嗯？那人家都给你表达很想跟你成为朋友，你怎么反应的呀？
7: 我想和他成为朋友，因为他比我学习好。
6: 哦，
7: 我们班老师常说一句话，说跟学习好的孩子一起玩，能让自己学习更好。
6: 啊，互相监督嘛，互相帮助嘛，是不是？
7: 嗯。
6: 啊、嗯，然后你们俩在一起，比如说一玩点什么，觉得很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7: 头沙包翻绳，
6: 头沙包翻绳。
7: 我们沙包就是我传给他，他传给我。
6: 啊、嗯，就你互相这么传。
7: 对，
6: 啊、
7: 嗯，因为我的沙包，因为他没有沙包，没买他。
6: 啊、
7: 嗯，
6: 啊、嗯，是躲开还是要能够这个接得到？
7: 能接得到。
6: 能接得到。
7: 对。
6: 啊、嗯，我想这个画面好像也没有特别有趣吧？这游戏好玩的地方。
7: 都爱玩。
6: 离得要很远吗？锻炼那个臂力和准确度，
7: 我觉得越远越好玩
6: 啊，越远越好玩。
7: 对，
6: 就一个人站在操场另一头，一个人操场另一头，站操场两头。
7: 啊，那不是
6: 对，那弄不到啊，是不是？太远了哈啊！翻绳呢？翻绳谁翻的比较厉害？
7: 翻绳我是最近上周日左右才学会的。
6: 啊，上周日才学会啊？
7: 对呀。
6: 嗯、啊。难吗？那个东西、啊？
7: 我觉得翻绳不难，但是我妈妈总觉得我笨。
6: 真的，妈妈教你的呀？
7: 对。
6: 嗯，现在能翻出来几种？
7: 都能翻出来。
6: 能有几种啊？好像左右手这么勾的。
7: 勾的、都会、
6: 嗯。
7: 比如说两边勾往中间，四个手一起聚的。
6: 嗯。
7: 都会。
6: 都会。
7: 嗯。
6: 啊，俩人就这么翻着翻绳，头上包。
7: 对。
6: 嗯，
7: 有的时候翻身，有的时候拖沙包。
6: 嗯，倒是挺能给对方留下美好的回忆的哈、
7: 我俩就喜欢玩这俩，
6: 就喜欢玩这俩游戏。
7: 嗯，
6: 好的，希望你跟文心，希望李若依和文心能够成为永远的好闺蜜，好不好？好闺蜜懂什么意思吗？闺蜜
7: 懂。
6: 嗯，
7: 就是两个人相处得很好。
6: 嗯，很好的姐妹是不是啊？
7: 嗯，
6: 那你们俩有没有什么长大之后的约定啊？都这么好的闺蜜了，
7: 暂时是没有，有的时候想不出来都。
6: 想，没想那么远哈、啊、对。
7: 嗯呐。
6: 慢慢来，不着急啊，青春的时光还很长。我看到介绍你还有一个哥哥呢。
7: 嗯，有。
6: 什么提到哥哥这个笑容感觉这好像内容很多，哥哥比你大几岁？
7: 13岁。
6: 那哥哥都已经长大了呀。
7: 是的。
6: 已经上工作了吗？
7: 嗯。
6: 哦，
7: 工作了，
6: 已经工作了。
7: 嗯，
6: 你哥现在还跟你生活在一起吗？还是说他现在已经不在辽源了？
7: 他不在辽源了。
6: 啊、哦，他在哪儿啊？
7: 他在杭州。
6: 在杭州。
7: 是的。
6: 啊，哥哥挺厉害。我一听这地方，我就知道哥哥是你对哥哥什么评价？可以用几个词来形容一下，你心目中的哥哥是一个什么样的哥哥？
7: 他很温柔。
6: 啊、哦，温柔！哎呀，没想到哎，啊，很温柔。啊，他就是他说话都是那种彬彬有礼的，从来也不大会跟你大声说话那种。
7: 对。
6: 哦，很温柔。然后呢？
7: 嗯，我觉得他每次见到我的时候，他都很开心。
6: 很开心，都给你抱起来。
7: 因为我们两个一般很少见面。
6: 对呀、啊，他在杭州嘛，肯定就是见面次数。
7: 过年有时候他都回不来。
6: 嗯，那么忙啊。
7: 嗯。
6: 啊、
7: 嗯，
6: 那他每次见你都很开心，然后可能会摸摸你的头啊，抱抱你，就完事儿了吗？不得给这个小妹妹准备点儿，
7: 她给我准备了
6: 礼物吗？
7: 准备了
6: 啊！最近送你的是啥？
7: 最近，她
6: 直接就给红包了。
7: 不是，我记得有一次啊，她、
6: 啊、
7: 去山西了
6: 啊，
7: 然后买了些礼品
6: 啊，
7: 给我买了一个，
6: 嗯，
7: 给我买了另一个，我忘了是啥了。然后
6: 这段不能让哥哥听见啊！这给你买礼物你都忘了，他是哥。
7: 我就记得有一个山西刀削面，它不是面拿回来的，它是一个
6: 半成品
7: 装饰。
6: 啊啊，装饰。
7: 对，就是那种塑料做的吧。
6: 啊，明白明白，啊，就看着解馋是不是啊？
7: 嗯。
6: 好的， 有时候还会跟哥哥比如说微信上聊聊天什么的吗？

0: 有，我俩有微信。
1: 你俩有微信、啊、
0: 还有两个号
1: 啊？他哎呀哥还有个小号啊，不知道妈妈知不知道、啊、他用那个小号给你聊是吧，别让人发现。你是不是有俩号？
0: 我就一个号。
1: 是一个号吗？不好说。
0: 我就一个号、
1: 嗯、那哥会聊一些他的比如说对你的一些期待或者对你一些鼓励吗？
0: 聊过。
1: 嗯，
0: 比如说我在研学的时候我经常跟他打电话。
1: 哦，去哈尔滨那次啊，出去玩那次啊、
0: 嗯嗯、每天我都跟他打一次。
1: 哦，每天都跟。那你跟他说什么？就知道你今天在干嘛了，有什么好玩的？
0: 我就是下午或者晚上的时候打，要不然上午他忙。
1: 哦，你这妹妹还挺体谅的啊、哦、好的。那哥哥一般都怎么鼓励你啊？或者你有什么遇到一些烦心事儿会跟他说吗？
0: 我一般烦心事儿不想带给他，因为
1: 哎呀哎呀这话说的好暖心呢、啊、哎呀，
0: 让他、让他感觉，我不想让他感觉很难受
1: 啊。哎呀，我觉得你看你有个哥哥你很开心，同样我觉得你哥哥有你这个小妹妹他也觉得很暖啊。你有没有送一个哥哥什么礼物啊？
0: 我送给比如说他有时候过生日的时候我还给他买过蛋糕
1: 啊、嗯、
0: 用我妈订，然后我用自己的零花钱
1: 啊、哦、给哥哥选蛋糕。
0: 嗯，
1: 我再问一个稍微深点的话题，你有嫂子吗？知道嫂子什么意思吗？
0: 我知道。
1: 嗯，哥哥有女朋友吗？
0: 现在还没有。
1: 现在还没有啊、
0: 嗯
1: 哦、就看曾经有过是吧，现在还没有。
0: 我不知道
1: 啊、哦、你不知道。
0: 可能是曾经有过，他没跟我说过，因为我还小。
1: 啊、嗯嗯、其实我觉得我的意思说，将来如果你哥哥有一天成家了，比如说他举办婚礼了，那肯定我觉得你作为妹妹你得上台给他。
0: 我想上台撒花。
1: 想上光撒花，你得代表你们全家上台给哥哥和嫂子送祝福。光撒花能行吗？你得讲话，你得说话。你说我是一个很温柔的哥哥，你说嫂子你放心，我哥哥对我老温柔了，他对女生特别温柔，你可幸福了，大概诸如此类的啊。
0: 那我肯定得向你学习。
1: 我刚想说，你负责上台给你哥哥讲话，那我呢？你哥哥婚礼我能负责干点啥？
0: 你能负责主持。
1: 行了啊，提前有一个主持档期已经预约出去了啊。啊，我觉得这个组合堪称完美哈、啊，挺好挺好的。好，这段别忘了一定要放给哥哥听，让哥哥加油啊！也祝这个若一的哥哥在杭州一切都好，一切顺利啊，早日成家啊！别让爸妈妈操心啊，别让妹妹跟着。我看到啊，其实若一的这个获得的奖项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总的来说就是模特，然后还有。啊，金话筒是主持是不是啊？
0: 是，都是主持，比如说曹灿杯和华语杯都是演讲。
1: 嗯。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5: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6: 今天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是13166871038。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的1点到2点在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播出。今天呢有四位少年啊，准确说是四位小姑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都是来自辽源的啊。那我们有请第三位和大家先来打个招呼。
7: 嗨，大家好，我叫薛湘怡，今年7岁了，今年刚好是我7周岁的生日，我来自辽源市多少路小学1年9班。
6: 欢迎今天过生日的薛湘怡。你知道我刚才吧，还没怎么仔细看你的那个出生日期，我就看你的小名叫
7: 五月。
6: 五月，对，我说五月，那应该孩子就是5月份出生的。我一看呀，正好是在录节目的这一天，这也太巧了啊。那首先要祝湘怡7周岁生日快乐，祝你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开心，越来越进步，好不好？每年的生日其实对一个孩子来说都非常的重要。那么你今年的生日目前为止，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愿望，或者有什么像一些礼物吗？
7: 我就是想要我妈妈多陪我一些。
6: 哎呦，这个话说的让我听起来还有点想让妈妈多陪你，所以妈妈平常工作很忙。
7: 不很忙，就是有的时候见不着的，我很想她。
6: 见不着的，我很想她。然后只要妈妈能够多陪陪你，你心里就觉得很开心了。哎，你知道过生日的时候都需要做什么吗？
7: 吃蛋糕。
6: 吃蛋糕。你喜欢吃什么样的蛋糕？
7: 我就是喜欢吃
6: 水果的，奶油的。
7: 我喜欢吃水果的。
6: 上面想放点啥水果？
7: 我上面喜欢放芒果、火龙果和草莓。
6: 好，那我相信今天爸妈应该会给你准备一个水果蛋糕，吹蜡烛、吃蛋糕、许愿，还要干嘛？唱生日歌嘛，祝你生日快乐，对不对？
7: 对。
6: 好。哎呀，这个真是让我来我们节目那么多孩子，但是能够在节目上就是生日的，还是让我觉得很感动，我也觉得很荣幸。可是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今天过生日，我一块看看能有什么我的一个生日礼物能送给你的，是不是？毕竟我都已经知道你过生日，如果要是只送你祝福不送礼物，也显得我没诚意哈。哎，就是比如说一个食物的一个东西作为生日礼物，你最想要个什么礼物？最喜欢的
7: 食物。一个生物礼物。
6: 比如说就是一个东西，你最想要一个什么？
7: 我想要个盲盒。
6: 盲盒。盲盒，那你也不知道里边究竟是啥呀。
7: 刚看图片呢，它有一个是一个隐藏款。
6: 隐藏款啊，想要那个隐藏。那你应该是拆过很多盲盒吧？
7: 对。
6: 哎，你跟我说一说那个拆盲盒是什么心情啊？就拿到一个盲盒之后。
7: 开心的。
6: 开心的。你会想但愿这里面是一个隐藏款，会这么想吗？
7: 会。
6: 但如果开出来是的话肯定很开心，要不是呢
7: 也很开心。
6: 也很开心。但是如果开完盲盒之后，

0: 个盲盒的东西以之前那个盲盒同样的呢？能不能重样啊？有没有拆过同样的盲盒？
1: 没有，
0: 还没有啊。原来拆盲盒在一年级的女生当中都已经这么流行了，这个真的让我没想到哈。好吧，这个五月啊，香姨还有一个姐姐，姐姐几岁了？今年
1: 二十了。
0: 你们哥哥姐都这么大呀？那刚才前边的这个若依说她的哥很温柔，你对姐姐有什么样的形容？她是个什么样的姐姐？
1: 她是一个很好的姐姐，都很温柔的。
0: 啊，姐哥都很温柔，都很好啊。好的，那平常跟姐姐能总见着吗？还是说姐姐现在也不在辽源了？
1: 姐姐现在不在辽源，上大学了，搁延边那边呢。
0: 哦，在延边那边上大学了。平常会和姐姐聊天吗？
1: 会的。
0: 今天你过生日，姐姐有没有表示表示啊？
1: 有，她给我买了一个生日蛋糕。
0: 啊，姐姐已经给你买蛋糕了啊，那还挺好的。哎，你觉得你跟姐姐长得像吗？
1: 不像。
0: 不像啊。姐姐长什么样？
1: 姐姐就是脸大。
0: 脸大，姐姐脸比较大，这可能是大人脸比较大啊。然后呢，有人说你们姐妹俩长得挺像的吗？
1: 我跟我爸长得像。
0: 哦，跟爸爸长得像啊。跟爸爸长得像。好，我一会儿看看啊。行。你也是学模特是不是啊？
1: 是。
0: 你当时学模特是爸爸妈妈让你学还是自己喜欢想学？
1: 自己喜欢想学。
0: 哦，我觉得女生不都应该学点什么美术啊舞蹈啊，你怎么还想去学模特了呢？
1: 因为我看的很好，然后我就想学了。
0: 觉得看起来，哎呀，这个模特走模特步了很美呀，很有气质。真正学的时候呢，有当时想的那么好，那么简单吗？
1: 没有。
0: 可能当时觉得，哎呀，模特是个简单，就走步呗，走路呗，是不是啊？你要学其他的，你还得练。那走路谁还不会走啊？是吧？当时想的哈。真正学上之后呢，发现
1: 有点难。
0: 哪儿难？刚才第一个女孩说是什么？我没太懂，是跨什么的，那个是最难。你觉得呢？学模特什么最难？哪一项最难？
1: 什么？学模特。
0: 哪一个就是平常在上课的时候练哪一项觉得是比较有难度的？
1: 提跨。
0: 也是提跨呀。提跨是怎么个提？你看哦，你先对着镜头能不能给我大概演示一下？需要什么？身体要怎么样？
1: 身体不要动，肩膀也不要动，就是腿提上提下的。
0: 啊，身体不动，肩膀也不动，腿提。我确实，我现在自己在这感受，好像那个肌肉有点使不上啊。你现在练的怎么样了？
1: 我现在练的还挺好的。
0: 就能提上来了？
1: 能。
0: 对，有需要什么技巧吗？要腿要怎么才能？
1: 只要伸直。
0: 哦，伸直。提胯就怎么了呢？提胯就挺拔了，就美了。
1: 提胯啊，提胯走起来有风格。
0: 有风格，看来老师给孩子的这种引导哈，他大概知道。好的，然后你参加，比如说要参加一次这个模特大赛啊，也参加过吧？是不是啊？
1: 参加过。
0: 参加模特大赛和上的兴趣班就不一样了。那比如说，可能灯光比较亮，
1: 对，
0: 台下人也比较多，也没有老师在旁边这个提示你，还要追这个，就音乐一响就要自己走。
1: 对，
0: 下面有很多不认识的人都在看你，所以你上台前会紧张吗？
1: 不会。
0: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我都有那个经验了。
0: 啊，都有经验，今天来还都是啊，这个身经百战的都有经验了啊。然后呢，刚才那个这个董轩跟我说，就是表情怎么还不能笑，还怎么得是这样的吗？
1: 是。
0: 得啥样的表情啊？你能对着镜头跟我们比？就这样。看哪儿啊？
1: 就是看正前方，盯准一个目标。
0: 哦，盯准一个目标，聚焦。心里要想什么？
1: 心里要想不要笑。
0: 哦，不能笑。真的不能笑。
1: 真的。
0: 那就开心的笑笑不行吗？
1: 不可以。
0: 你有没有过就是上台之后心里特别想笑，说使劲憋，有没有那个时候？没有啊。好吧。我觉得我可能。看他那么多人看我，我心里越不想的事，我就越憋不住，我都怕我笑场。啊，好。

0: 盯着一个目标。
1: 嗯。
0: 然后有没有过就是比如说因为你上过很多次舞台了，有没有过有的时候比如说台上有一些小状况，比如说突然间鞋带开了，或者衣服那个就是可能哪个地方就褶了或者怎么样，踩裙子了什么的？
1: 没有，
0: 没有过这样的时候。
1: 有踩裙子的时候。
0: 是你踩别人还是别人踩你啊？
1: 我自己踩自己。
0: 啊？怎么啊？裙子太长了。
1: 对。
0: 那踩的时候摔倒了吗？
1: 没有。
0: 那一下当时是不是也就心里边也会挺担心一下的？
1: 嗯。
0: 哦，老师有没有告诉过你，万一如果在舞台上踩到裙子，或者可能将来还要穿那个鞋跟比较高，一旦要是说摔倒了或者怎么样，要怎么办？有跟你们说过这个事情吗？
1: 没有。
0: 那你有想过吗？预想过万一在舞台上，比如说踩到裙子了，或者绊一下摔倒了，怎么办？
1: 坚持走下去。
0: 还是就是起来以后一直走下去。
1: 嗯。
0: 嗯，我觉得刚才孩子对这个问题是有自己的思考的。我觉得坚持走下去这几个字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我觉得这代表着你的一种学模特的信念。当然我知道湘怡除了那个学模特之外还学钢琴，
1: 嗯，
0: 还学画画，
1: 嗯，
0: 还学古筝，
1: 嗯。
0: 哎呀，学了这么多觉得累不累啊？
1: 不太累，只要坚持下去就不累，想学的就不累。
0: 这些都是你想学的吗？
1: 对。
0: 都是喜欢的吗？
1: 对。
0: 那乐器吧，钢琴和古筝，你觉得哪个更难？一个是弹的，好像一个也是弹的，这个不一样，一个是拨的，
1: 嗯，
0: 一个是弹的，按的，你觉得哪个更难？钢琴和古筝。
1: 我感觉古筝最难。
0: 古筝有点难。
1: 对。
0: 古筝难在哪儿呢？
1: 古筝得找琴弦，然后琴弦抽多了，他就眼睛就、
0: 就有点花。
1: 对，找不着地方了。
0: 弹古筝的手上戴的那个叫什么东西？
1: 夹片。
0: 夹片。
1: 就是。
0: 十个手指都要戴吗？
1: 不是，就是戴。有的时候我们长大了会戴四个，现在我们也戴四个。
0: 大拇指不用戴。
1: 大拇指他们四个都要戴。
0: 啊，小拇指不戴。
1: 小拇指不戴
0: 啊，剩下的四个手指都要戴。
1: 对，
0: 哦，
1: 左手不戴，
0: 左手不戴，右手戴。
1: 对，
0: 嗯，然后那个东西，比如说会那个，比如说会划伤，或者说被琴弦崩到手吗？会疼吗？会有这个危险吗？
1: 不怎么会，但是有的时候也会疼一点点，就像被一根皮套勒到了。
0: 嗯，那你的手，比如弹上去，会有茧子磨出来吗？我看看有没有这个东西。不会啊，
1: 就是那个胶布
0: 啊、
1: 然后它贴的时候它有点黏，然后那些胶什么的都会在手指甲的，
0: 哦，
1: 然后慢慢它就掉了，
0: 慢慢就掉了。嗯，哎，那个你有做过美甲吗？
1: 做过。
0: 做过啊。
1: 嗯。
0: 学校是不让。
1: 不让
0: 啊。那你是什么时候放假的时候？
1: 对，我上次放寒假过年的时候
0: 啊，
1: 我做了几次。
0: 啊，做了几次？哎呦我天，还挺爱美啊。你是自己选的还是那个美甲师给你选的？
1: 那是我妈妈会做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我妈会做，所以她就搁家给我做了。
0: 啊，妈妈就会做这个。
1: 对。
0: 但是做是什么颜？是颜色的还是图案呢？
1: 我们是，我有的时候会贴甲片，还有的时候会、
0: 贴甲片。
1: 还有的时候会用我自己的指甲画这个。
0: 啊，那做完以后是不是就不能碰什么东西了？也不能弹古筝了。
1: 啊、不能弹古筝。
0: 不能弹古筝了。
1: 就是你要自己的指甲的话，你就可以。
0: 啊。
1: 你要不是自己指甲，贴甲片的话，它要掉里头了，拿不出来，这马都倒了，安不上。
0: 啊好吧，古筝和钢琴每天都要练吗？
1: 嗯，不是，有的时候他会排课程。
0: 嗯，那你比如说每天要固定时间练钢琴或者固定时间练古筝吗？在家？
1: 不得，偶尔的时候有时间了，
0: 嗯，
1: 就会练古筝什么的。
0: 嗯，那哎呀，我觉得你还是真是这么多的乐器呀、都会，还会走模特步，会学的东西很多哎。
1: 嗯
0: 嗯。而且你不觉得这些会让自己很累，反而觉得很开心很享受。但是将来长大你可能只能做一行。
1: 对。
0: 那你想做什么？
1: 我想。
0: 嗯。想当什么？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

0: 九。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今天呢有四位女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最小的一位也坐在了我的身旁了啊，来先请她和大家打一个招呼。
2: 你好，我叫刘二宝，今年六岁了，我上美山幼儿园。
0: 嗯，刚说完你别说你的小名，你大名叫什么？
2: 吕锦熙。
0: 对，吕锦熙，你现在跟别人到处介绍就说自己是吕二宝啊？
2: 不是啊。
0: 啊，对呀、啊。
2: 他问我大名叫啥？
0: 啊，对对对，我觉得二宝。那么你家还有大宝呢？
2: 我姐叫吕锦熙，不，我姐叫吕美熙。
0: 啊，她是大宝。
2: 嗯。
0: 啊，你姐叫吕美熙，你叫吕锦熙。
2: 嗯。
0: 你会写自己的名字吗？
2: 我只会写双口吕。
0: 可以，可以。你看，你六岁会写你的姓儿，七岁会写锦，到八岁上学就会写喜，正好三年啊，一年完成一个字儿，你的名字就写对了啊。好，那你今天来上节目，姐姐干嘛去了？
2: 姐姐去上学了。
0: 嗯，你呢？嗯、你每天也要上幼儿园是不是啊？
2: 嗯。
0: 喜不喜欢上幼儿园？
2: 喜欢。
0: 真喜欢啊。
2: 嗯。
0: 哦。
2: 小的时候我不喜欢，长大了我有点喜欢了。
0: 小时候为啥不喜欢呢？
2: 小时候有别的老师在，我感觉他没有之前的老师好，然后之前的老师就回来了。
0: 哎呦，那是因为你把之前老师给召唤回来了。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很活泼的小孩吗？
2: 嗯。
0: 是吗？
2: 嗯。
0: 你觉得你跟你姐谁更活泼？
2: 我。
0: 你啊？
2: 嗯。
0: 那你觉得你姐现在能不能管了你？
2: 我姐现在还，我姐之前还挨过打呢。
0: 为了你啊？
2: 啊、
0: 嗯？怎么能为了你挨打呢？为啥为了你挨打呀？
2: 我打她，她还打我打她，然后她还自己打自己，我打她，然后还叫爸爸打她呢。
0: 哎呦我天哪，这姐姐当太不容易了。那妈妈在旁边看着，不给姐姐评评理啊？为啥总打姐姐啊？
2: 不懂。
0: 那妈妈怎么表示呢？
2: 妈妈就是。
0: 妈妈觉得这事儿是做的对吗？你们？
2: 对。
0: 妈妈经常会对你怎么让你跟姐姐怎么在一起好好相处？妈妈都咋说？
2: 宝贝，
0: 嗯、
2: 你们要好好共处、
0: 嗯，
2: 不要再自己打自己，挨打。
0: 嗯，那一般你跟姐姐要是犯错误的话，谁会受到惩罚的多？你啊，
2: 不是挨打，是吃冰块。
0: 吃冰块、
2: 嗯、
0: 这是惩罚呀、
2: 嗯、
0: 谁想出来的惩罚？吃冰块这么残忍。
2: 我姐想出来的，然后我想出来、
0: 嗯、
2: 我想出来一天不让我、
0: 嗯、
2: 看电视。
0: 一天不让你看电视？
2: 嗯
0: 啊、嗯、本身你就现在就还年纪小嘛，少看点电视也挺好，要不然眼睛不近视了吗？对不对？你看电视都看啥呀？
2: 我姐还戴眼镜了呢。
0: 你姐戴眼镜？
2: 我姐不是看电视看的、嗯、我姐是总低头写作业
0: 啊。总那个写作业的姿势不到位是不是啊？
2: 嗯
0: 啊、嗯、你看电视都看啥呀？你愿意看啥呀？
2: 看一些小公主和过家家和玩偶之类的。
0: 哦、嗯、是看电视还看手机啊？
2: 看电视。
0: 看电视啊、
2: 嗯嗯、
0: 看一些小公主过家家。你跟你姐姐玩过家家的游戏吗？都扮演什么？
2: 我扮演宝宝妈妈，姐姐扮演妈妈，因为我比姐姐小一岁。
0: 哦，你扮演宝宝？
2: 嗯。
0: 啊、嗯，那姐姐扮演妈妈，她都会怎么对你在过家家的时候？她会给你干嘛？
2: 她会给我买鞋，买玩具和买书什么类的。
0: 嗯、哦，那你扮演
2: 还会给我盖被子。
0: 哦，那你扮演宝宝，你需要做什么？
2: 我需要。干家务，放东放
0: 啊，放什么？
2: 我帮妈妈一起干家务
0: 啊啊，扮演宝宝要帮妈妈干家务。
2: 嗯
0: 啊，有没有可能

0: 是你妈妈让你说跟你姐说今天把地擦了啊，然后你姐就跟我说来二宝咱们来过家家，你帮姐帮妈妈干活。那总之你觉得有一个姐姐好不好？
1: 好，就是我干活的时候姐姐让我去休息，然后姐姐帮我干两个活。
0: 哦，姐姐帮你干怕你累着是不是啊？
1: 嗯。
0: 那平常跟姐姐除了玩过家家之外还做什么？还有什么一起玩的游戏或者一起干的事情啊？
1: 一起玩女王半徒弟。
0: 玩什么？
1: 女王半徒弟。
0: 女王半徒弟。
1: 嗯。
0: 这是女孩的什么游戏？没太听过。
1: 女王和徒弟。
0: 嗯、女王和徒弟。
1: 嗯。
0: 啊、嗯，那有没有时候，比如说你姐正在学习什么的，你就非缠着她，让她陪你玩儿？说姐，你先别写作业了，陪我玩一会儿。没有过。
1: 我也有作业，我有题，有拼音。
0: 哦，你也有作业。二宝说我也很忙的好吗？你以为我平常我没事啊？那你觉得你姐姐对你耐不耐心？有没有跟你发过脾气的时候？姐姐
1: 没有，有的时候发过。
0: 姐姐对你发脾气一般是什么样？你学学她都对你怎么说的。
1: 妹妹你不要跟姐姐好这样了吗？姐姐胸疼。
0: 姐姐凶的，
1: 姐姐本来就挨过打。
0: 哎呀，你这没有给姐气的，就给姐整的都是一个12岁的小女孩被她妹气的凶，这上不来劲。你干啥了？你给你姐气成那样啊？你做什么？
1: 姐姐本来我我一碰姐姐的胸，姐姐胸就疼。
0: 啊，你意思说你姐赖上你了是吧？讹你了是不是？啊，好的。哎，那你说实话，如果你姐姐比如说挨打了受惩罚了但你并没有，你在旁边你会心疼姐姐吗？
1: 我会哭。
0: 哦，姐姐受罚你会跟着哭啊？
1: 嗯。
0: 哦，那你能不能跟妈妈说，你说别打姐姐打我吧，我替姐姐受罚，你会这么说吗？可以吗？
1: 我怕疼。
0: 你说真心话了，那我姐怕疼，我比她还怕疼呢，你知道吗？嗯，好吧，这个你姐姐有没有送过你什么礼物呀？比如说过生日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或者过节的时候，
1: 没有
0: 收到过姐姐的礼物吗？你姐那么抠呢，都不送这个妹妹礼物啊？
1: 只送吃的，不送礼物。
0: 啊，吃的也，她送过你什么吃呢？
1: 虾。
0: 虾。
1: 和甜甜圈面，和甜甜圈，它上面不是有酱的，它是。里头是蓝莓果酱的。
0: 送个虾好，还挺注重健康的。那你有没有送过姐姐礼物？
1: 送过。
0: 你送过她啥呀？你送她螃蟹。她送你虾，你送她螃蟹，没有开玩笑。你送她啥？
1: 我送她礼物。
0: 嗯。
1: 我一起跟她一起玩。
0: 嗯。你送他什么礼物了？送过他什么礼物？
1: 兔子过家家。
0: 啊，兔子过家家呀。
1: 嗯，我家养了一只仓鼠。
0: 啊。
1: 它不是仓鼠，它是金丝熊，它跟仓鼠有点像。
0: 啊，好，然后呢？
1: 我家仓鼠还住了一个大别墅呢。
0: 哎呀，嗯，然后呢？它叫什么名字？仓鼠。
1: 它叫。
0: 没给它起名啊。
1: 它叫肉肉。
0: 啊，叫肉肉啊。
1: 嗯。
0: 他也叫肉肉了，啊，好，然后呢，你们俩就是没事就跟仓鼠一起说话，陪他玩。
1: 嗯，
0: 哎，如果你们家可以爸爸妈妈允许你养一个小动物的话，你想养什么？
1: 鹦鹉。
0: 鹦鹉？
1: 啊，我爸养的，我爸
0: 已经养了呀。
1: 不是，我爸想要。
0: 哦，你爸想养？
1: 嗯。
0: 你最想养啥？别管爸爸。
1: 我最想养的就是一只兔子。
0: 哦，你想养兔子啊？
1: 嗯。
0: 哎呦我的天，你看你这家又有仓鼠又有鹦鹉又有兔子，这都开动物园了。你问问过你姐她想养什么？
1: 她想要。
0: 你觉得她想养什么？
1: 她想要狗。
0: 要想养狗，好，再来只狗。好，妈妈想养什么？
1: 猫。
0: 行了，齐活，宠物乐园可以卖门票了，58一张，全天玩。
1: 我仓鼠还跑过去啃我姐的那边的窗帘了。
0: 啊，仓鼠跑了，越狱了是不是啊？
1: 嗯。我想出去啦。
0: 爸爸为什么想养鹦鹉呀？
1: 嗯。
0: 他为什么想养鹦鹉？
1: 因为鹦鹉会说话。
0: 那 那守着是娘俩四三个女生，还觉得不够唠叨，还想硬，就觉得每天是说话就必须得话密呗，就是。
1: 我妈说
0: 啊，
1: 孩子都养不起，你还养啥鹦鹉？
0: 这话绝对是你妈说的，听着口气，那你觉得你妈说有没有道理？
1: 有道理。
0: 怎么还能孩子养不起了就？
1: 我养不起，我爸养不起，我还想养鹦鹉。
0: 啊，你这么跟你爸说，各位，爸爸在家其实是家庭地位吧，也能看得出来，压力挺大啊。好，那你说你想养什么兔子
1: 啊？
0: 那你妈说养什么兔子？你俩我都养不起，还养兔子？你妈能不能这么说？
1: 嗯，
0: 啊，就你养兔子，你妈能同意？
1: 嗯，就是宝贝，你养兔子，我给你10块钱，你去买吧。
0: 兔子现在这么不值钱了吗？10块钱就能买一个。好的，那么就这样吧。既然啊，你觉得你妈妈肯定能同意你养兔子吗？行，那咱下节目让你妈赶紧就直接去买兔子去，好不好？
1: 嗯，
0: 行不行？
1: 嗯，
0: 那我说也不算的，关键是啊，也不知道妈妈能不能同意哈。行，今天孩子都已经在全省的听众面前说出了这个心愿，这小姑娘这么可爱，这么有爱心，想养只兔子，妈妈应该能同意啊。对，但是你这样，我想问一下二宝，鹦鹉和兔子只能选一种，如果你养兔子，爸爸就养不了鹦鹉了。
1: 兔子
0: 不给爸爸养鹦鹉的机会啊。
1: 嗯，
0: 好吧，
1: 妈妈说的兔养孩子养不起，你买啥吗？
0: 行行，不用重复两遍了，知道啥意思了啊。好，爸爸妈妈平常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跟你们玩的多吗？
1: 多。
0: 爸爸陪的多，妈妈陪的多。
1: 爸爸妈妈一样陪的多。
0: 一样陪的多呀。
1: 嗯。
0: 哦，那么你们俩是更怕爸爸还是更怕妈妈？
1: 当然是更怕爸爸妈妈了。
0: 更怕妈妈了。
1: 不是，怕爸。
0: 怕爸爸。
1: 嗯。
0: 什么怕爸爸呢？爸爸凶吗？
1: 凶啊。
0: 爸爸凶起来什么样？
1: 不知道。
0: 那就没凶过嘛，就现在瞎说。
1: 凶过我。
0: 凶过你啊？嗯，咋跟你说的？为啥不让我养鹦鹉？是这么说的。我觉得那个鹦鹉还挺可爱的。要是爸爸真的喜欢的话，比如说在父亲节的时候啊，或者是爸爸过生日的时候，你可以跟妈妈一起给爸爸送个惊喜，爸爸肯定能开心。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嗯，你觉得爸爸每天辛不辛苦？
1: 辛苦。
0: 为了养你们姐妹俩，辛不辛苦？
1: 嗯，还得送我姐，还得把我姐接回来，还得早起。我爸本来睡得晚，还得早起。
0: 啊，你看看，是吧？爸爸很辛苦，是不是啊？
1: 嗯，
0: 起早贪黑的，养了鹦鹉还不同意。那妈妈辛不辛苦啊？
1: 辛苦。
0: 妈妈辛苦在哪儿呢？妈妈为什么辛苦？
1: 做家务。
0: 哦，做家务。
1: 嗯。
0: 都做什么辛苦？你觉得妈妈？
1: 妈妈。
0: 嗯，做什么家务很辛苦？
1: 妈妈放书辛苦，因为我。调皮，我就把书弄得滴了一团糟。
0: 那你故意？
1: 跟一个鸡窝似的。
0: 那你是故意的，是在那儿那个什么？
1: 我是搁那看书呢。
0: 是搁那看书呢？那你妈看你把书整那么乱，她不说你啊？
1: 不说。
0: 不说啊？她说孩子下次继续长，妈妈愿意收拾。那姐姐辛不辛苦？
1: 辛苦。
0: 姐姐辛苦在哪儿？
1: 姐姐不辛苦。嗯，
0: 你想好了，到底姐姐辛不辛苦？
1: 不行，
0: 一点不辛苦吗？
1: 嗯，我姐非得让我妈，非得让我妈陪着她睡觉。
0: 哟，那妈妈就不能陪着你睡觉了？你俩，你跟姐姐在一个床上吗？
1: 姐姐睡着了，妈妈就过来陪我睡了。
0: 哦，哎呀，妹妹说，每次我都在向姐姐先，那意思是说你每次要比姐姐睡得晚。哦，那你不能跟姐姐商量，说姐能不能让妈妈先陪我呀？你可以跟姐姐商量一下吗？姐姐能答应吗？
1: 能
0: 啊。好，你觉得你自己辛不辛苦？啊，行，你是最享福的，你还辛苦了，好吧？谢谢二宝啊，谢谢 吕香，哎，叫什么名字？吕锦熙，对不对？
1: 嗯，
0: 谢谢吕锦熙。
2: 近视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

0: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当你伫立在手术台前，你的微笑分散了患者的恐惧与痛苦。
1: 当你迎接新生命的到来，你的微笑见证着生命降临时的神圣。
0: 把苦、累、怨留给自己，
1: 将乐、安康送给患者。
0: 以心为灯，你是守护生命的天使。
1: 以爱为名，你为患者撑起了一片天空。如果一生有一万次的疼痛，我要感谢那一次你在我身边，我的好医生。
2: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

0: 下午好，感谢您正在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每周六这个时间好人帮好医生联盟，让您知道咱们身边这些医德高尚医术高超的好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呢，不仅能够了解他们从医的一些经历和故事，同时呢也给大家带来一些健康知识的普及。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刘颖医生。他所擅长的领域呢是呼吸内科常见疾病的综合诊治，比如说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的肺疾病啊、肺部感染啊、肺癌等等。他也掌握呼吸内科多项诊疗技术，比如超声引导下的胸腔穿刺、支气管镜检查等。同时呢他也有很多的这个身份啊，比如说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的会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支气管哮喘专业委员会、吉林省健康数字研究会慢性阻塞性肺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居家养老协会精准医疗全科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委员会委员、中国睡眠协会会员、世界内镜协会呼吸内镜协会委员。那我们就来问候一下刘颖医生，和我们全省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1: 在线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刘医生啊。我们说这个一呼一吸之间是生命的律动，同时呢也是证明我们还活着的一种表现。每天我们都要呼吸，那么如果我们停止了呼吸，也许我们的生命就结束了。所以呢呼吸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的这个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呼吸系统的健康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那刚才听我介绍呢，大家知道它是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所以一说到这个危重症啊，那和我们的生命更是非常息息相关的了。所以当初您选择这个科室的时候有什么样特别的原因吗？
1: 哎呀，这个其实因为工作时间太久了，谈到这个感想其实还是当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面试的时候被那个面试官问到过这个问题。其实当年那个时候应该是与自身家里边的一些经历也有关系。因为家里边也有人是反复患病啊，有呼吸系统疾病啊，然后再加上像平时的发热呀、感冒啊、气管炎呀、肺炎呀，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这个疾病发病率还是很高很常见的，所以说有可能是这些因素就是触动了我走向了呼吸科吧。
0: 那么呼吸科其实呢现在特别是在我们北方，现在呼吸系统的疾病越来越多了，包括很多疾病也是因为这个呼吸系统导致我们这个疾病的发生。那么什么情况下要与危重症有关呢？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后面还加了一个危重症，这个危重症什么情况达到危重症？
1: 其实这个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就是我们吉大医院这个名字的命名，其实是从具体的年份我不记得了，是从我们就是评价叫国家重点专科的那一年开始。其实这个是王辰院士提出来的，就是一个分科，因为之前大多数全国的这样的呼吸科都是命名为呼吸内科。但是在那一次就是全国重点专科评价的时候，就是王辰院士提出来就是将这个科室的命名改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感觉是更加合理的。因为现在就是在以前就是全院有可能有一个综合 ICU， 或者是比如说其他的科室专业科室有相应的自己的重症病房监护病房的其实并不多。但是自从就像国家重点专科这个就是提出之后各个亚专业就是相应的专业都几乎成立了自己相应的这个重症监护病房。也就是说呢，对于你这个专业上来讲，你能够收治普通的轻症病人也可以收治比如说像我们呼吸专科需要呼吸机治疗的需要相应的一些其他的就是 有创的吸血通气，以及像血氯啊等等一些乃至于像肺移植等等所以说从轻症到重症这样一个专业更全面的去发展的话，所以说就是这个命名啊，还是从专业特点上来讲，接受患者来讲，所以说这样是更全面的。
0: 那我们这个科所治疗的这个疾病的范畴都包括哪一些呢？
1: 其实挺广的。像从最简单的感冒哈，门诊我们经常看到有发烧的，嗓子疼了呀，病毒感染啊，细菌呀，支原体、咽体啊，这是常见的一些感染方面的。它也分为上气道和下气道哈。那涉及到下气道，像支气管、肺炎啊，这是感染一个方面。那还有呢，像一些间质性肺炎啊，那就比较复杂了哈。它主要可以是咳嗽、呼吸困难等等。那还有呢，其实我的主攻的专业方向是支气管哮喘。这些年呢，确实哮喘的发病率还是很高的。那这个哮喘，就是老百姓其实有可能觉得说是喘啊，我喘了，我呼吸困难了，我上不来气儿了，我才是哮喘。其实这些年往往这种严重的并不是很多，更常见的其实就是单纯的表现为咳嗽的这种慢性咳嗽哮喘导致的，整个一个出诊在我们门诊占了其实相当大的一部分比例这个呢就是哮喘方面的一个疾病。那当然了，还有像其他的慢性阻塞性肺病啊，还有其他的你像以及像肿瘤等等，其实涉及的这些方面还是挺广的。
0: 其实说到这些疾病呢，在我们北方的发病率是不是还是很高的？
1: 对，尤其如果要是谈到地域影响的话，其实慢阻肺，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这个其实是与咱们这个区域地域是密切相关的。像之前我有的患者，他是去南方了，就是去钟南山院士那边了他去看病，然后诊断是叫 COPD 慢阻肺就是这个咱们东北一发的一个病。然后当时南方的医生告诉他，你就回东北去治吧，因为这个病确实在咱们东北很常见。
0: 所以我们在治疗这个病方面也是非常有经验的
1: 对，
0: 它这个发病率也比较高，是吧？
1: 对很高。
0: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呼吸系统，除了我们自己知道的这个感冒感冒呢，它呼吸系统伴有很多的症状，包括从鼻子到嗓子到这个我们这个肺全是有反应的。但是日常呢，就像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咳嗽，其实现在我就发现自从这个新冠之后，身边咳嗽的人太多了，就平时就是你就在公共场所总有人。

0: 在咳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也不一定说他一定是感冒了，但是就是这个咳嗽的人特别多，所以很多人呢觉得这个咳嗽已经习惯了，反正就是咳嗽而已嘛，也就疏于去上医院去看，嗓子也不疼，也没什么其他的这个症状，就是咳嗽。那么就是从咳嗽这个角度，我们能不能把整个咳嗽的这个病症啊，给我们细细的来讲一讲，咳嗽都是有哪些类型，都会有哪些可能性的疾病呢？
1: 好啊，说到咳嗽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呢，以及在我们门诊接诊患者量来讲，发病率确实很高，能占到甚至三分之二的比例。那它其实分急性、亚急性和慢性。那你像急性，它发病时间比较短，这种呢是通常见于这种近期的一个感染。那比如说像那前些年的新冠哈，这个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哈。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很恐慌，但是随着这个疫情放开，以及现在咱们反复接触感染之后，这个咱们有相应的抗体之后，其实相应的症状都非常的轻。现在来看，其实就和普通的感冒的一些症状有点类似了。它可以有咳嗽，但是呢，有的人有可能就是稍稍觉着有点没劲儿啊，甚至就是现在反应都很轻了。再有就是其他的，其实一些病毒感染也可以引起咳嗽。那再有呢，就是说支原体和衣原体啊，其实这个呢，小孩儿，尤其刚上幼儿园的小孩儿哈，就是每一家都有这个经历哈。刚上幼儿园的小孩儿，有可能上几天，咳嗽了，然后发烧了，就不去上学了。然后好了之后再去，然后又来一波，确实还是很痛苦。因为支原体、衣原体呢，它有可能治疗时间比较长，甚至我最近在门诊碰到。有比较年轻的20多岁的男孩女孩哈，他们支原体衣原体感染，就是规律的用药，用了两周或者是3周，甚至他还没有完全转阴，有的时候一家一家的有一个他的传染性很强这个特点。所以说在这种急性的感染性的这种导致的咳嗽，我们其实是应该认真对待的。因为感染不仅仅在急性期，你感染这个阶段容易出现咳嗽，有的时候还会出现感染后咳嗽。啥意思呢？就是说我感染了之后，我这个气道黏膜有可能受到了一定的损伤，这个气道黏膜损伤之后，它需要一段时间的去修复，在没有修复好的这一段时间，它有可能会出现咳嗽咳痰的一些表现，有的时候会起咽很长时间。不仅是患者，其实我自己也有切身经历，我有一次感染了之后哈，就明显的是能咳嗽了有1到2个月的时间，就是吸入药啊、雾化呀，其实都用，就是确实需要迁延很长一段时间。
0: 对，我现在也是现身说法，因为我是在4月下旬的时候，应该是就像刚才刘医生说的，没有别的症状，就是浑身没劲儿，然后咳嗽。别人说你是不是这个阳了，大家还是习惯说阳了，我说我也没有嗓子疼，我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就是咳嗽，然后发了2天低烧，吃了消炎药之后都已经好了，结果现在这个咳嗽还在延续，你看已经延续了1个月的时间了。我想现在呢，这种情况是越来越多了，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那么对于这个咳嗽，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的重视，怎么样进行相关的检查和治疗呢？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请刘颖医生跟大家来分享。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7: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燕之

0: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1: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我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刘颖医生，大医精诚，尚美至善。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2: 我记得曾经有人说句话啊，就是贫穷和咳嗽是掩饰不了的。这个咳嗽真的来了的时候，真的是让人非常的自己难过，然后呢又很尴尬。就比如说我这个咳嗽，有的时候可能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一点还是要请这个听众朋友原谅啊。我真的也是快一个月了，咳嗽快一个月，就是你根本是止不住的，而且就是后续的这个咳嗽，它其实有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前兆，莫名的不就哪下就开始咳嗽上了。所以你看在这个公共场所也经常有一些人就是在车上啊什么就咳嗽，大家就特别紧张，哎呀能不能传染。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慢慢跟大家来讲一讲哈。那刘医生接着和我们说说咳嗽的问题。
3: 好的咳嗽呢确实很常见。那刚才呢咱们分享到关于急性咳嗽的一些常见的病因，其实更常见的是鉴于感染哈。可以是细菌呀、病毒呀、支原体和衣原体等等哈。那还有呢，其实就是像亚急性的，亚急性的其实呢我们可以放在后边说哈。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更常见的是慢性咳嗽。慢性咳嗽其实一般是指在整体病程上是在8周以上的一个时间。那对于像这样的慢性咳嗽的病因呢，从我们临床上来看，其实最常见的可以说是支气管哮喘更常见。这个时候其实听众就是有疑问哈，哮喘不是应该表现为喘吗哈。经常也是在门诊患者会问到我的一个问题，说那我并不喘呀，我怎么能是哮喘呢？其实呢现在对于不典型哮喘大家有可能没有足够的认识。它的专业名字呢就叫比如说咳嗽变异性哮喘、胸闷型哮喘。咳嗽变异性哮喘呢它就可以单纯的表现为咳嗽。像前一阶段在那是5月5日吧，是哮喘世界哮喘日。当时我们在工作日是6号还是7号的时候，我们举行了哮喘义诊啊，主要呢就是针对这一类的患者，我们是想进行一下相关医学知识的一个科普，以及我们一些老患者的一些公益知识讲座吧啊。当时我们院内呢是有那医生有约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啊，我们做了相关的知识的一个讲解，以及线上的一些答疑啊。那说到咳嗽变异性哮喘呢，其实大家呢可以辩证一下自己的咳嗽是不是哈。它通常呢可以单纯的表现为咳嗽啊，可以夜间比较重。有的人典型呢，他来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大夫，我晚上怎么拉齁啊。像东北人对拉齁这个词儿好像都能明白哈。有的人说是像猫喘一样，有的人说是像小鸡儿那个喘气儿齁齁的哈。还有像吹哨的那样的声音哈，这样的一些描述啊，其实它这个本质就是气管变窄了。就像咱们听到在胡同刮大风的时候能听到那种吹哨啊，或者是窗户开一个小缝的时候有那种吹哨的声音，其实本质上就是气流快速通过狭窄的通道所发生的声音。其实咳嗽它在严重的时候和喘是本质一样，就是气道的一个狭窄，就是哮喘的一个发病的一个特点啊。那这种咳嗽呢它通常有可能有一些诱发因素，那最常见的其实是过敏，再有呢就是感染。那像春季秋季本身就是季节交替的这个时候，它就容易感冒啊，像病毒感染非常常见啊。再有呢就是秋季和春季它也是过敏的一个高发季，这个时候刮风啊，再加上东北的一个气候，这个时候有可能比较干燥啊，它对黏膜也是一个刺激。那像过敏源的话，常见的你像室外的矮臀草啊，其实大家在查那个过敏源的时候，矮臀草其实过敏的人是很多的，而且这种草类在外边它是野生的，有可能春天一刮风哈，它这个草的一些相应的就是随着风就飘走了，它就会刺激你产生一些过敏反应。有的人呢他可以是在气道上有反应，但其实过敏反应不单单是一个器官的， 有可能是好几个器官的。那你像我们呼吸科的哮喘是反映在气道上的，那还有呢，就可以反映在比如说像鼻子啊，可以有过敏性鼻炎，经常会打喷嚏流鼻涕。有的人来了他说，大夫，我都感冒一个多月了。我说你感冒啥症状啊？我流鼻涕。我说感冒哪有说一流鼻涕那流一个月的呀，我说感冒再怎么流鼻涕几天或者是一周也该好了哈。那你像这种流涕的话其实是过敏的可能性更大的。还有人说是鼻子鼻塞不通气儿哈。那还有呢，表现在是眼睛上的啊。有的人来了，上一次门诊哈，有一个患者说，我这个眼睛都特别痒特别干啊，都发红啊，他有可能就是眼睛的结膜也发生了相应的过敏反应。有的人有可能伴随着相应的荨麻疹啊，一些皮疹的出现啊。其实的过敏是常见的这些好多器官的一个反应，它是一个全身反应。其实这些呢是咱们外在能看到的器官，这个期间其实有可能咱们胃肠道也有相应的过敏反应，只是咱们看不到。但是有可能会有的人觉得说是我食欲减退呀，这些也有可能是胃肠道水肿，因为过敏之后有可能伴随着相应的水肿，像严重的像香肠嘴啊，眼睛封喉了哈，都看不见一条缝了啊，这种。那像还有的室外的常见的过敏，像这个季节啊，有那种柳絮，其实柳絮当中会携带很多东西啊，随着吸入进入气道就会诱发相应的一些气道反应。那再有呢，其实室内其实对于现代来讲，因为大家对宠物有特殊的感情，有的时候经常我们也在门诊能够遇到哈，他说我明显的知道我是对宠物某一个宠物
2: 对我就是我是对猫毛过敏的，尽管我特别喜欢小猫。
3: 哎，对，因为这个有这个感情依赖在的。
2: 对
3: 啊，通常我们也说，哎，你这个不能养啊。但是确实这个感情很难割舍。
2: 是的，我这只小猫，这只小流浪猫，我在我家的阳台养了一年半，但最近实在是过敏太严重了，实在是不行了，忍痛割爱，找了一个特别善良的姐姐答应收养了，所以可能确实是这个有很严重的这个过敏。
3: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说像这样的，有的人呢也曾经跟我讲过，说是医生，那我不和他在一个房间可不可以？其实也是不建议的，因为他在这个房间，你这个门不可能是一下都不开的。你这个空气流通的话，就意味着它这个毛屑呀、分泌物啊，在空气当中就是有漂浮。
2: 我们都看不到，是吧？
3: 哎、对, 对，
2: 我们看到的可能是就是它毛，以为就
3: 是
2: 毛过敏、
3: 哎、是的、
2: 哦，
3: 是的，
2: 对，
3: 不单单是，然后还有呢，像一些其他的像霉菌，霉菌就是长毛的、发霉的，就那种真菌啊，也是可以诱发过敏反应的啊。还有呢，像一些职业、特殊职业。那比如说他接触一些特殊的气体，或者是比较常见的理发的行业啊，他在美发美这个，他们有一些像那个喷雾的发胶啊什么的啊，他是也脱离不了这个环境。当时就是明确他就是有这样一个患者，他说我一回到我的工作环境，我的那个理发室，我就出现了咳嗽胸闷啊。我说那你这个职业好像不能干了。我说我好像断人生路一样。他说我得赖以生存。那我说你就权衡利弊看吧。那这个呢，其实说到的是咳嗽变异性哮喘，作为支气管哮喘的一个不典型类型的当中的一个比较常见的它的一些常见的诱因那还有呢，就是像胸闷性哮喘，它呢就可以单纯的表现为胸闷。那这样的哮喘的类型呢，就一定要和相应的其他可以引起胸闷的疾病相鉴别。
2: 你看我们邻居前一段他就怀疑是心脏病，但其实他也是特别喜欢小猫，他家里养了好几只小猫。我说嫂子，我怀疑你是哮喘啊，应该不是心脏的问题，因为他去查心电图没有问题。我说你应该是哮喘，所以就是这个是就是他就是胸闷喘不上气来的，是吧？
3: 哎、对，对，胸闷，因为除了哮喘，有可能老百姓更多的是对心脏病有可能有更强的一个认识。他觉得我胸闷，我第一件事我先去查心脏，做个心电图。那但是呢，其实就是其他疾病，比如说我们呼吸科的哮喘可以，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像低血压啊，严重低血压可以胸闷的。严重的贫血也可以胸闷。再一个，现代的生活环境压力比较大，焦虑 啊，睡眠障碍的，这样的也是可以出现胸闷的。
2: 嗯，
3: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需要作为医生来讲啊，这是我们作为专业医生需要给考虑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在这里呢大家可以作为参考啊。
2: 嗯，
3: 当然了，我说到了哮喘这么多相关的知识，那就是说大家说怀疑我是哮喘，那我应该怎么去诊断？
2: 哎，对，
3: 啊，其实呢就是说像呼吸科一项非常重要的检查叫肺功能啊，有好多人其实对这个检查认识不够啊，有的时候患者来了，我告诉他，我说你怀疑你是哮喘，你需要查一个吹气的检查啊，叫肺功能啊，他有可能觉得做那个东西有什么用啊，他对这个认识不足，他说我就只想做一个 CT， 我就想拍个片儿啊，就有的时候我们医生苦口婆心的去说，有可能也没有说到心里去。
2: 对，就很多人一说呼吸系统有问题，最担心的是肺的问题，然后一担心肺就马上就要去拍 CT。
3: 哎，对，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呼吸科医生来讲是任重而道远。就像王晨院士也是当时宣传说是要将肺功能提上一个就是相对来讲叫像体检项目一样。就像心内科的患者知道我心脏难受不舒服，我要先做个心电图一样。
2: 这个检查应该不复杂吧，肺功能检查
3: 要比心电图复杂一点，因为需要患者的一个配合度。它是一个吹气的检查，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有体检的项目，就是测肺活量的那个，大家应该是有印象。它需要使劲吹，需要很长的时间用最大的力气。对于老年人来讲，或者是原来就有相应的疾病，他气儿不太够用的这样的人来讲，他做起来其实有一定的难度。需要一定的配合度。但是呢，这个检查不是说是你说你吹一口气儿啊，你这个检查就算合格啊。我们作为相应的有专业的肺功能检查的技师，它是有一个质控的。就是这个质控是你吹需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我才认为你做的这个肺功能是合格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简单的吹一口气儿，说在基层医院拿过来，我们一看它那个有呼吸的那个图哈，我们觉得说啊，你有必要在这儿再重新做一次。
2: 好的，那一会儿呢再给大家详细介绍怎么样判断自己是不是得了哮喘。因为呢很多人对哮喘的认识还是经常在电影看到，电影当中经常有这样的场景，就是这个人他患有哮喘，然后要带一个随身携带一个吸入器，是吧，那个叫什么专业上
3: 那是急救药物。
2: 急救药物，所以呢就觉得哎呦，这个哮喘必须要带这个，你像我又没有这样的症状，怎么可能是哮喘呢？刚才刘颖医生已经给大家介绍了，那么又如何判断你的这个咳嗽是否是这个变异性的这个哮喘呢？在广告之后接着请刘医生给大家做介绍，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4: 端午安康小罐茶，
5: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4: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5: 详询0431-58458。
6: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7: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7: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8: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9: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7: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1: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我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刘颖医生，大医精诚，尚美至善。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于咳嗽啊，可能现在正有很多人在这个被咳嗽困扰当中，有的呢可能痊愈了，但有的已经形成了慢性咳嗽，因为自己的时间的关系啊，或者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现在还是在持续咳嗽当中。但是今天刘颖医生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重要的提示啊，就是也许你的咳嗽已经是变异性的这个哮喘了。大家对这个哮喘的认知呢，可能还停留在之前，就是这个哮喘严重了是无法呼吸的，是需要这个药物吸入的。但是现在这个哮喘真的和我们的认知完全不一样，也许你的咳嗽就是哮喘。那么怎么样来判断呢？刚才刘医生说了，可以做一个这个肺功能。除此之外，我们还怎么样来判断自己是不是真的得了哮喘？
3: 那接着刚才的话题哈，不典型哮喘它的这个诊断相对困难一些。因为典型的哮喘的话，第一它有典型的症状，它典型的喘，然后我们拿听诊器一听能听到相应的干啰音。然后呢再结合一些普通的肺功能，像我们普通的就做肺通气功能加上支气管舒张实验。这个实验呢相对来讲，这个垂线的检查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痛苦。当然也需要一定的配合度。那也借助洪兵老师这个平台，我跟大家做一个宣传，就是说到呼吸科就诊怀疑气道疾病的时候，不单单要去做肺部 CT。肺部 CT 主要可以看我们肺内是否有肺炎啊，有没有结核啊，有没有肿瘤啊，这些实质性的一些结构性的改变，我们从影像学上来讲是能够看到的。但是对于一些功能性的改变，比如说我们气管功能性的狭窄，这个我们从影像学是没有办法去判断的。比如说像支气管炎呀、哮喘啊、慢阻肺啊，这些从功能上来判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那就是肺功能。所以说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有一些相应症状，咳嗽、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喘息的病人，建议还是要做一做肺功能的，希望大家提高这个认识。
2: 对，这个一定要提高这个认识，而且这个肺功能的检测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伤害，是吧？
3: 哎，对，就是做的时候稍微累一点，
2: 就是累一点，也没那么痛苦。
3: 对，还好还好。
2: 对，也不是侵入性的检查吧？
3: 哎、
2: 因为
3: 不是，
2: 因为大家特别害怕侵入性的检查，比如插管啊、插这个镜 看这个什么内视镜啊、内窥镜啊之类的啊，这个都没有侵入性的啊。
3: 哎，对对对。
2: 所以这个检查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痛苦，可能就是稍累一点啊。
3: 哎，对。
2: 但是它是判断哮喘一个非常必要的这个手段。
3: 是的。
2: 其实说到咳嗽呢，大家可能有这种感受，这个咳嗽它情况也不一样。比如说有的咳嗽我们是从觉得是从胸腔这儿咳出来的，然后有的咳嗽是从喉咙咳出来的。比如说它是先是嗓子痒，很多咳嗽是嗓子先痒，嗓子有感觉，就是咽喉部有感觉开始咳嗽。有的呢它这个咳嗽是胸腔的，有的咳嗽是有痰的，有的咳嗽是无痰的。就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来判断又有可能是哪类的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呢？
3: 对，这个就是涉及到咳嗽的一个细节哈。确实有的人呢他单纯的说是来看病的时候告诉我，大夫我咳嗽，我有痰啊，痰特别多，然后我详细问一下，我想给他示范了一下，我说你知道什么叫咳嗽吗？抠抠抠抠这样的，这叫咳嗽。这样的 这叫清嗓子，
2: 嗯，
3: 哎，它不是咳嗽，
2: 嗯，
3: 所以说呢，有的人他细节上有可能确实分不太清啊，
2: 嗯，
3: 就是说单纯的这样的一种清嗓子，
2: 他清嗓子是因为他经常有异

0: 异物感。
1: 对，
0: 嗯，那这个是不是应该是耳鼻喉科的范畴？
1: 嗯，是的。
0: 所以一说到咳嗽，有的时候包括说过敏啊，过敏性鼻炎啊，有的时候我们要去看耳鼻喉科，有的时候要看呼吸科，有的时候我们就老百姓就搞不懂了，我这个到底怎么办？上哪个科去看呢？
1: 是的，是的，因为本身耳鼻喉科和呼吸科其实从结构上来讲是有一部分是重叠的。
0: 是的，
1: 嗯，但是耳鼻喉科其实它通常是更多的涉及到一个外科的一个科室。
0: 嗯，
1: 那像咽喉炎其实专业上来讲是归于耳鼻喉科，还有像鼻窦炎过敏性鼻炎也鼻还有咽喉这些问题其实是更专业的是归到耳鼻喉科。像单纯的像一个上呼吸道感染感冒的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咳嗽嗓子疼这个是归到呼吸科，它的界限确实有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晰。有的时候自己一挂号挂到是呼吸科或者是挂到耳鼻喉科，然后一看病的时候大夫说那个你应该挂另外一个科室。确实是，
0: 所以这个呢如果真搞不清呢，那就不妨先去看一下。你自己就是从直观上感觉是从鼻子喉咙来的呀，还是真的从呼吸系统就是这个内科这方面，那你可以先选择一个科，然后医生会帮你判断你这个可能是从，比如说有一些耳鼻喉科也会引起咳嗽，比如什么鼻后滴漏啦、咽炎啦，那这个咳嗽医生就会区分了，是吧？
1: 哎，对对对，但是像确实我们院有的时候挂个号很难，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挂错科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很遗憾，那从初步上来判断的话，像发热了，同时伴有一些相关的其他症状，肯定是呼吸科的。
0: 那边刘医生，你比如说很多咳嗽，它是刚才你讲到了急性和慢性，有很多是先是急性的。你像我这种情况，刚开始就是因为可能感染了病毒，那种咳嗽和现在的咳嗽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是不是还是应该上呼吸内科呢？之前咳嗽是很明显有痰啊，包括声音啊，都是有变化的，然后慢慢的就形成了这种慢性的刺激性的咳嗽，所以这种情况，之前可能就会很多人上耳鼻喉科了，觉着是不是这个喉咙，你看就是慢性刺激性的嘛，是不是鼻炎来的呀？但是可能发现还不对，那这个时候还是应该上呼吸内科是吧？
1: 咳嗽基本上都是到呼吸内科，除非就是说他。就这样一清嗓子的这种是怀疑咽炎的这个时候是归到耳鼻喉科咽炎耳鼻喉科有可能可以用咽喉镜看一下，或者是他有那个额带镜看一下他后边那个咽喉后壁有没有滤泡这样的哈但其实呢两科室的交叉其实也是可以治疗的只是涉及到外科手术的时候这个肯定是要到耳鼻喉科
0: 耳鼻喉科呢相对上这个检查它就有侵入性了，喉镜鼻镜所以其实如果你拿不准呢可以先去呼吸内科看看，特别是你感染了病毒然后这种咳嗽呢呼吸内科可以先做一个诊断，如果你真的是属于鼻还有咽喉的问题，医生就会建议你再到这个耳鼻喉科去看一下哈。那关于这个哮喘，我们除了这种肺功能的检查，还需要其他的检查来判断我们是否真的得了这种变异性的哮喘呢？
1: 那个咱们还接着说刚才提到的哮喘的诊断哈。那刚才说到肺功能，典型的哮喘做支气管舒张实验。那对于像不典型的，我们怀疑是这种咳嗽变异性哮喘、胸闷性哮喘的时候，我们是要做肺功能和支气管激发实验。什么是支气管激发实验？它是给你一个诱发哮喘样发作的一个药吸入。来做这个吹气的检查，这个其实是稍微有点不舒服的，因为是一个诱发的药物嘛，在吸入之后有可能会导致你原有的咳嗽症状加重，但只是一会儿因为在做完这个检查之后我们是给一些缓解药物的，但是对于你说我严重过敏体质，我一接触啥东西我一下子就会晕倒， 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从安全角度来讲，这样的患者我们是不建议去做的。当然这是少数人群啊，大多数人都是可以做的这个支气管激发实验。在做完之后啊，给点治疗药物，有可能难受劲儿几分钟也就过去了。

0: 所以说这个检查对于不典型哮喘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啊。那除了像肺部 CT、肺功能这个检查之外，另外的对于哮喘的诊断上，也就是它的一个病因排查上来讲，血的检查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啊。那血像最常见的血常规，我们血常规其实反映的东西很多啊，可以反映我们是否存在感染啊，是否存在过敏。因为它里边有一个叫嗜酸性粒细胞，那这个嗜酸性粒细胞呢，它要是升高就提示人体是处于一个过敏状态。那另外的一个血的一个检查叫免疫球蛋白 E， 也叫 IgE。 有的人他就觉得说我怎么要查免疫功能吗？我说不是的，这个是一个过敏指标啊。
1: 像这样的血常规的检查是不需要空腹的是吧？
0: 哎，对，其实呼吸科的大多数检查对于吃饭来讲是没有要求的，所以说有的患者确实大多数从外地来，早晨也都没吃饭，一直坚持到中午甚至是下午。
1: 所以这一点提醒大家，这个不用哈，就是、是不需要空腹的，
0: 哎，对，其实，在医学上来讲，像血脂和血糖。它是对于空腹这个进食影响比较大的，剩下其他的其实相对来讲都比较小一些啊。那像我们除了抽血的这个项目之外，抽血当中还有一个叫过敏原啊，尤其是对于养宠物的这一部分人群啊，出现了这种咳嗽啊、鼻炎、干痒、眼睛不舒服啊这些过敏反应一些征象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查这个过敏原。那比如说我这个猫啊，我是否能养啊？我这个狗是否能继续养？因为涉及到一些感情寄托，所以说你怀疑还是拿到确实的证据，这样是更好的。所以说呢，从哮喘的诊断上来讲啊，肺部 CT 影像学我们要看一下确切实实的有没有相应的肺的啊和气管的一些实质性的病变啊，用来排除。那再有呢，最重要的就是肺功能啊，舒张实验、激发实验，还有呢就是抽血，我们针对病因的血常规、免疫球蛋白 E 一些过敏原。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哮喘的相应的诊断方面的一些检查和化验的推荐。
1: 你看我这简直就是在现身说法。刚才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突然，你看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咳嗽，然后他是觉着嗓子先有异物感，然后就刺激性的咳嗽，就这种干咳。我这是不是有点哮喘的可能性？
0: 对，其实刚才跟洪兵老师聊了一些本身应该是刚开始也是感冒了，诱发气道一个不舒服。
1: 对，
0: 再加上您这个工作用嗓也是用音说话也比较多，也是容易患咽炎的，这个咽部的异物感。
1: 对，
0: 另外其实就是您这个小猫。
1: 对，因为昨天我要决定要把这个小猫送给别人领养的时候，先带它去这个宠物医院。这个宠物医院有很多的小猫孩子，然后我在那儿因为舍不得它嘛，
0: 对，
1: 做各种检查，送人之前得先负责任，看小猫这个身体状况怎么样。然后可能就是在这待了一个多小时，这个就非常严重，所以这个就是过敏的一种表现是吧？
0: 对，其实洪明老师这些表现挺像哮喘的。
1: 你看，我给大家做个范例啊。广告之后接着聊。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5月26至6月1，欧亚超市四通路店店庆盛大开启，实付满98元198元赠好礼，抖音抢89抵100团购券，省心又省钱，等你来抢购。
3: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内科主任徐曼和医疗副院长、手足显微外科主任医师史洪成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史洪成主任从事创伤骨科临床工作2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手术技术，擅长断指再植、断肢再植、小儿再植、复杂再植、四肢皮肤缺损皮瓣修复。本期主讲话题：多学科联合治糖足，精准守护行走的幸福。5月2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0: 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1: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我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刘颖医生，大医精诚，尚美至善。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你看咳嗽的已经说话都说不出来了，看来这个大家确实还得重视啊。因为我也是一直就是拖着没有去检查，今天刘医生一说，我觉得是有必要进行一下检查的。那接下来看看刘医生在这方面，比如说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慢阻性肺病，这个病，
3: 慢性阻塞性肺，
2: 对，这个病给大家讲一讲，因为它的发病率还比较高哈，我少说一点话。
3: 洪明老师今天确实是不舒服，咳嗽这阵儿还有挺严重的啊。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也想讲一下哮喘的治疗，有可能把大家的胃口吊起来了，没告诉你们
2: 治。哎，对对对，而且大家也担心，就是这个病能不能治好？因为一到这个春秋季呀、就特别严重。
3: 对，
2: 先给大家介绍这一方面吧。
3: 对，然后咱们后边再看一下慢阻肺。
2: 好的，
3: 那治疗呢？其实它的基础治疗其实是含有糖皮质激素的吸入药物的治疗。那其实市面上见到的也很多啊，它有单一成分的吸入药物，也有是两种成分的和三种成分的药物，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不一样，有相应的选择。所以说，这个病情严重程度的判断呢，从第一方面是症状，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相应的辅助检查。那其实呢，对于病情比较轻的，我们是建议先诊断后治疗。其实现在老百姓有可能有个误区哈，就是大家特别喜欢就是听别人说，或者说是我的邻居怀疑是这个病用了什么药它是好用的这样的经验性就想用到自己身上。其实这个呢是我们老一辈人其实留下来的一个传统观念，就是觉着参照别人的去用。其实还是建议先诊断后治疗。那其实这一个病诊断了之后治疗呢，其实在不同的地方其实差别是不大的，因为我们是有专家共识和指南来作为依据的。那尤其哮喘，对于先治疗后诊断，有可能这个诊断就不清楚了所以说还是建议先去诊断相应的检查完善之后。那最重要的就是说到治疗哈，那对于哮喘这个吸入药物非常非常重要。那最近一个门诊有一个哮喘患者，他告诉我，我打德保松已经打了两年了大家有可能不知道德保松是什么，它是一个激素是一个半个月打一次的一个激素它其实这个药物激素的长期应用是会产生依赖的其实大家对于激素还是很担心的尤其哮喘，我告诉他说你需要用少量激素我不想用啊，我害怕呀这个其实是还局限在过去的对于像口服和静点的激素这个圈子里，因为口服和静点激素它是全身应用，它是直接入血的，它的副作用长期应用确实是很大，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骨头坏死等等但是呢其实对于短期应用以及像这种吸入的这种应用，它吸到气道直接作用到咱们有病的这个部位气道它的副作用是小的，而且它这个剂量很少，它是以微克为单位像咱们口服的激素和静点的激素，它的剂量都是毫克为单位这差，这都是成千上万倍的它这个剂量是不一样，所以说吸入激素是相对安全的。像我们自己咳嗽了，或者是家里小孩有咳嗽的，我们也会做一点雾化呀，含有激素的这个，降低这种气道的高反应会减轻咳嗽的症状，所以说大家不用特别的担心那像还有呢，除了这种吸入的含有激素的这种药物之外，另外的就是急救的药物。那大家其实有的时候来看病前，从兜里都能掏出来一个一个绿色的 L 型的一个吸入的气雾剂
2: 我们在那个电影当中经常看到这个
3: 对对对它是一个急救药物。那这个急救药物呢是不建议长期应用的因为它是单纯的一个贝塔受体激动剂，它长期应用是会耐药的，它就不好用了那另外的其实就是其他的一些药物主要是在急性期比较重的这个阶段，减轻咳嗽、胸闷和喘息的症状，有口服的像班布特罗呀，还有一些止咳的药物茶碱等等，还有很多。但它的基础治疗肯定是吸入药物而且是含有糖皮质激素的。

0: 那有的人就会问，我得用多长时间？像对于咳嗽变异性哮喘，它的基础的疗程是吸入2个月。那有的人他就会有一个误解，他觉得说我早晨吸一下我晚上就不吸了我正常应该比如说我早晚各吸一次。那我觉得减轻了之后，我吸了一周我就好了，我就停药行不行？当然不行大家也会问，哮喘能不能治好，能不能去根儿啊？不能，很遗憾。
1: 这是大家不希望听到的。
0: 对，
1: 那么就是日常生活当中要多注意了，是吧？
0: 对，哮喘呢，它虽然不能根治，因为它有可能与一些基因啊、遗传呀这些有密切的关系那虽然不能治好，但是它是可以可防可治的。可以做到没有症状生活，没有症状和没有药物不用药物去维持我们的生活是可以做到这个样子的。所以说也不用太担心，只要咱们维持好，不让它继续加重不威胁到咱们的生命，这个才是重要的。
1: 好的，那关于这个哮喘呢，大家应该了解很多知识了，不要掉以轻心啊。其实在刘医生来之前，我都没有意识到有可能是这个问题，我就一直认为自己只是简单的这个过敏，或者说就是病毒感染引起的这个慢性的问题，或者是咽炎。听了刘医生的介绍，我决定下决心要去做一下检查。那最后还有5-6分钟的时间，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慢阻肺好吗？
0: 好的。那慢阻肺呢，以我们北方其实更高发，和我们相应的寒冷的气候是有密切关系的。另外呢，其实慢阻肺最常见的病因它是吸烟就是咱们烟盒上那个写着吸烟有害健康这几个字儿，它绝对不是白写的
1: 但是很多人还是置若罔闻的
0: 有可能这几个字儿好，大家真的是看的时间太久了，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我们作为呼吸科医生就跟得了职业病一样，看到谁吸烟就想劝因为吸烟它是对于气道来讲是个慢性损伤它比如说在40-50岁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告诉我说我已经戒烟了，但是一查肺功能，他已经出现肺功能的下降了。那你说这个东西可逆吗？不可逆的，回不去的。我就常常跟大家说，我说人体这个精密的仪器可不像咱们造水的那个机器，这个零部件可是换不了的你像机器换个零部件咱就可以跟新的一样，但人体不行这个零部件各个脏器是不能随意换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去保护它。所以说作为慢阻肺的最常见的这个病因这个危害的因素吸烟，我们一定是要避免的。
1: 它有什么样的症状
0: 最常见的其实就是慢性的咳嗽咳痰以冬季为高发然后一年咳嗽2-3个月呀，然后一到天暖和的时候，有可能这个症状减轻或者是消失了他常年有可能会有这种轻微的咳嗽泡沫痰，而且他到医院来看病的时候，他肺功能已经很重了，但是你看他生活他不怎么受影响，因为他是一个慢性过程，他已经适应了，他耐受了甚至像年纪大的，他会觉着说我没事儿啊，我很正常啊
1: 就不过就是每天咳嗽一下咳咳痰，你看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0: 对他就认为我年龄大了我出现这个反应很正常
1: 那么如果说不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个慢阻肺它会引起什么样的这个后果呢？
0: 对，它是导致我们呼吸功能下降，最后发生呼吸衰竭。什么叫呼吸衰竭？就是咱们人是靠氧气活着咱们要通过气道肺将咱们的氧气吸进来然后发配到各个器官来供人体需要当你肺功能下降的时候，咱们这个氧吸进来的就不够了出现低氧严重的就叫呼吸衰竭。那还有呢，肺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排出二氧化碳那这二氧化碳如果排不出去了，对于人体来讲它是一种废气毒气轻度升高的时候，他会觉着有点兴奋，黑白颠倒严重的就出现了昏睡昏迷，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这个足够的重视不要以为这个慢性病，很多人都不太在意慢性病，但是其实没有什么危重的是突然来临的，
0: 对，
1: 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从量变到质变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吸烟有害健康，真的不要心存侥幸，也不要说隔壁谁谁谁吸了一辈子烟了也没事儿，这个都是个案。如果你到医院去看看，你去呼吸科看看，去心脑血管

0: 馆看看，就这个吸烟有害健康是能够得到很多很多，不管是我们的呼吸科呀、心脑血管啊，各个方面都是得到很强的这样的验证的，是吧？
1: 嗯，是的，是的。
0: 嗯，
1: 另外其实我是想呼吁一下，就是慢阻肺另外一个常见的病因就是室内空气污染。
0: 嗯，
1: 因为在北方咱们是，尤其是在农村，甚至是内蒙啊、尤其是内蒙，我觉得就是靠室内取暖，这个燃烧秸秆或者一些牛粪他们来取暖，其实难免在室内是有一些烟尘的。
0: 嗯，
1: 还有农村炒菜的那个大锅。由于这个锅比较大，然后有一些油烟，它没有抽油烟机，在这一个狭小的空间内会有很高浓度的一个像油烟烟尘啊，长年累月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去做饭做菜或者是生活，其实它的危害和吸烟是同样的道理的。
0: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一呼一吸，我们呼吸到什么样的空气，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自己来决定的，自然啊这些，但是我们家居的这个环境还是可以靠自己来营造、
1: 哎、
0: 特别是吸烟不仅是危害自己的健康，也会二手烟危害到自己亲人的这个健康啊、
1: 嗯、
0: 所以你看现在像香港啊深圳是严控吸烟的，我们这个吸烟呢不仅是这个文明程度的表现，还是我们自身对健康的这种重视，还有是否爱你身边的人一种表现、
1: 嗯、
0: 那今天其实是意犹未尽的，关于呼吸系统我们有太多的话题可以谈，也是我们身边人太多人面临的问题，那有时间呢也欢迎刘颖医生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把更多的这个健康知识普及给大家。最后一句话给大家一个提示，或者说发表一下自己的感受好吗？
1: 嗯，好的，就呼吁大家吧，热爱生命，关注健康，生命是革命的本钱。
0: 嗯，好，谢谢刘颖医生，也欢迎你有时间再来我们的直播间，因为真的是关于呼吸系统，应该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我们还有很多这个专业知识等待着跟大家来分享，好吗？谢谢。出诊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只能从我们的官网上来查询，我的时间不是特别固定。
0: 嗯，就到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的官网，
1: 哎，
0: 可以预约挂号，可以查一下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可以找到刘颖医生。谢谢
1: 啊，谢谢。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

你的烦恼我知道，好家长是练出来的，好孩子是教出来的，教出来的。听 FM 103.8，周六周日下午，我们的目标是成长不烦恼，成长。

0: 好了，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每到周六周日下午的0:30到4:00，0到18岁大型亲子教育类节目《成长不烦恼》，我是小智，希望我们资深的幼教专家张远长共同来关注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和宝贝的心灵成长。今天星期六，我们将会关注0到6周岁的宝贝。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无论您是通过103.8交通广播来收听，还是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只要您的孩子0到6周岁。涉及到生活习惯的养成，什么是生活习惯？吃喝拉撒睡，对于0到6周岁的孩子来讲，每个字的后面都是一项功能。这个功能呢，我们会有很多的方法，也是习惯的养成。那0到6岁这个生活习惯，就意味着一切习惯的开始，秩序感啊，还有呢，就是孩子的规则意识，最重要的幼儿园的选择，到了幼儿园之后，孩子出现了分离焦虑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大家有任何想咨询的困惑，马上通过直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我们的节目的热线正在开通当中，节目一开始热线都在空出当中啊，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节目一开始热线都空出，要不然一会儿有排队等候了。我希望这个理念不断的深入人心，其实是深入家长的心哈，与儿童能够同龄去成长。我们会发现，在今天教育孩子过程当中，无论是您的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几位一体的教育都好，你都不要忘了，如果你以一个成年人的视角，以30岁、40岁这样的一个成人的视角，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你去教育你0到6岁的孩子，你要是能得到有效的结果，那都是很神奇了。所以我们希望的是同龄同成长哈。
1: 在孩子眼中，你可能是这样的：
2: 我的家里有个人很酷，三头六臂，刀枪不入。
1: 你或许是这样的：
3: 爸爸是每天刷微博玩游戏，
4: 妈妈是每天唠叨我不停。作业写完了吗？动画片别看了。
1: 还会是这样的：
5: 遇到问题我爸爸举手就打我，
6: 我妈妈说你怎么又这样嘛，什么都不问，而且还不听我解释。
1: 在我们的心里，宝贝是这样的：
7: 他不讲卫生，不懂礼貌，不爱学习，不听话。
8: 我的女儿不管任何事儿，想哭就哭，经常耍脾气摔东西。
9: 我的孩子经常打人。
10: 面对孩子和家长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永远都存在家庭中。成长不烦恼，每周六周日下午，对话不一样的爸爸妈妈，解决不一样的成长烦恼。
0: 好了，关注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哈，这个我们的抖音平台的微信网友啊，微信网抖音平台的网友叫做虾米，他说两位老师好啊，这是我们的老朋友是吧，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刚才呢我跟张院长聊，我说这个0到6周岁的小孩，你就说大家除了在幼儿园的选择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发现

0: 家长朋友们对于孩子上幼儿园这件事情，每个家长其实都很有理念，他们都希望寻找好的幼儿园，也都希望呢孩子从家到幼儿园的链接是无缝系式的。但是呢，在家庭当中，你不能很好的将孩子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这事弄好，结果你不是无缝的问题，是不定有多少个大洞和大缝的问题，所以就不能很好的去链接。还有最近有一些朋友问我，特别逗，然后小志能给我推荐幼儿园吗？你看我孩子9月份上幼儿园，这不是马上到了吗？还一个多月的时间，你们肯定也会迎来一批新的小朋友们啊！就是，我觉得幼儿园和学校是一样的，一批一批一批的这样的是吧？那你会迎来新的孩子，然后这个孩子们有的已经开始小升初了。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在幼儿园选择上，我还记得前2年左右的时候吧，就是大家问我说，小志，我家在什么什么地方住啊，这个幼儿园你觉得哪好，我好像随口就能说出那么一两个啊，就是推荐给大家说，哎，哪个幼儿园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办园理念是非常符合0到6周岁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是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最近你让我说，就包括我在我身边的这个幼儿园，我都不敢就是随口就给他们推荐了，说你去哪幼儿园比较好。当然张院长幼儿园只要你在附近，我可以随口的给你推荐去那儿，但是因为我跟张院长是比较熟了，我了解张院长的整个办园的宗旨，然后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张院长，是不是我们现在幼儿园成体系的教育理念的是变少了吗？还是怎样？我为什么不能够随口而出呢？
1: 随着现在幼儿园的不断的增多，所以就是幼儿园的特色也很多，也是方方面面的，有些时候家长的捕捉的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给予家长推荐的时候，就不好去给他们相应的一个指导。但是我们万变不离其中的就是0到6岁的幼儿园，一定是养成教育，
0: 对，
1: 一定是孩子行为习惯培养的教育，一定呢是让孩子从我们的家庭走向社会的第一步的根基的教育。那我们在给家长去推荐幼儿园的时候，无外乎还是遵循着那么样几个原则，一是离家近的原则，二呢是选环境，三呢要注意师资，第四呢你要注意这个孩子的营养啊，饮食啊，然后更多的要看一看我们的理念，我们所谓的这个理念是什么呢？从根源上来讲，是不是真的注重孩子身心发展教育的，那么我们的师资队伍其实就蕴含着一些教育理念在里头的，那我刚才说的这些它一定不是分先后和低第二的，它都是并排，都是同等重要的，所以说我们的理念让孩子从哪些方向上去发展，我们家长在孩子入园之前就要有个定位，我的孩子你究竟了不了解，我自己的孩子你想从哪些方向去培养他，那是只是遵循着我们日常的0到6岁的常规养成教育的去做，还是说我要选择一些特色性的幼儿园，然后让孩子在这种特色上面他有自己的相关发展和他自己的这个培养的方向，以至于后来他在选择兴趣点呀，以及他未来来到了初高中选择职业规划呀，都要有一个一条线的发展目标，所以这些呢都是取决于我们家长和孩子，那孩子的这个自己的个性和家长的一个定位方向的，
0: 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在选择幼儿园的时候，我建议大家还是去走一走，
1: 对，
0: 还是去看一看，
1: 对，
0: 我觉得人的眼睛啊，直观的来讲，虽然不能说就入木三分，说一下子就能定位到这所幼儿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我觉得你通过眼睛的观察，通过和老师的聊天，观察小朋友的状态，你都能看得出来这个幼儿园到底是不是适合你的，或者说是不是你要选择的这样的幼儿园，你是能看出来的。因为幼儿园现在也很透明，只要允许你进入的话，你是完全能看得明白看得清楚的，这个东西不用说有多专业有多权威，不一定是这样的。当然你让张院长去选择幼儿园，那他的眼睛都带着100层滤网在那滤着呢，是不是？那一眼就能叨叨哪块成不成。但咱们是作为普通的我们的家长朋友选幼儿园，那肯定有几个特别至关重要的节点啊，比如说你在意的环境，你在意的安全，还有你在意的幼儿园的他的办园的理念啊，这些我觉得家长都在意，还有就是孩子的吃 喝

0: 这些都很在意。我觉得这些点也都是家长在选幼儿园当中是不是看的比较相对来讲家长他们比较重视的啊，或者比较放在前面几位的。
1: 嗯，
0: 这个抖音平台里有位朋友叫做刘敏，你能把电话打进来吗？短短的几行字啊，咱们也交流不清楚。刘敏，给你空出一部电话，04318581511。刘敏，你听到了吗？这是我们的抖音平台的朋友向我们询问了20个月宝宝的问题啊，你拨打电话85815411，我现在留给你时间，好吧，刘敏啊。同时热线电话持续开通04318851511532和5433。站长以上说的这个，大家在选择的时候，还是不是把这几点作为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去选？
1: 对，其实家长们很多，大多数的家长，他首先可能看的就是幼儿园吃的怎么样，
0: 嗯，
1: 然后呢，幼儿园的环境怎么样，
0: 嗯
1: 啊，然后呢，其次他们走进去之后，他才会看老师，
0: 嗯，
1: 其实我提倡的是更重要的，你要多看一看老师的问题，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择园不如择师嘛，
0: 嗯
1: 啊，所以就是说，你当看到了有一些自己和孩子喜欢的老师，那是很不容易的，
0: 嗯，
1: 那其实吃的基本上各个幼儿园都差不多，
0: 嗯，
1: 安全性其实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可以去了解一下幼儿园的食材的进货渠道呀，
0: 嗯
1: 啊，以及我们的这个卫生的标准啊，
0: 嗯
1: 啊，以及我们这些进货的这个食材的一个品牌效应啊，
0: 嗯
1: 啊，都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那都以能够保证孩子的饮食安全的问题，
0: 嗯
1: 啊，也可以就是参加一些幼儿园的亲子活动，
0: 嗯，
1: 了解了解，品尝品尝幼儿园的餐食，
0: 嗯，
1: 这个都是很提倡我们家长去亲身体验的，
0: 嗯，
1: 也不要光听别人去说什么，
0: 嗯，
1: 眼见为实，体验为真嘛。
0: 对对对，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在即将到来的9月份选择幼儿园的时候啊，要把眼睛擦亮一下。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选，你可以随时找我们啊，说你我就想哪块选一个，这不专家吗？我们资深的幼教专家啊，张院长可以这个无私的帮助大家，
1: 嗯，
0: 所以呢，真的不会选的朋友，你也不用焦虑。哎呀，有位朋友给我们留言，那家伙都急的说，哎呀，这怎么选呢？这是一定要选最好的，就是他特别在意孩子，我们特别的了解，特别的理解。你说那谁不是啊？生个孩子容易吗？谁不希望给他最好的？谁不希望在现有自己的条件下，一定拿到最好的东西给到孩子？
1: 嗯，
0: 我觉得但凡天下父母都有这么一颗心吧。
1: 嗯，
0: 所以说呢，如果你真不会选，不用纠结成那样啊，就随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刚才的微信网友刘敏把电话打进来了，我们先把他电话接进来。你好，刘敏是吧？刘敏，
2: 哎，对，哎，你好，啊，你好，小子老师，
0: 哎，
2: 那个我您的孩子吧，就是他20个月，他现在对啥就都挺好奇的，就是想伸那鸡笼子里和那个鹅，他就完那鹅不就叨他，怕叨他嘛，不是，
0: 啊，
2: 不让他伸嘛，他就不干，总琢磨摸摸的，就是想伸的，把手指头伸到里面去。
0: 啊，您是在乡村住，嗯，这家里还有鸡呀，啊，有鹅，还挺好的，是不是？嗯，啊，
2: 我家邻居的，不是我养的，我就怕他这事儿，我就没养。
0: 啊，您是孩子的？
2: 我孩子的妈妈。
0: 啊，孩子的妈妈哈，男孩女孩？
2: 男孩。
0: 啊，他经常去人家这个手里边放在鸡笼子里边去摸人家那小鸡玩啊？
2: 他不摸，他就手指头搁里面，完了小鸡儿和鹅不就过来要叨他吗？
0: 啊，你怕危险，
2: 啊，
0: 是不是？
2: 对，他几乎天天就是一往那儿走，完了他就钻钻摸摸就去
0: 啊。
2: 完大夫有的时候吧，哥，
0: 嗯，
2: 比说不看了，回家吧哈。
0: 嗯。
2: 哎，他就蹲在地上不起来，完了我挡着他，完现在还学会往边上有缝，就给你往缝里，
0: 啊。明白了，在线等待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解答你的问题。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了，继续回到成长部分的节目的直播当中哈，热线电话持续开通04318581541858151433。今天关注0到6周岁的宝贝啊，小智写资深的幼教专家张园长，继续服务于0到6周岁的宝贝和家庭，所有的问题，吃喝拉撒睡、生活习惯、规则意识、幼儿园的选择，去了幼儿园不适应了，所有的问题马上通过直播热线来进行咨询啊。我们的抖音平台也正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可以留言。来吧，刘女士。
1: 哎，你好，小周老师。
0: 好，你好啊，张院长。你我刚才跟张院长说，我说咱俩多羡慕人这样的小朋友的生活哈，可以近距离的和什么小鸡啊、小鸭、小鹅啊，捡捡鸭蛋、鹅蛋呐、啊，这都是一种童年多美好的回忆哈。你说小孩你要让他不对这些感兴趣，你觉得那正常吗？那千万都不正常了。所以我倒是觉得孩子的表现是非常正常的，就是他有这种好奇心。别说你，我现在把张院长放在农村里，整一堆鸡鸭鹅，我就不信他不上那鸡窝里掏两下，他都得去，我也得去啊，就是因为真的很新奇，我没有经历过，就好玩嘛，所以我肯定要去。但是说为了安全这个事儿哈，我们还是有一些规矩和规则的。张院长有什么好建议？
2: 首先不要扼杀孩子的这个好奇心，可以告诉孩子我们远距离的去参观、去观察，是吧？还有一个就是孩子这个小鸡、小鹅，它在笼子里的时候，我们蹲下来，首先要让孩子拿着一个小草棍啊，因为小鸡、小鸭子和小鹅，他们小鸡愿意吃米粒儿的，然后呢，小鸭子偶尔它也会吃一些小这个蔬菜呀、之类的，这个蔬菜。长一点带更带茎的这样的蔬菜，可以让他尝试着让他观察小鹅小鸭子是怎么吃这个蔬菜或者是这个食物的，是吧？那就要让他去先有一个观察的程度，但是一定要让他保持距离。当他观察了这个鸡鸭鹅他吃东西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就要让孩子去看他那个前面那叫喙，我们俗称的这个嘴，是吧？那叫这个家禽叫喙，那我们可以告诉孩子这个喙的尖度啊，它是要对小朋友的这个是有危险性的。那我们可以让孩子在感受他吃东西的时候，你看那个食物的变化，他是怎么去把它吃掉的。如果要换成你的手指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吧？我们要让他知道这样的状态，但是一定不要让孩子得到这种伤害，因为你这种伤害是没有后果，是无法承担的。所以就是我们要保护好孩子的这个小手。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可以给孩子戴一个厚一点的手套。
0: 对
2: 啊，这样的话就避免孩子真正的就是被这个家禽所伤到了也避免这个病菌的一些传播。另外呢，我们经过这一个兴趣点了之后，他可能就会引起孩子对这个鸡鸭鹅小时候的一个感知、认知和好奇。可以上网搜一搜视频呢、我们真正的生活当中养一养小鸡，从蛋壳里出来到长大这样的一个生长过程，整个一个假期基本上就让孩子有这样的一个观察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小鸡从小到大的长的过程当中它会发生些什么，你观察到了什么，你了解到了什么，它是怎么变化，从小毛茸茸的这个小羽毛变成了比较硬、比较丰满的这个羽毛的个发展的过程。就是小朋友和小鸡共同成长的时候，也让他去进行一个简单的记录，因为孩子他的记录的方式一定不会是文字的，可以用绘画的模式或用硬化的模式，让孩子去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呢，就是在杜绝孩子和避免孩子有安全隐患的同时，让孩子丰富一些这样的常识和知识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所以说刘女士啊，你如果想让宝贝儿有种体验，你可以赶上这个鸡和鹅都不在的时候，他们下完的蛋，可以把手伸到这个笼子里面去把蛋捡出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孩子的体验，孩子不就是感兴趣吗？他想摸那个鹅和摸那个鸡，这个事儿不能做，因为摸了就会有危险。鸡和鹅认为你好啊，你来攻击我了，你是我的敌人，那我的嘴可是坚硬着呢，甭给你来一口，那比人掐的可是疼多了呀。所以不让孩子有这种不好的体验。但还有人说，那掐一次那就记住了，以后他再也不敢伸手了。那别的那小肉皮儿，那可是多么多么的薄啊，多么多么的嫩呀，那掐一下不流血掐个疙瘩。所以说这个过程呢，让小朋友观察，观察之后可以有一种体验，捡个鸡蛋捡个鹅蛋啊，这种体验在家长保护之下这就可以了。明白吗刘女士？
1: 明白。 那个，那他就是哭闹不止呢，就那种蹲在地上，完就不起来
0: 了。哭闹不止，
1: 越来越
0: 我们有另外一种方法。你的小孩也即将两周岁了，所谓的两周岁呢，经常愿意说也被称之为人生的什么第一个叛逆期。这样讲，这个他哭闹他不知道咋办了。你说这我暴走还闹，还甚至作啊，在路上你说在人家连哭带喊的，这也不好意思啊，你邻居家是不是？好像我这教育孩子无方，是我这脸呢、啊？

0: 有点挂不住面了啊，怎么办？
1: 解决孩子的情绪的问题，就是先解决情绪，再解决事情。不要让孩子在沉浸的这个事情里边走不出来。那么当孩子蹲在地上哭闹的时候呢，那么我们首先呢要想快速的解决孩子这种现象，先把孩子抱起来，让他躺到你的肩头，跟宝宝说，宝宝，妈妈知道你心里都不舒服了，是吧？你要想哭就哭一会儿吧，但是呢你的要求目前真的是达不到，妈妈要跟你讲这个规矩或者是个规则，因为他达不到他的想法的目的嘛，是吧？因为他是不安全的，所以妈妈为了保护你，但是你要知道妈妈是爱你的，你真的是不舒服，那么你想哭那可以哭一会儿，妈妈一边安抚他，一面用手呢去安抚孩子的后背。当孩子感觉到有安全感的时候，他知道妈妈懂我，妈妈允许我这样做，我这个做是哭闹啊，他允许我这样哭，但是妈妈不允许我去做我想要做的那件事情的时候，妈妈说那是危险的，这是为了我好。就是先让孩子懂得你是真的爱他，但不是说为了要强迫他不想要做自己的事情，而是因为前提是安全最重要，让孩子懂得这个道理，温柔而坚定地跟孩子说，一定不要把大人的情绪加进去，妈妈都不让你说了，那你就不让你哭，非得要哭，不让你做，非得做，就是这种情绪家长就不要有了，那么孩子当知道妈妈告诉我是这种安抚的时候，他会心情逐渐的去平复的，逐渐平复了之后，妈妈要紧跟着进行第二步，宝贝，你要做什么事情，你一定要跟妈妈表述清楚，第二，妈妈告诉你危险的事情是对宝宝的身体有伤害的，妈妈是真心爱你，妈妈不希望看到你的手流血，妈妈不希望看到你受伤，知道吗？那要告诉他，不论是孩子这一次懂还是没有懂，你要跟孩子说清楚。接着在第二次的时候，孩子有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仍然还要这样去说，因为孩子的思维习惯也是需要我们进行的一种养成和不断的督促和对孩子的一种沟通和对孩子的一种渗透的，所以说我们对孩子的关注啊，习惯的养成啊，以及孩子的这种安全意识的一个建立，那一定是长期的堡垒的过程。
0: 所以刘女士听到这些方法，当他下次再哭的时候，按照张院长的方式把他抱着拍拍后背，宝贝儿，妈妈知道你现在特别想干什么干什么，你现在特别难过怎么怎么样，然后把他抱离回家之后啊，慢慢的冷静下来，以后就是先接纳他，先包容和理解他，之后等他情绪过去了，你再想着教育他，不要在现场对他一顿吵吵一顿喊，哎呀，那可真是面子没有了啊！就不要做这样的事情。时间一长，小朋友自然就懂得了，而且内心会滋生出一种强大的力量，就是他认可自我，他也会有自信，安全感也会足，不是说妈妈到那一顿，那真说一句不好听的话，给两脚给两拳是吧，不是这样的，不是到哪嗷一顿叫一顿吼，吼完了之后这个小孩你看，哎呀，我这么小你这么大，你吼着我是有点害怕是不是，站长至少还能吼住是不是，你再大了你吼不住了呀，孩子还对你的亲子关，你们的亲子关系还不利于，所以这些方法你都可以用。还有什么疑问？
2: 小丽老师，那个小孩就是补充营养那个 DHA 现在用吃吗？
0: 医生给你们有专业的医生建议吗？为什么要特别补充这个东西呢？
2: 没特别，就是我看他们都吃，我一直没给孩子吃，我就挺疑问的，我说这玩意儿是吃还是不吃，我害怕吃不好。
0: 这个东西吧，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多人说，哎呀，你看我家条件好，我就给孩子吃啊，很多孩子说，哎呀，算了吧，就别吃了。你要想问啊，这个我个人的观点哈，我相信张院长也有自己的个人观点。我个人的观点是什么？我先跟你分享一下，我是比较崇尚自然原本的样子，这就是我的一些生活规则。所以呢，我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也比较追求这种自然，也崇尚这种自然。他并没有被医生要求说你的孩子在某些方面必须要补充什么样的东西。那他只要不挑食，一日三餐科学的均衡，我觉得就可以了，这是我个人的建议。你说有多好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不好呢？我也不知道。但我只告诉你的就是，这个小孩正常的饮食，正常的均衡科学的饮食，那他我认为该吸收的东西他就都能吸收。只要不是医生要求我的，我一般不会给孩子这么小补充。

0: 各种所谓的营养素之类的东西，
1: 不要去刻意的去追求我们补什么。身体上的健康呢，要遵循着孩子的生长发展规律。如果说我们医生建议孩子说得补什么呀，缺你是缺铁呀，是缺锌呐、还是缺哪些钙呀，我们可以在医嘱之下去补一些这些东西。更多的就是强调一下孩子不挑食。要是不挑食的话，就一切都会成为自然。孩子涉猎的这些食补的东西，它也满足孩子的身体生长需要。是没有问题的。而且20个月，在孩子长一长，两岁左右可以入园了，科学营养配餐上来了，我们就不太操心些什么了。
0: 刘女士，你还有什么问题？
2: 没有了，谢谢。
0: 那没有了，一会儿3:30啊，你继续听我们节目。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两款爆款的产品，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哈。平常官网30毫升正装一瓶要430块钱，今天呢大牌美妆宠粉限时秒杀价，买一得二，30毫升的正装 DW 的粉底液两瓶到手价299块钱。两个色号可选 ,EW1 象牙白适配黄皮自然提亮 ,ECE 陶瓷白衬白皮，打造清透的妆感，有效期27年的2月份绝对用得完。跨境之彩正品保真，支持买链全程可溯源，大家发送两个字给力到 FM1038,1038, 直接299抢购雅诗兰黛 DW 的粉底液两瓶，每瓶都是正装30毫升。同样还有一个产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那就是蕉下的凉感防晒衣。30多度的大太阳天你就穿上它，UPF50 加高倍防晒，能阻隔 99% 以上的紫外线，哪怕户外待一天也不怕晒黑晒伤，细节之处也是特别贴心，加宽的帽檐啊，挡住整张脸和后脖颈，扎马尾的朋友专属发动啊，都不用担心，只要159块钱就拿下这款蕉下女士的凉感防晒衣。多款这个颜色可供选择，还有男士防晒衣都特别好看，尺码齐全，大家直接抢购，发送两个字给力到 FM1038,1038 抢购。还有一个我们的清肝的一个旅行，想不想一起出去玩？如果向往一起出去玩的旅行，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份对文化追求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去所有的朋友们，去关注一下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哈。6月出发啊，西北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所以呢6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是没有剩下的酷热吧，体感特别的舒适。预计在6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度更高，所以大家呢可以随时来关注什么鸣沙山月牙泉呐、张掖的七彩丹霞呀，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呀哈，还有大家最关注的莫高窟，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关注。6月14号专属团期，全程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每人6980块钱。1038的听众专属价，记住，每人5699元。一价全含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特别的宽敞。大家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回复甘青加电话啊，1对1的客服为你服务。甘青加电话发送过来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专属客服1对1为你来进行服务，感兴趣的朋友随时关注吧。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3: 孩子慢慢成长的旅途中，病痛是我们无法代替的，面对孩子哇哇大哭，家长却手忙脚乱，怎么办？
5: 怎么办？
3: 怎么办？
5: 我们应该怎么办？
3: 1038。

0: 成长不烦恼，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
1: 我是儿保专家孙丽萍。
2: 我是长春中医药大学儿科主治医师王永吉。
3: 我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保专家邢杰。
0: 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让您的孩子健康成长。
4: 成长不烦恼。
5: 好了，继续关注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哈，每到周六的3:30我们都会关注0到18周岁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哈。只要您的孩子0到18周岁在婴幼儿小儿发育感冒发烧，但凡和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内容，大家现在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了啊。热线电话从现在开始全线为您开通啊，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我们在这里提示给所有的朋友们，只要您的孩子0到18周岁这年段，现在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了哈。热线电话一开始全部的空出当中，儿保专家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副主任儿科的王杰教授。您好，王医生。
6: 你好，小志。
5: 哎，王医生好。
6: 哎，
5: 这两天呢，有很多的朋友们在我们的后台也进行留言，咨询孩子的生长发育。大家都说了，这个天气啊，就真的是特别关注，尤其小孩、小学生、幼儿园这么大孩子，说呢，这个如何让孩子保证一个长高的问题，是我们近一周以来比较集中咨询的一个问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和王医生来共同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在这个季节，春天，孩子们长高是家长。我们都很关心的事儿，这个长高的就分吃，我觉得长高还分睡，睡得好好像也能长得好。所以呢，王医生从专业的医生的角度来讲，在这个季节，如果真想让孩子抓紧这个长高的一个关键时间，家长们在孩子的这个吃住方面啊，或者是其他方面，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关注点呢？
6: 其实一到春天，大家都知道，因为是春长春发嘛，是不是？他这个体重啊，还有这个身高都是最佳的时节。大家可能吃东西的时候也都是渴的，这个油腻的好吃的，因为孩子愿意吃的给做，所以很多家长都容易把这孩子给激着。就是孩子，我们之前说那话，就是别过啊，可以吃，但是一定要科学喂养，就是把蔬菜搭配上。因为现在孩子好多家长都是，孩子不愿吃也就不做了，总问嘛，说儿子你吃啥，或者孩子你吃什么，吃什么给做什么，所以最终好导致孩子是偏食，偏食的孩子特别多。一旦偏食了以后，最终那孩子就是又瘦又小，生长发育跟不上。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这个蔬菜一定要搭配上，然后这个肉蛋奶啊，一下海鲜提倡吃可以吃，但是你要节制啊，有规律啊，就是我们以前说的一周一次鱼，两次肉，三次蛋这样的规律起来加啊，其余的呢要用这个蔬菜啊。
5: 这个我觉得也是王医生从专业的医生角度来讲，给家长提供的一方科学的方式，就是家长不要去盲目啊。有的家长说不行，到这个季节了我就得补钙，你也不管他缺不缺，你就使劲给他补。有的时候钙补过了 也影响身高，
6: 也不行。对对对，他骨骼端闭合的早，他也容易出现生长迟缓啊，生长发育迟缓。
5: 哎，他会存在这个问题的。我们来回复一位我们的微信的朋友的提问吧。他说过客说，你好啊老师，请问怎么能让3岁半的孩子吃青菜水果，尤其是青菜吃的太少，花生米也能咬动，就说青菜咬不动，而且即使口腔有臭味儿，怎么解决？
6: 你看，
5: 谢谢。
6: 这不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患者吗？
5: 就是那患者。
6: 我现在太多了，我现在天天出诊的时候全是这样的患者。
5: 为什么？
6: 偏食。
5: 这到底因为什么？
6: 就是从开始添加辅食。
5: 嗯。
6: 因为我们添加辅食的这个时间段是4.5月到6个月之间。
5: 嗯。
6: 这个期间正是味觉形成的时候，结果呢，家长是到6个月7个月以后，那个菜也不添加，因为那孩子就吃肉吃多，愿意吃肉，你当添加肉的时候，那孩子就不吃菜了，然后到之后呢，再讲添加菜，添不进去了，他吃菜就像吃毒药一样，他因为就认为是。

0: 没有味儿，你知道吧？
1: 嗯、
0: 他吃的就没有食欲，根本就不想吃菜，所以偏食都是这么来的。
1: 嗯，
0: 家家都是这么来的，就是从最开始添加辅食，
1: 嗯，
0: 就没科学，没明白怎么回事儿，
1: 嗯，
0: 然后就按着孩子愿意吃什么，啊，就给做什么了，慢慢的。全都偏食了。
1: 嗯，所以我们凡事啊，咱们都揪个根儿哈，说王医生那里边有大面积的患者，
0: 嗯、
1: 就是儿童患者们、
0: 嗯、
1: 小朋友们都是这一个症状，就大多数的孩子都出现了这个问题。
0: 嗯、
1: 那好，我们就追根儿呗。
0: 嗯、
1: 那玩意儿孩子生长在谁家呢？他不生长在我家，不生长在王医生家，生长在你家。好嘞，那你家、我家、他家、大家那么多家庭，怎么同时犯一个问题？为什么都孩子出现这个问题？过客今天说的不光是你一个人哈，你应该是我们的老朋友。
0: 嗯、
1: 今天说的不光是你家孩子，
0: 嗯、
1: 那我们就追追根，为什么大家的孩子、这么多孩子，大家的孩子当中这么多孩子出现了这个问题呢？那我们就想一件事儿：家长们对于小孩添加辅食会不会添加？就是对于添加辅食这事儿，
0: 嗯、
1: 我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你们重视吗？你们是怎么重视的？说我重视，哎呀，我可重视了，我天天学呀，看呐，哎呀，那我老重视了。好，那你重视的方法是什么？然后你重视的方法对还是不对？说你如此之重视，为什么孩子还出现了在王医生报道的那么多的小患者？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事儿问一下，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大概分一下，我觉得是我们的家长朋友有了足够的意识重视，但却没有足够好的方法，行之有效、
0: 嗯、
1: 正确的方法太缺少了，会不会存在这个问题？王医生，
0: 对，就是，就是、
1: 嗯、
0: 那后期呢，在喂养的时候，孩子一见到菜就躲，
1: 嗯，
0: 他就不做了。现在，而且尤其那有老人的或是妈妈，年轻的妈妈，
1: 嗯，
0: 总问。大孙你吃啥？大儿子你吃什么？都是这个。
1: 嗯，是是是。
0: 就吃肉做肉，吃虾做虾，吃鱼做鱼，你不做菜了。
1: 嗯。
0: 所以这偏食营养的习惯，三岁了。
1: 嗯。
0: 三岁多了就开始就不好摆了，不好改了啊。
1: 嗯。
0: 怎么办？像刚才他说的，怎么去让他再吃上菜呢？
1: 嗯。
0: 那就得想办法。可能之前你节目当中你也说过，就是做成包子呀，
1: 嗯，
0: 做成饺子呀，做成什么菜饼啊。这你就得想办法，
1: 对，
0: 嗯，慢慢的就把这个过渡到这个他喜欢吃菜上，
1: 嗯、对，
0: 他喜欢吃的东西就不要再做了，
1: 嗯，你所谓的这位朋友所谓的青菜咬不动，花生米都能吃，看了完了之后，我就觉得我内心会心一笑哈，他孩子他不是咬不动，
0: 嗯、
1: 他不想吃呗，那不就是找各种理由吗？他不想吃青菜，还有你家那青菜咋做的，这是个问题。
0: 嗯，
1: 对吧？你看，他现在已经不喜欢吃。
0: 嗯、
1: 你家在做青菜的有青菜的这张桌子上，他爱吃的能不能都消失一段时间？
0: 对，
1: 就
0: 对对对，
1: 那你肯定要消。嗯、我们就说这招是不是太过或太狠了？那你想让他吃青菜，你桌上全是他爱吃的，那青菜他凭啥吃啊？
0: 对，
1: 你就算找了一个把王医生天天放在你家，站在你家餐桌上陪餐，我跟你说。桌上都爱吃的，我放盘青菜，王医生这青菜你也喂不进去，你信不信？
0: 嗯，一样、
1: 嗯、一样。王医生他用医生的办法，他也喂不进去你家这孩子青菜。所以要想吃青菜，好嘞，他爱吃的东西这一桌不出现了，就这几天他不会缺少营养，
0: 嗯、
1: 你放心，少吃两顿肉啥事儿没有，真心话。
0: 嗯
1: 嗯，所以你要把那个青菜你做的好吃一点。你琢磨琢磨怎么能把青菜做得好吃一点。当然我这个人不会做这个成人的饭菜，但你就是孩子，至少我觉得这别的不敢说，十周岁以下小孩的饮食习惯，我那是真的，我肯定会整，我能整明明白白的，尤其整青菜类的我特别能整明白。所以我给这位朋友提个建议哈，你呢就想让他吃青菜，你就把你家餐桌他爱吃的东西先不出现一段时间哈，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然后青菜呢变着法的做呗，你就像刚才王医生提到的饺子，什么饺子包子之类的哈，啊，饼是馅饼之类的，那还有其他很多种方式啊。那玩意儿炖的不爱吃，炒的不爱吃，切成碎的，烙成饼的蔬菜饼，对吧？里边放点小虾仁、小虾泥儿，啥不行啊？那不都蔬菜饼吗？是吧？慢慢养成就好。你这是三岁呀，你要到了小学之后，就你这饮食习惯，在学校你吃啥？你怎么吃法？你出去挑食，对孩子未来的生长发育也不行。哎，他还说了，他说这孩子三岁半，身高106， 体重35斤。王医生，这个正常吗？35斤的体重，身高106，这倒行，看着哈，
0: 挺好，
1: 还不矮，还不矮，
0: 不矮，不矮，
1: 嗯，还不矮，
0: 嗯嗯，对。但是有一点呢，有时候后面的就是有的孩子可能先长，有的孩子后长，或者有的孩子后面就发育迟缓了，发育慢了，
1: 嗯，
0: 这都有可能。
1: 对，
0: 但持续的偏食，
1: 嗯，
0: 肯定不是事儿啊，
1: 嗯，
0: 营养不均衡，是不是？
1: 是的，
0: 很容易出现发育迟缓。
1: 嗯
0: 嗯，
1: 所以过客，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发现一段时间孩子脾胃确实不好，你说你自己又调整不过来，那你就去找王医生调理点中药，把孩子脾胃先养一养，调理过来之后，按照我们说的。啊，就正常来讲，你把青菜给他转，给他至少把青菜在桌上得出现，你而且还得变着样的好吃的样子出现。
0: 对，
1: 哎，你别整一个大菠菜叶子往那一放，来蔬菜，谁告诉你蔬菜必须得吃大叶子？蔬菜就不能吃饼吗？蔬菜就不能吃泥吗？蔬菜就不能吃别的吗？对吧？不一定非得吃那么大个叶子，所以这很简单。过客啊，你可以随时来去关注。那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0到18周岁宝贝们的婴幼儿喂养、小儿发育、孩子感冒发烧、身体健康遇到的所有问题，儿保专家继续空中问诊。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将会迎接电话，包括大家的留言问题，我们稍后依次给您回复。

0: 题戏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买空调要趁早，想国补想起补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安装不用排队，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1: 夏天来了，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兰蔻小白管防晒，50倍高倍防晒，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添加舒缓成分，防晒还养肤。今天商城频率福利一价到底，只要269，囤两支现划算，只要39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吧。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古山医院内科主任徐曼和医疗副院长、手足显微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史洪成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史洪成主任从事创伤骨科临床工作2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手术技术，擅长断指再植、断肢再植、小儿再植、复杂再植、四肢皮肤缺损皮瓣修复。本期主讲话题：多学科联合治糖足，精准守护行走的幸福。5月2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9: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点、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听从现场指挥，迅速疏散逃生。
10: 好了，继续回到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当中。0到18周岁宝贝的身体健康，婴儿喂养，小儿发育，身体健康，感冒发烧的问题，儿保专家继续空中问诊，大家随时关注啊，热线电话0431-8581-5411-5423-533，或者大家随时给我们微信。

0: 这个要分年龄吧，王医生。睡眠和孩子的长高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医学上，怎么给大家也来解读一下专业的角度哈？
1: 是很重要，其实，
0: 很重要。
1: 其实我们那个人体，就是我们那个大脑里头都有一个脑垂体。这个就是分泌生长激素的一个器官。这个器官是什么时候分泌呢？在你深睡眠的时候，比如说最深最深的睡眠应该是在12点到凌晨2点之间。结果呢，好多孩子那个时间在这种比较小的孩子可能吃奶啊，或者有的孩子起来闹啊什么的哈，这他就不长了，因为他你现在吃的越再好，其实也没有用，因为不分泌生长激素。但是你睡眠睡得越实越好，因为你看有些孩子他能记住自己的梦，是吧？这就是浅睡眠。如果其实我们都有这个亲身经历，如果是你要记住自己的梦，你这个睡眠是质量是非常差的。
0: 对，
1: 就不是深睡眠，深睡眠是记不住的。所以像这样的孩子好多都是晚上夜间，尤其那个凌晨那段时间，在翻身啊，在那个转，有的甚至是梦游，甚至什么，其实也都跟时机有关系。我们常说叫脑肠轴嘛，因为这个胃肠跟那个大脑是相连的。如果你这个把它，我们常说那个积食嘛，实际上是你吃多了消化不了，胃当中需要的血液多，脑袋当中需要的血液，你需要的血液就没有了，就少了，他肯定睡不好觉了。所以这个整个的睡不好觉，睡眠差，整个的这个生长发育它就不发育了。包括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脑垂体的分泌，是不是？生长激素的分泌。
0: 所以这个睡眠的时间长短，那就是依据孩子的年龄不同，睡的也有区别，是吧？我们说六岁之前吧，婴儿咱不算了，那婴儿一天就一直睡，除了吃就睡。咱就说从幼儿园2周岁半、3周岁到6周岁这三个年龄段的孩子，王医生一般要晚上保持一个多长时间的睡眠比较合理？
1: 我觉得应该是像3到6岁之间的，一般都是10个小时最好。你像要是6岁到12，
0: 小学。
1: 12小学这样的上小学的，他一般是至少也得8个小时到9个小时，是吧？对，那现在初中和高中的不能说了，
0: 没法保证。
1: 对呀、压力太大，
0: 压力太大，实在保证不了了。
1: 对呀、
0: 哎呀，所以你就在小学整个6年让他睡好，我觉得比啥都重要，真的。反正我是一个走过来的人哈，我家小朋友从咱就别说小时候，咱就从小学一年级到小学6年级，就整个的这6年时间，我们家基本上这个小朋友每天晚上10个小时足足的睡眠，就10个小时，刨除一些特别的什么过节啦，家里来了客人啦，过年啦，我们就刨除这些极特殊，或者他生病了刨除极特殊，基本上全年后都是10个小时，整整10个小时的睡眠。
1: 对，
0: 8点半到这个早上的6点半起床，基本上就10个小时，正好睡了6年，刚好睡了6整年。然后到了初一的时候，他身体开始出现青春期啊，出现这个发育状态。然后初中他也睡得比任何一个小孩也比较早，初一的时候9点半睡觉，初二的时候10点半睡觉。所以整个呢，他的睡眠就特别好，所以他个子就长得很高。这个 DNA 呢没有在他身上起到作用，人家自己长得很高，就 DNA 对他没有影响了。所以你看，其实有的时候是 DNA 就这个决定了遗传嘛，遗传基因学确实决定了。
1: 是我们在那个生长发育的时候，必须得知道父母的身高。算他的遗传身高，再算他现在的身高，还有未来的身高，这就是生长发育时候算的东西。
0: 对，但我们家这个小孩由于我严格执行睡眠时间，所以我这个遗传这个定义在他那身上确实没有显现出来，他就藏起来了。这也许他会有一定的作用吧，但我认为对他的重要的生长身高生长发育最重要的这个年龄段，他确实睡得特别的好， 所以

0: 他就没有受到我们这 DNA 的影响，至少人家自己长得一个非常不错的身高。那我们两个这个爸爸和我的这个 DNA 的身高确实不是那么的理想，呵呵，没有那么理想，但人家自己长起来。所以说刚才那位朋友问说睡眠到底有多重要，王医生从医学角度也来解决了，我从个人的角度也给你解决了，你看着办吧，你们家咋睡，呵呵。有的幼儿园小孩父母回来下班晚都能陪着玩到11点多，那你说你让他怎么正常，咱别说快速生长，怎么正常生长都不一定能达到。
1: 对对对，
0: 嗯，你看咱们节目里就有这样的家长问，哎呀，孩子爸爸天天8点半下班回家，到家9点，哎呀，那你说一天了没见孩子能不玩吗？哎，一玩俩人疯的呀，哎呀，这家疯，然后孩子11点不睡，你说我咋整？我说你爸爸陪孩子疯了一个多小时，然后11点了，你问他不睡觉咋整？你说谁有招？你不疯他就睡着了，就这么简单。啊，那俩人疯的，叽里咕噜的，这家玩才开心呢。还说爸爸说了，
1: 兴奋了很难入睡呀。
0: 嗯，那爸爸说那咋整啊？我下班晚就得陪玩。那你陪玩，那你还问他11点不睡觉咋整？嗯，那谁家都疯成那样了，然后进屋倒头就睡，那怎么可能？大脑神经属于兴奋状态，他怎么能下得来？就跟你喝了一个纯纯的大咖啡，然后你说我咋睡不着觉呢？你这不能，这不能怪任何人啊！所以这很重要一个事儿。王医生，最后把出诊的这个时间也告诉大家吧。平台里还有人在问，嗯，
1: 啊，还是跟往常一样，就是周一、周六的下午在红旗街，还有一个周三也是在红旗街。其余的时间是在深圳街医院出诊啊。
0: 嗯，好的，谢谢王医生，王医生辛苦，跟您说声再见。
2: 人生一定要起落，但请不要伤心。
0: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球迷朋友们，明天就是这个东北超长春首战正式开赛，吉林交通广播全程直击赛场一线哈，届时呢，我们的广播实时的同步赛事的实况，抖音、快手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声音加画面同步直播，线上留言实时互动，你的加油全省都能够听得见，让我们一起为长春球队呐喊助威，为东北超喝彩，大家都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官方直播的方式。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两款产品啊，首先就是一个夏天的必备神器，那就是防晒衣，蕉下的给你带来这个品牌，他家衣服真的不便宜哈。蕉下凉感防晒衣，冰丝原纱面料，上手你就摸滑溜溜冰丝，凉丝丝的那种啊，穿上身瞬间降温，30多度大太阳你就穿身上一整天不闷汗，而且UPF 50加高倍防晒，能阻隔 99% 以上的紫外线，哪怕你户外待一整天你也不怕晒黑晒伤，细节处也是特别贴心，有加宽的大帽檐。我那天上这个蕉下去给孩子买一个防晒的这个口罩，然后我弄了一把他家的防晒，他家的每个单品真的价格说实话真的不低哈。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这个女士的凉感防晒衣，你只要159块钱就拿下，你现在支付159，蕉下的凉感防晒衣多款颜色你就尽情选，男士也有啊，都特别好看，现在尺码是齐全的，就这个价格相当给力，你要想抢购蕉下的防晒衣，就这么说吧，蕉下的防晒衣，凉感防晒衣，159块钱你就直接发送俩字儿给力到 FM1038 抢购。同时平常官网30毫升正装的雅诗兰黛 DW 的粉底液一瓶就430，真的很贵，我们今天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秒杀价，两瓶都是正装的啊，每瓶30毫升 DW 粉底液，两瓶到手299，两个色号 EW1 的象牙白适合黄皮自然提亮， ECE 的陶瓷白衬白皮打造清透的妆感，有效期27年2月份，绝对用得完啊，你就放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买链，全程溯源，想抢购雅诗兰黛家的 DW 的粉底液，两瓶到手价299，你就直接发送两个字儿给力啊，发送给力到 FM1038 103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总览交通行业前进发展，纵观各级公路建设万象更新，凝聚交通文明，传递幸福城市。这里是交通运输大视野，给高度更高的眼界，给宽度更宽的视角，我们共同聚焦。
2: 欢迎收听本期交通运输大视野。近年来，我省全面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形成以长春为中心，南北贯通、东西串联的高速铁路大通道，涵盖吉林、四平、辽源的两环八设高速公路网，以及航线遍布国内外的龙家国际机场枢纽，长春都市圈综合立体交通骨架初步形成。长春都市圈西环项目是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项目正在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员投入，全线满负荷作业，在全长143.341

1公里的建设线上，198个作业面同步施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实现长春市周边县市的便捷连通，显著提升区域交通运输效率，加快沿线产业发展，聚焦一小时通勤圈核心目标。我省同步推进轨道交通建设，加快推进长春经四平、辽源至通化高速铁路前期工作，力争尽早开工建设，彻底结束辽源不通高铁的历史，实现全省市州通高铁，带动沿线城市全面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长春轨道交通方面，长春市一号线南延、三号线南延、五号线一期、七号线一期四条在建线路预计年内开通，届时长春轨道交通总里程将突破200公里。机场建设方面，长春龙家机场3期扩建工程加快推进，建成后旅客年吞吐量将提升至3800万人次，便捷接入城市轨道交通，实现空铁联运，同时加密国内千万级机场直飞航线，优化国际航线网络，强化门户枢纽辐射带动作用，让群众出行更便捷高效。随着一小时通勤圈加速成型，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同城化效应持续显现，交通互联互通正推进产业圈、生活圈、智慧圈深度融合，长春与吉林、四平、辽源等城市的要素流动更顺畅，产业协作更紧密，民生服务更便利。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为坚决把风险化解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保持全省道路运输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日前省交通运输厅印发《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提前开展2026年汛期暑期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的通知》，正式启动此次排查整治行动。此次行动自5月11日起至汛期结束，分3个阶段压查推进，集中自查排查阶段5月11日至5月25日，深入开展企业自查与市县级排查，同步启动动员部署，分级开展专题培训，企业主要负责人要组织全员全岗位对所有作业区开展深度自查自纠，既查现场隐患，又查管理漏洞，既查设备状态，又查人员行为。省市州县市区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对直接监管企业开展全覆盖排查，对零报告未发现隐患的企业开展重点核查，现场核验，确保排查无盲区、无死角、无遗漏。抽查巡查阶段5月26日至5月31日，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按照不低于50%的比例对县级排查情况开展抽查，并延伸至重点企业、重点部委和关键环节开展抽查检查。省厅同步组织开展巡查检查，对各市州排查整治工作进行全覆盖督导巡查，对工作不力、进度缓慢、隐患整改不到位的地区和单位采取警示约谈、通报批评、挂牌督办等手段，倒逼责任落实措施落地。常态化排查整治阶段，督促企业建立常态化自查机制，明确自查责任、频次和要求，实现隐患排查融入日常全程管控，持续开展常态化排查抽查，强化日常监管，规范隐患台账管理，实现隐患排查整改消耗全流程闭环，组织开展隐患整改回头看，重点核查前期隐患整改闭环情况，严防隐患反弹回潮，及时总结排查整治经验，梳理薄弱环节，完善监管制度，筑牢行业安全防线。据悉，为提升工作效率，确保数据精准，此次排查整治行动期间，所有问题隐患信息通过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隐患排查系统报送，同步实行层级汇总、台账管理、审核把关，推动实现省市县3级信息报送同步推进，数据一致。省厅要求各地各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层层传导压力，压实责任，逐步推进各项重点工作任务，确保行动迅速开展、高效推进、取得实效。要强化督导调度，对排查进度、隐患整改、信息报送等情况实时跟踪、定期通报，以强督导倒逼责任落实。要强化宣传引导，充分发挥专家技术支撑作用，强化典型案例警示教育，畅通12328等监督举报渠道，营造全员参与、全域排查、全面整改的良好氛围。要做好统筹衔接，以此次排查整治行动为契机，巩固好工作成效，健全完善汛期暑期风险研判、防控协同、应急响应、隐患整治等长效机制，为抓好主汛期全行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Super Idol 的

0: 三五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为进一步规范全省出租汽车市场经营秩序，全面提升交通执法质效与服务水平，近期省交通执法局在全省范围内持续开展出租汽车市场专项整治行动。整治行动聚焦从严打击非法营运，规范巡游出租车经营行为，推进网约车平台规范经营，强化重点场所执法监管等整治任务，采取异地联合执法加交叉督导工作模式，抽调长春市、通化市、东辽县等地执法骨干力量，分赴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等重点地区开展联合执法督导。针对假期出行高峰，联合执法行动分别于4月27日至30日、5月6日至9日等重点时段开展。督导工作组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机场、高铁站、客运站、旅游景区等重点场所及出租汽车违法违规行为高发多发区域，采取联勤联动、交叉检查、乘车暗访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增加执法检查巡查频次，加强行业他律与自律，有效规范出租汽车经营行为。两轮次跨区域督导累计出动执法人员385人次，执法车辆134台次，协助立案查处违法违规案件89件。聚焦非法营运监管难点问题，省交通执法局将近年来涉嫌非法营运车辆信息实时录入 5G 布控球，长春一通梅河口分局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交通执法支队依托该设备，在路检路查中实施重点监管，精准拦截涉嫌从事非法营运车辆。同时各分局严格落实高速公路收费站高度疑似违法车辆核查机制，深入分析车辆通行时段、行驶路段等数据规律，优化勤务，合理安排执法力量，实现对违法违规行为靶向排查、精准查处，大幅提升执法效率与精准度。吉林市交通执法支队紧紧围绕整治工作要求，主动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多部门成立专班，以全域严查、重拳出击、常态管控工作准则，集中开展出租汽车客运市场秩序专项攻坚整治行动。省交通执法局一通分局联合东丰县交通执法大队，一通辖区违法车辆大数据准确筛查，深入研判违法规律，精准锁定涉嫌违法车辆通行时段、路段，科学布设执法点位，一次性成功查获3台非法营运车辆，形成了有力震慑。下一步，省交通执法局将继续推进专项整治行动后续任务，全面总结经验成效，同时推动各地建立健全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持续强化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的执法监管，切实维护出租汽车市场秩序，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便捷、舒适出行。日前，省交通运输厅印发《吉林省交通运输文明优质服务提升专项行动方案》，明确提升交通运输服务品质，保障长春大冬会顺利举办相关举措。 优化运力，精准供给，围绕重点点位，全面优化城市公交线路，增设出租车、网约车停靠点，增加旅游专线，定制客运线路，强化公交加铁路运输衔接，拓展小微汽车租赁网络，与民航、高铁做好服务衔接，形成民航加租车、高铁加租车的一站式出行网络，深化服务品牌创建，打造集易通品牌服务线路，持续推进公交适老化改造，全面提升服务意识。各级协会要组织发布文明服务倡议书，道路客运企业要加强从业人员教育培训，改善场站车辆卫生条件，定期开展清洁，确保重点区域环境干净整洁，做好营运车辆车厢保洁、通风消毒，加强车辆外观整洁管理，优化支付，便捷出行。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5月26至6月1，欧亚超市四通路店店庆盛大开启，实付满98元198元赠好礼，抖音抢89抵100团购券，省心又省钱，等你来抢购。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7: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6: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7: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8: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内科主任徐曼和医疗副院长、手足显微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史洪成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史洪成主任从事创伤骨科临床工作2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手术技术，擅长断指再植、断肢再植、小儿再植、复杂再植、四肢皮肤缺损皮瓣修复。本期主讲话题，多学科联合治糖足，精准守护行走的幸福。5月2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0: 利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夏天来了，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兰蔻小白管防晒，50倍高倍防晒，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添加舒缓成分，防晒还养肤。今天商城频率福利一价到底，只要269，囤两支现划算，只要39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吧。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9: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0: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11: 这辫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10: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8: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0: 来吧，每周六日下午5点到6点，法律直通车正式发车。如果说你有哪些法律方面想咨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的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三部热线随时为您开通，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或者是直接给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来吧，法律直通车正式发车，我是海洋。今天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是我们的泽宇律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有关劳动法方面的事情。有关劳动，
1: 还聊聊这个事儿。
0: 对，劳动争议纠纷，因为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啊，而且这个马上也到了这个新一届的这个快到毕业季了。啊，毕业季涉及到找工作，
1: 对，
0: 找工作涉及到这个签合同，涉及到这个劳动法，对吧？
1: 嗯，
0: 今天咱们这个聊一聊关于这个一些规章制度的事情啊，或者是一些劳动争议方面的事情。
1: 好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案例啊，是我们长春市中院在今年的5月1号，发布的典型案例中的一个。这个基本上是每年的五月份吧，每年的五月份啊，长春市中院都会发布劳动与劳动有关的案例。
0: 刚过完劳动节。
1: 对对对，一般呢是每次发表10个
0: 啊，
1: 而这些案例呢，很有意思。它能直接揭示出法院针对于现阶段一些劳动方面的热点的问题的一个裁判口径和一个认定趋势，对，这和一个认定趋势，其实更多的做到了释法明理，也能解决切实的解决老百姓之间存在的一个常见的一些法律问题，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演绎了这个第一个案例，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案例的这个具体的名头叫什么？这个名头叫偶发行为不易认定为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情形，就是。偶发行为不易认定为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案例，来把这个事儿扩展开来，
0: 好，
1: 大家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下，这个到底是个啥事儿。是在2023年9月23号啊，某科技公司与刘某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约定了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啊为2023年10月1号到2026年12月31号
0: 啊。
1: 那么在2024年4月26号，也就是这个合同签了大概半年多吧，这个科技公司呢以刘某没有提前请假，就离开了单位
0: 啊，
1: 违反了员工手册为由啊，解除与刘某的劳动合同
0: 啊。
1: 对，你看你，我咱单位有手册，你签了，你知道，你也了解了，但是这里面说了请假，你要走得提前请假，
0: 你没先请，
1: 对，那你没提前请假就跑了。那么刘某呢起诉到这个起诉到法院啊，要求科技公司支付加班费、赔偿金、停班期间的绩效工资等等吧，起诉了这些，核心的原因是你违法解除
0: 啊，对啊，
1: 这是刘某的一个想法，
0: 那
1: 么某科技公司主张啊，刘某在职期间有迟到、早退、旷工以及上班期间从事与工作无关活动等行为，但是单位没有提交相关证据，
0: 你没有啥证据，
1: 或者说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我们看看法官怎么说啊，那么法院认为，某科技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以劳动者未请假为由，这个未提前请假而由离开，这么个事儿，然后呢，解除劳动合同，但是没有就迟到、早退、旷工等提供充分的证据，甚至以更换考勤系统为由啊，拒不提交其掌握的考勤记录，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这是啥意思呢？就是你主张的事儿。你要举证，
0: 对啊，
1: 单位
0: 谁主张谁举证，
1: 对，那你单位没有举出证来，那说明什么？说明你主张这个事儿就不存在
0: 啊，
1: 所以单位主张什么呢？单位主张说这个劳动者未请假提前离开，但是单位拿不出这方面的
0: 证据
1: 、所以法院认为你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也就是说我们就认定你说这个事儿就不存在了
0: 啊，
1: 对，然后呢根据科技公司的自认啊，就科技公司自己说自己承认的事实什么呢？是刘某没有按照要求下班，是一个偶发的现象，也不常见，
0: 对，也不是天天说的，
1: 对，
0: 就那样，
1: 尚不足以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故判决某科技公司以此为由解除刘某劳动关系，属于什么呢？属于滥用解除权，侵害了刘某的合法权益，所以来吧，给钱吧，支付劳动合同的赔，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就这么简单，那你用人单位没有拿出证据，
0: 对呀，
1: 然后刘某的行为还是个偶发行为，你自己认了，说刘某行为是一个偶发的行为，
0: 不
1: 是常见的，
0: 对，你不能就因为我说这个一次没请假我就提前离开，就

0: 我开除了。
1: 嗯
0: 嗯，对
1: 对
0: 对，这是到哪儿他这就说不出理去，
1: 到哪儿说不出理。
0: 嗯，
1: 那我们再展开说一下这个事儿，到底依据的是哪个法条？
0: 嗯，
1: 到底是怎么认为的？
0: 好，
1: 哎，好，那个本案作为人民法院啊，这个人民法院依法依规啊，
0: 嗯，
1: 这个规制用人单位滥用解除权守护劳动者的一个职业安定权的一个典型案例。
0: 嗯
1: 啊，那么有着鲜明的一个警示意义和一个提示意义。
0: 嗯，
1: 那么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啊，将过失性辞退限制为什么呢？叫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情形。
0: 嗯，
1: 所以我们劳动合同法第39条，那个好，我们现在统一看一下劳动合同法39条到底说的是啥。
0: 嗯，
1: 你看我刚才就提了其中的一项，叫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
0: 嗯，
1: 劳动合同法第39条啊，它实际上是规定了有下列的六种情形之一，那用人单位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
0: 嗯，
1: 哎，第一个是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也就是我们在法定的试用期间，哎，你不行，
0: 嗯，
1: 那我当然我就可以解除喽。
0: 啊，对啊。
1: 第二个，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
0: 嗯，
1: 这我也可以解除。第三个，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0: 嗯，
1: 哎，这我也可以解除。第四个是什么呢？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0: 嗯，
1: 这是一个方面啊。另一个方面是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过本单位提出后拒不改正的，
0: 嗯嗯嗯，
1: 哎，这样才行，不是说我跟其他单位又就签一份劳动合同就一定不行，
0: 嗯，
1: 哎，
0: 就是
1: 得我
0: 影响到了这个
1: 工作，要么我影响的工作，
0: 嗯
1: 啊，或者说用我原用人单位说你不行啊，你得给我改了，
0: 嗯，
1: 那我就说那我死活不改，
0: 对，
1: 这你才可以。好，那我们第五条是因啊本法第26条。啊，本法第26条第一款规定的劳动合同无效的情形，那这个就是从劳动合同效力上，你本身这个事儿就是无效的，
0: 嗯嗯，
1: 啊，这无效，比如说欺诈呀、胁迫呀、
0: 嗯、
1: 啊等等吧，这些情况都属于无效的，
0: 嗯嗯，
1: 比如说违反强制法规等等。
0: 嗯，
1: 然后第六条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0: 刑事责任，
1: 哎，刑事责任不是行政责任哦，
0: 嗯，
1: 是刑事责任，
0: 刑事责任，
1: 对，这样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0: 嗯，
1: 那么本案之中，这家科技公司用的是哪39条哪一款呢？
0: 嗯，
1: 用的是第二款，叫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
0: 嗯，有点
1: 用的是这个
0: 啊，
1: 哎，您说这个大了，
0: 嗯，
1: 说的就跟法院的这个解释实际上是异曲同工的，
0: 嗯，对吧？
1: 啊，为什么这么说？那么劳动合同法第39条里面的规定啊，
0: 嗯，
1: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情形，
0: 嗯，
1: 本意是什么？咱得知道立法原意嘛。
0: 对呀，
1: 为啥写这一条？
0: 嗯，
1: 其本意啊，绝非是赋予用人单位以严重违反违纪为由随意解除劳动者。
0: 是啊，
1: 他不是给用人单位一个单方解除劳动者这个单方权利，
0: 嗯，
1: 而是什么呢？而是要求惩戒啊，惩戒与过错严重程度相当的这种事儿。
0: 嗯，
1: 啊，你这个你的惩戒和他的过错的严重程度得相当，你才可以解除。
0: 对呀，
1: 所以法院认为偶发的这个行为，那尚不足以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0: 嗯嗯嗯。
1: 啊，用人单位呢，这个构成违法解除并且支付赔偿金，其实就警示了一点，严重二字儿。
0: 嗯，
1: 你得举证证明他严重了。
0: 对呀，到底有多严重啊？
1: 对，你得举证证明他严重了。
0: 嗯，对
1: 啊，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呢，
0: 嗯，
1: 其实进一步呢能反映出我们三条红线，
0: 嗯，
1: 也就是针对用人单位，我们要处理一个员工，我们要有三条的红线，
0: 三条，
1: 这三条红线不要踩，
0: 嗯，
1: 不要踩，你把这员工干掉，
0: 嗯嗯嗯，
1: 没问题，你是合法的，
0: 嗯
1: 啊，什么呢？第一个是我们用人单位其实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和了解，
0: 嗯，
1: 就是一来呢是规章制度必须经过法定程序。啊，内容公平合理且向劳动者公示，不得这个越权设定严重标准。
0: 嗯，
1: 啊，你不能随便说哪个严重就是哪个严重的。这个的法律依据在哪儿呢？在我们的劳动合同法的第四条，啊，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这个是比较靠前的条款，也就是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制定完善的劳动的这个规章制度，
0: 嗯，
1: 保证劳动者的一个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这里面第四条第二款说的非常的到位，这个是往往我们在劳动争议的诉讼里面，用人单位提出某一项的规章制度的时候，那么劳动者往往以此进行抗辩。
0: 嗯，
1: 什么呢？就是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
0: 嗯、
1: 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
0: 嗯、
1: 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到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这个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的时候，
0: 嗯，
1: 应当经过什么？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的讨论
0: 啊，
1: 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
0: 啊， 就你得研究一下子。
1: 哎，

0: 对，所以说我们用人单位往往在提出这项材料的时候，另外啊，我们单位在提出这项材料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个什么叫前置条件
1: 啊？
0: 前置条件就是你跟指代会或者跟这个劳动者，你们讨论过没有？
1: 嗯，
0: 啊，你讨论过，你是有会议记录啊、会议照片呐、现场投票啊等等这些程序性的证据，你有没有？
1: 对，
0: 另外还有一条就是用人单位应当直接与劳动者切身利益有关的规章制度进行什么？进行公示。
1: 公示
0: 或者告知劳动者，
1: 嗯
0: 嗯，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公示。什么是公示呢？就是我们放在一个显眼的地方，
1: 啊，
0: 随时都能翻阅，这叫公示。
1: 对，
0: 啊，这叫公示。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因为如果说用人单位认为我公示太麻烦了，
1: 嗯，
0: 我哪有时间往这放啊？再说往这放，我也没法取证啊，
1: 嗯，
0: 我不能整个录像都天天在盯着吧？
1: 对呀，
0: 也没关系。还有一种叫告知劳动者，还有一个情况，对，告知怎么叫告知劳动者啊？
1: 嗯，
0: 实际上很简单，你在做出相关的这个规章制度的时候，你要下发给劳动者。
1: 嗯，对，
0: 劳动这种规章制度呢，往往是
1: 之类的，
0: 对，往往是一次两份。
1: 嗯，
0: 那劳动者呢，在收到这份规章制度的时候，哎，他会返回来一份，这份就要劳动者相关签名了。
1: 嗯，
0: 哎，我已阅读上面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我就进行明确知晓。
1: 就相当于我已经知晓，
0: 相当于我已经知晓这个事儿。
1: 嗯，
0: 对，这你才是我们提到的刚才我们说的三条红线中的第一点，叫规章制度必须经过法定程序，
1: 嗯，
0: 内容公平合理。
1: 对，
0: 并且向劳动者公示，
1: 嗯，
0: 不得越权设立严重标准。
1: 对，
0: 嗯，也就是我们规章制度得讨论，
1: 啊，
0: 讨论我们得通过，通过了，我们得公示，公示了，
1: 嗯，
0: 得知晓，知晓了才能生效。
1: 是的，
0: 嗯
1: 啊，这一共是三条红线，
0: 三条红线的第一条，
1: 啊，对，三条的第一条啊，
0: 嗯，
1: 这个一会儿咱们回来呢，继续来说说这个剩下的两条红线都是什么啊？
0: 嗯，
1: 来吧，如果说大家还有哪些法律方面想咨询的问题呢，您可以随时的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0431-8581-5422，0531-5433，或者是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啊，在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啊，在公众号上面直接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8: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8: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
11: 法律直通车，
1: 来吧，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咨询的问题呢，您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咱们的热线，三部热线随时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或者是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来吧，我们来看一下三号线上的陈先生啊，他想咨询的是啊，三轮车车主经过自己家门口被水管给绊了一下摔了啊，应该是想问一下这个赔偿的事宜。来吧，陈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
1: 嗯，你好，您把这个详细的经过您可以说一下了。
12: 是这么事，那个农村的水管在地下打水，他这个过来一个三轮车，车上拉了一个人儿，
1: 嗯，
12: 完事这种情况下那个管是不可以压的，举起来了
1: 啊啊啊，
12: 举起来了，完事这个也这个车上人也是帮举过头顶，已经过去以后，我妈我的当事人发。

0: 把那个管放在地下了，那个开车的一启动就把他这个人给怂掉地下了。
1: 啊，
2: 我还是有点没太听明白，这个水管是你家的一个什么供水或者排水的管子吗？
0: 那个水管是用来扯在大门外浇那个稻苗的。
2: 啊，扯在大门外浇稻苗的。那这个水管咱们平时是都举过挺高的位置吗？是这个意思吗？
0: 没有没有没有，那是正好那个时间段需要用那个水管临时用一下。
2: 那您用水管的时候，这个水管它是在地上的吗？还是要举起来的？
0: 在地上了。
2: 在地上了。那个水管很粗是不是？
0: 啊，
2: 这个水管很粗吧，不是那种就是软管。
0: 能有个那个就没有半圈，就是细水管，不是大粗那种的。
2: 不是大粗的水管，
1: 就
2: 是
1: 小水管
2: 啊。那就是说你家门前有一个你经常用的一个水管啊，然后现在有一个人骑着三轮车过来，然后拉了个人啊，
0: 对，那个农用三轮，那个就是三，那个有三轮车，
2: 农用的三轮车是吧？拉了个人，然后经过你水管的时候怎么了？
0: 不可以，不让压，完了我妈给他举起来、
2: 啊。咱们就把水管举起来，说你别压我水管，我就把水管举起来了、
1: 嗯，
2: 是这个意思吧？
1: 对，
2: 好，那举起来水管，它不就从底下正常通过了吗？
0: 没有通过，那举是举过头顶过来，我妈把水管放在地下，这个瞬间它启动了，是不是？
2: 放在地下的瞬间，
1: 嗯，
2: 你咱们举起水管的时候，他还没走呢，
0: 没走，
2: 然后咱们告诉他不能走，所以咱们就把水管举起来了，
1: 嗯，
2: 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2: 然后他就往前走，但是呢，他往前走，为什么咱们又把水管放下了呢？
0: 已经放到地下了，他才走的
1: 啊，是绕过他的那个车之后放到地下了。
0: 对，完这个瞬间，前面司机驾驶员没有发现那个人，后面那个人是站着的，就一开车就给送到地下了。
1: 啊，
2: 我没太了解，因为如果这个水管咱们不让他压、那么他车来的时候，咱们就应该把水管举起来，然后让他从咱们水管下过去，
1: 对、
2: 是这个意思吧？
1: 他已经过去了，
2: 但他现在已经过去了的话，咱们把水管放地上，他也没压着水管啊，他都走过去了呀。
1: 对。但是这个车启动的一刻，然后在上边站着那个人被怂了。
2: 那首先我想说的是，人怂下来的时候车并没有压到水管，是这个意思吗？
0: 没有压到水管，
2: 没有压到水管、而咱们让他过去的时候还恰恰说防止他压到水管，所以咱们还把水管抬起来了，对吧？
0: 还有个是啥呢？那个当事人、那个后面掉的那个车斗的人应该也是帮举了一下，就举过头顶。
2: 那他是怎么举的水管呢？他是在车里站起来举的水管吗？他是站在车上帮咱们举了一下水管，是这个意思吧？
1: 对，
2: 啊、
0: 对，旁边也有人举，他俩人举的、
2: 就是比如说咱们家这边有人举了，但他那边站起来也跟着举
1: 了
2: 一下这个水管，是这样吗？
0: 这公司车是停的，
2: 这个期间车是停的，
1: 对。
2: 那他们举完了水管之后，实际上就相当于车上的人和您的妈妈呀，还是谁呀？你妈妈在车下，他在车上，在把这个水管举起来，以传递的形式把水管从车的这个位置绕过去，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对，
2: 绕过去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把水管正常放下了。而车也压不到水管，车就可以走了。而在车启动的时候，司机没有注意有人员是站着的，
1: 也没提醒。
2: 也没有进行提醒，所以人就掉下去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2: 啊，
0: 是这意思。
2: 好，那您的问题是什么呢？
0: 啊，我先问一下，这个是现在我们有没有多大是有责任，还是有多大个责任？
2: 好的，首先我要问一下，您这个现场有相应的录像没有啊？
1: 有监控吗？
0: 那个录像正好过期了。
2: 哎呦，那这有点尴尬。那有没有什么证人能去证明你这个事儿呢？就是比如说您刚才描述这个事儿，证人能提供一个证人？来证明一下，你比如说车上还有没有其他的乘客？
0: 没有，就这一个女的。
2: 哦，那这个事儿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这个女的，她认为啊，这个车压没压到水管？她一定认为这车没压到水管，是吧？
0: 没，肯定100%是没压。
2: 对，因为她是帮抬的嘛，对吧？
0: 帮抬那女的，对，那没压水管。
2: 好的。那么另外，现阶段是谁向你主张权利呢？是车的司机呀，还是这女的？
0: 那个车的女司机认为我们有
2: 啊，车的女司机认为有责任，是不是？那好，女司机已经陪完乘客了，是这个意思吗？
0: 现在还在医院里治疗
2: 啊，乘客还在医院里治疗，是吧？
1: 嗯，
0: 对
2: 啊。那现在这个司机要起诉你吗？还是怎么样？
0: 暂时没说，就说我有责任，算家有责任，但是没有谈到那个起诉。要是如果、
2: 没有谈到起诉的问题，是吧？ 啊，好。那么再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三轮车是个什么车？它允许载客不？允许载客吗？
1: 农用三轮车不能载客吗？
2: 不能吧？
1: 嗯。
0: 没有，没有手三轮。
2: 什么三轮？什么三轮？
0: 三个轮的小三轮，不是那种大三轮。
2: 那这种车能载客吗？我不是很了解这种三轮车啊，
1: 就是那个前边是像摩托车骑，然后那个蓝绿色那种的，是不是？
0: 对，电动三轮车
1: 啊，那就是农用。
2: 那这不是一个运货的吧？
1: 对，它不是禁止载人的，
2: 它应该不是能载人的吧？这个事儿
1: 禁止载人，那是这载人其实是违法的啊、嗯、
2: 啊！那咱们这个事儿报交警没有啊？
1: 嗯，
0: 没有没有。
2: 那能不能现在报交警呢？多长时间了？
1: 行。
0: 正好15号发生的事情。
2: 嗯，那咱们我倒是建议您啊，这个事儿能报交警、
1: 嗯、
2: 尽量报交警，尤其是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什么呢？两个问题，第一个呢、
1: 嗯、
2: 就是您整体的这个人的受伤的过程，那么通过交警机关的调查，
1: 嗯
2: 啊、我认为对于还原事实也好，是更贴近于直接还原事实的。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涉及到这个三轮车有没有存在于非法载客这个情况。也就是本身三轮车主本身他有没有非法载客，
1: 对
2: 啊，非法载客这个行为本身跟他摔倒这个事儿有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1: 嗯
2: 啊，那至少这个啊交警队啊给的这个判断是更加准确和更贴切的，
1: 是的
2: 啊，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嗯
2: 啊，那不排除他因为非法载客本身啊会受到与这个交通事故与会受到与本身这个事故之外的一些其他的惩罚，
1: 嗯，但那是他们另算，
2: 但是那是另算的行政处罚、啊
1: 嗯、
2: 那个另算，那个另算，
1: 嗯，
2: 但是这个事儿我认为你提到交警这块，从这个层面的角度来说、
1: 嗯、
2: 从这个这个违法载客处罚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对你能好一些，
1: 嗯，
2: 好。然后从如果说从责任的角度啊，就从责任的角度来说，就像您说的、
1: 嗯、
2: 说都举起来了过来了，
1: 对，都
2: 那我认为你的责任，
1: 嗯，
2: 我倒是倾向于你的责任没有那么大，
1: 是啊，
2: 啊，这里面你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他人家帮你举了，
1: 嗯，
2: 人家帮你举了，那这个时候你有没有一定的提示义务？
1: 嗯，
2: 比如说过去你坐下吧，啊，这就要开了，有没有一定的？可能你的责任在这儿，但我认为啊，我认为对啊，你也没有提醒，所以我认为你可能有一定的责任，但这个责任应该不会太大，更大的责任应该在开车的人手里。
1: 嗯、对，
2: 因为你开车的人就应该知道你乘客里到底坐没坐下，能不能开。
1: 是啊，嗯，而且你开车的时候你得知会一声，
2: 对你得知会一声说我要走了。
1: 对呀、
2: 啊，所以我认为更大的责任应该是司机。
1: 司机，
2: 但这里边回过头来说，起诉归谁啊？
1: 嗯，
2: 起诉不是司机诉你，
1: 应该是
2: 乘客诉司机、
1: 受伤的那个人，
2: 对，乘客诉司机，
1: 嗯，
2: 至于乘客诉不诉你，那是乘客的权利，
1: 嗯，
2: 乘客可能选择把你和司机都诉进来，
1: 一起，
2: 也可能只诉司机、
1: 嗯、对，
2: 到时候就看法院决定追不追加你了，
1: 嗯，
0: 还有个事儿，我现在报警好几天了，还行吗？还能可以吗？
2: 你可不可以？你现在也得先报、啊、
1: 先试一下，要不然你这是一直啷当着也不行，
2: 对呀、
1: 啊、对不对？
2: 最起码你今天你现在是这么说吧，你周一你就把警报了，
1: 对，
2: 那总比说你一直再拖几天要好。
1: 对呀、啊，
2: 您说呢？
1: 这东西不能拖。
2: 嗯
0: 啊，那我就懂了，
2: 好不好，陈先生？
1: 嗯、
0: 好嘞。
2: 当然，这里面一定要注意啊，想尽办法去搜集当时现场所在的能存在的所有的证据，比如说证人证言，比如说录像等等。
0: 录像我已经问了，恢复、哦、正好过期，今天我查就过期了。
2: 那这个就很遗憾了、
1: 嗯。
2: 但是如果有证人证言是很好的，因为如果一旦报警了，警官也会结合证人证言进行现场的一个还原。
1: 对，
2: 好吧，嗯。
0: 啊，那行，
1: 好
0: 了，
1: 陈先生，
2: 好嘞，陈先生，
1: 嗯，
0: 嗯，好嘞，
1: 哎呀，
0: 再见，
1: 嗯啊，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陈先生他。我就反正就我的个人的这个理解，反正责任不是特别大。
2: 嗯，按照陈先生这个说法吧，
1: 嗯、
2: 就是你看你过去的时候我抬起来了。
1: 对，
2: 换句话说，人倒不是因为他压到了管。
1: 是，就是如果说但凡他是这个乘客在上边举水管的时候从车上掉下来，我都觉得他
2: 那他就有
1: 就
2: 有
1: 那就有责任了。
2: 对对对，
1: 但是他这个他说水管，陈先生水管说已经
2: 举完了，
1: 撂地儿了，对，撂地儿了，他一走耸下去，
2: 一走耸下来了。那这个、
1: 嗯、
2: 我认为司机的责任会更大一些。
1: 对，司机责任
2: 啊，因为这里面司机呢，你在起步的、
1: 嗯、
2: 首先说你能不能载客，
1: 嗯，
2: 其次退一步讲说，咱先。退一步讲说啊，说你看能不能载客？
1: 嗯，
2: 你载客了，那你行驶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保证这个客人是坐稳的时候你再走？
1: 对呀、啊，嗯，
2: 对不对？而不是说你根本就不看。
1: 是
2: 啊，
1: 但是我一说这个，又想起来之前那个说这咱这个乘车的问题。
2: 嗯，
1: 但如果说是好意搭载呢，就好意那个拉他一段。
2: 对呀、啊，所以好意同乘这里边还要看这个，你叫什么？乘车人啊，
1: 对呀、
2: 啊，他本身有没有过错？
1: 嗯，
2: 你比如说他 明知道这时候要开启了
1: 啊、嗯、
2: 啊，
1: 但我就往那站着，
2: 他还站着在这挪管吧，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司机已经说我们要走了，
1: 嗯，
0: 他没听着
1: 啊，
0: 那乘客有没有过错呢？我认为乘客就有过错了。
1: 乘客过错啊，但是这个里边的他是乘客不知道，
0: 这个里边他描述的是乘客不知道，
1: 嗯，
0: 但是咱这么说吧，你万一司机也提示了呢？
1: 对，也没听着，
0: 对不对？
1: 这
0: 万一司机有提示呢？
1: 这东西因为他现在没有这个录像，
0: 对
1: 啊，
0: 没有
1: 录像，
0: 没有还原这个事，
1: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0: 对，所以我认为更多的是还原这个事实，
1: 嗯，
0: 也就是到底你提没提醒他，
1: 嗯，
0: 或者到底这个管子是放到什么初衷？
1: 嗯，
0: 有没有一种可能说这管就在空中往下落的一刹那，
1: 嗯，
0: 司机认为没啥事儿就开了？
1: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按照陈先生的这个描述吧，
0: 嗯，
1: 司机反过来咬陈先生一口，我觉得他提醒的概率不是特别大。
0: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从司机的角度来，从那个陈先生的角度来说啊，
1: 嗯，
0: 这个事儿如果真的按照陈先生所说的，我管子都放下来了，
1: 对，
0: 你可以随时出发了，
1: 嗯，
0: 这个乘客没坐下，那司机就开车了，
1: 嗯，
0: 那我认为一来司机责任会大一些，
1: 嗯，对， 对， 对，
0: 二来乘客可能是有责任的，
1: 嗯，
0: 啊，三来如果即便是很有责任，
1: 嗯，
0: 我认为这责任相对也是比较小的。
1: 对，
0: 嗯，
1: 他应该是最小的一个。
0: 对，
1: 啊，对，来吧，这个如果说还有其他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啊，如果说你想咨询的话，也可以来拨打咱们的这个咨询的热线啊，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来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4: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4: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内科主任徐曼和医疗副院长、手足显微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史洪成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史洪成主任从事创伤骨科临床工作2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手术技术，擅长断指再植、断肢再植、小儿再植、复杂再植、四肢皮肤缺损皮瓣修复。本期主讲话题：多学科联合治糖足，精准守护行走的幸福。5月2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啊，下面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大家伙儿是不是向往过这样一场旅行啊？说走就走的旅行，而这场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荡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份对文化的追寻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的时候，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

0: 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当中就可以了。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六月份出发呢？第一，六月份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完美错开暑期人潮，当七八月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在这个最好的时节，我们将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胜景，邀您一起共同品鉴。6月14号专属团期，全程八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市面原价6980元每人，现在咱们1038听众专属价格5699元每人，便宜了将近1300块钱，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五晚携程四钻酒店，免费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六大当地特色餐，还赠送湖景航拍旅行大礼包。西北旅行的后劲儿真的很大哈、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泛音，都将在无数个日常瞬间让你怀念。如果说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电话，就会有专属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
1: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2: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1: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4: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0: 来吧，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如果说你有哪些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的来关注咱们的热线，三部热线随时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啊，来吧，刚才呢，我们这个陈先生啊，刚才说这个三轮车的这个事情呢，他现在说啊，说当事人啊，他的妈妈现在就在身边，妈妈说已经言语提醒过了啊，现在心里边还是没底，还想再问一问啊，那我们再继续把陈先生接进来，来吧，陈先生啊，这个妈妈现在在身边是不是？
5: 啊，对，
0: 那来吧，请这个阿姨来说一说事件的经过吧，
5: 你说一下吧。不是，这正常的经过就是像我刚才说，他这个车，我妈跟那个举的过程，那个车上面也是帮举了一下。
0: 对，就是确确实实提醒过，是不是？
5: 举的过程中动没动呢？
6: 那边没动呢。
5: 反正你那个，但是你举这个直接要到他的前面那个轱辘上。
6: 对，要到前面，直接跟他脑袋过去。
5: 跟他脑袋过去了一下，完了落到地下。
6: 对。
5: 落到地下完这功夫你还提醒他，提不提醒？
6: 我说你那个再给我，他上开车了。
5: 啊，
6: 就这么
5: 事，完事刚落地，完事这么一动，这瞬间就开车一动了，就给他送到地
6: 了，爽掉了。
0: 是确实说了一句站住了，是不是？就提醒过了，
5: 提醒过。
7: 好，那您的问题是什么？
5: 是那这种情况，如果但我父亲，没有有那个有权利吗？人家属实跟啥都还没起诉呢，现在。只是传那种舆论，在农村传舆论。
7: 传的什么舆论？
5: 就说的，因为我家要那个冠天那个出院那个钱，因为要我家也要赔偿一半。
7: 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如果对方让你赔偿的话，我的想法就是，你不行就让他起诉吧。
0: 就是最终结果由法院来。
7: 最终结果法院定吧。
0: 对，
7: 这个、
0: 你要是、
7: 你说拿一半这事儿，我认为啊，一半对你而。

0: 言，按照你的描述来说，多
1: 太多太多，
0: 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对，
0: 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是第一个问题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针对这个伤者，你认识这个伤者吗？
2: 认识，咱们属于邻居。
0: 邻居是不是？
1: 啊、这都是一个村里的。
0: 那这个司机呢？司机也是邻居吗？
2: 都是邻居。
0: 也都是邻居，是不是？好，这样，如果你条件允许的话啊。那么你倒是可以去看看这个伤者，因为他毕竟在住院，对吧？听我说完，因为你看他不是白看的，
1: 对
0: 啊，
1: 再去
0: 一趟。你带
1: 一
0: 个什么样的能录音的设备？因为你现在没有录像了嘛，所以你带一个什么能录音的设备，跟他整体聊聊摔倒的过程。主要让他说，你来补充。咱们对咱们而言很有用的是什么呢？一来这个东西已经搬过去了，落地了；二来我还提醒你了，我说赶紧，这个是站稳呢、还是坐好啊，还是抓住了啊？你自己想好啊，你自己想好当时什么情况，我还提醒你了，啊，然后呢，人家一开车你掉下去了，明白我的意思吗？咱们不跟他讨论责任不责任的事儿，咱跟他还原事实，
1: 就是，
0: 但这个话要。他去最好是他来描述这件事儿，你来补充，
1: 对，
0: 然后他来确认，把这个事儿，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没有别的证据，没有证人，对吧？最起码咱不要好人死到证据上吧，对不对？
2: 对。还有一个事儿，他为啥我前天去看了一下，他那个有断片儿了，有的事情忘了，卡刚我卡的时候是怎么卡的，他忘了。
0: 不是啊，你倒是可以跟他聊啊，陪他一起回忆啊，
1: 对。就是说你看你
0: 最起码要把你的关键点去想到位啊，比如说对咱们的关键点是东西抬过去了，都放下了，
1: 提醒你了，
0: 我还提醒你了，你还没注意，这几个关键点得跟他聊好啊，然后有录音呢，对不对？
2: 啊，我那天需要我再去看一次，
0: 想好怎么说，打好草稿，
1: 对，
0: 带着录音设备，然后看他一次，好吗？这也算是给你自己一个保，给你自己一个保护。
2: 那懂了
0: 啊。那如果说将来他退一步讲说他就是想管你要钱，你心里头这么说吧，你心里要认可说给他一半儿，行，你认可那行，你心里要感觉我心里就过意不去，我就不想给，我就感觉这个心里这个坎儿我就过不去，我认为我不应该给这么多，那好，那你就让他起诉，然后最后由法院定，
1: 是，
2: 对不对？行，那懂了。
1: 对，然后这个陈先生，
0: 当然还要注意一点，就是司机。可能这期间会打电话或者干嘛的，对你有些录音，关于描述这个事儿，
1: 对，
0: 懂我的意思吗？这个事儿在聊的过程中，脑子里多跟弦儿，
1: 对，
0: 好吧，
1: 啊，对，然后这个陈先生，这还有一句啊，这个在这儿好像多一句嘴啊，就是咱们的这个水管啊，尽量还是这个少让它占道，因为如果说司机揪着这个说你占道这事儿不放的话，咱这边也不太好这个说，好不好？
2: 那懂了，知道了。
1: 对，就后续的话，咱这个水管尽量能绕一下，就再绕一下。你支个架子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好吧，陈先生。
2: 行，现在已经撤，就是临时用了10分8分，
1: 就现在撤掉了，是不是？
2: 已经撤掉了都。
1: 对的，那没问题了啊。好嘞，陈先生。
2: 好嘞，谢谢。
1: 没事。哎，好嘞。
2: 好，再见。
1: 哎呀，这个陈先生这个事儿，我估计他可能，石头反也算撂地儿了啊。他这个，因为他毕竟说这个妈妈说是提醒过了，对吧？那这个事儿就看到时候法院该怎么说了啊。来吧，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四号线上的张先生啊，张先生也是啊，这个邻居的，说邻家杨树把家里房子给砸了，想咨询一下啊。来吧，我们来迎接四号线上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来，您可以详细的说一下这个事件的经过。
3: 对，我想把这个事儿那个咨询一下。
0: 您说。
3: 情况是这样的，因为在咱们农村嘛，就是房子周围有个别的杨树啥的。
0: 房前屋后有树是吧？
3: 对，杨树。然后那个，但是咱们家的房子后面大约离3-4米左右就有邻居家的2棵杨树，直径大约在7-8、10公分，然后这两个树呢已经枯死状态了。都3年前经过村上调解，就讲我们家给邻居家点补偿，然后就要把这两个树放掉，但是邻居就是说给多少补偿都不要，就是不放树。
0: 这样啊，就是我拦你一句啊，这个调解已经你们已经形成了书面的东西了吗？这个调解这事儿。
3: 书面的东西没有，但是当初我们村上四保主任用那个司法记录仪把那个
0: 把调解过程录下来了。
3: 对，都录。
0: 那这个调解结果是什么？就是录下来的调解结果是什么？
3: 结果你还没调解成功。
0: 我的意思是，你这样听我说啊，我的意思是，当时是不是形成这个结果了？说好，那张先生，你给他，你家给他家1000块钱，然后他家就马上把这数罚了。他家当时说行，但是后来不罚了。
3: 没有，就是、
0: 还是说提出来，你家给他家1000块钱，把数罚了。他家说、
3: 就是、
0: 这事儿不好使。
1: 嗯。
3: 通过村上调解，就是啥，人家给多少钱，给多一些，人家就不报。然后就
0: 啊、那就相当于是没有调解结果。
1: 嗯
0: 嗯，是这个意思吧？
1: 就没调解成功。
0: 嗯，没有调解成功嘛。嗯
1: 嗯。
3: 对，然后人家那个当时录像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说如果这个数，我说那有那个对我们形成那个危险了，对人身安全形那个已经那什么了，
0: 嗯，
3: 造成危险了。然后他人家那个邻居就说了，说以后造成多大危险，
0: 嗯，
3: 砸房砸人，然后我负责赔偿就行了。
1: 这句话执法记录仪
0: 有
1: 没有？
0: 记录仪有吗？
1: 有没有？
3: 啊，这有，
0: 录进来了，是不是？
1: 那就妥了。
0: 好，那这个记录仪您最好能导一份在你的硬盘里或者什么里存下来，
1: 对，有这句话就行。
3: 对，
0: 多导一份出来，多导一份出来啊。嗯，
3: 对。但是今天5月12号刮大风，
0: 嗯，
3: 真就刮折了，然后砸到我们家的那个农村的厕所了，然后那个差点把我们家的老人去喂狗去了，
0: 嗯，
3: 然后给砸到，然后那个
0: 砸到没有啊？
3: 没有
1: 啊，没
3: 打
1: 啊，万幸没打到，嗯，
3: 砸到肩膀上了，然后我也没给他检查，因为邻里住的，别让人寻思咱们讹人呢，
0: 嗯，就是砸到老人了，但是没啥事儿，是这个意思吧？
3: 对，
0: 啊，擦了一下，但没啥事儿，是不是？嗯，
3: 对，树枝的，
0: 好，那这个咱们家这个厕所是不是被砸坏了呀？
1: 塌了。
3: 现在这树压底，咱们看不到啊，因为没经过人家。邻居同意，咱也不敢动啊。
0: 啊，
3: 就是，
0: 砸没砸塌不确认，但肯定是砸到了。
3: 没有，没砸塌。
0: 啊，没砸塌，是不是？好。
3: 对。然后那个5月12号发生完了，5月12号我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当时的村民委员会，报告到书记和社保主任呢。
0: 嗯。
3: 然后他进行调解，人家对方邻居呢，就是不管的状态，树也不动。
0: 嗯、
3: 然后另外一棵微树呢，我也不放。
0: 嗯。
3: 啊，然后我又找到我们乡司法所，
0: 嗯，
3: 啊，在今天是周六，上周三的时候，司法所也来了，
0: 嗯，
3: 然后也是到他们家进行调解，
0: 嗯，
3: 调解也无果，
0: 嗯
1: 嗯嗯，
3: 然后现在因为春天嘛，咱们那个东北风比较大，
0: 对，
3: 我担心的是第二棵微树在倒的时候，伤及到我们家人的那个身体。
0: 这棵微树你有没有相关的照片啊？来证明这棵树确实就已经枯了。哦，随时
3: 有
0: 倒的可能性，嗯，
3: 对，有，我这个照片都让司法局领导和村领导都看了，
0: 哦，
3: 见不到的。
0: 啊，好，那这样啊，这个我先跟你说一下，这个法律规定还是比较明确的啊。这个在民法典的1257条里有明确的规定啊，因树木折断、倾倒，啊或者坠落等，造成他人损害的，那树木的所有人、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那么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 嗯，
0: 啥意思呢？就这棵树倒了，把你家这个厕所砸了，
1: 嗯，肯定要赔。
0: 那么树木的管理者或者所有者，
1: 嗯，
0: 那换句话说，按你的理解，就应该是你家邻居，
1: 嗯，
0: 对不对？因为你家邻居的树嘛。那么如果他自己证明不了，他尽到了管理责任，那么他就应该赔偿。
1: 对呀，
0: 啊，这是第一个问题。换句话说，这个解答的就是那棵树把你家厕所砸了这个事儿。啊，那么如果他证明不了说这树平时我雇人维护了，
1: 嗯，
0: 或者我已经加固了，
1: 嗯，
0: 或者等等这种事儿，啊，树就倒了，那他就有责任，懂我的意思吗？这是倒的这个，啊，张先生。那么另外关于这个没倒的这棵树啊，如果你有证据证实说这棵树随时有倾倒的危险，那么你可以要求他排除妨害，
1: 嗯，
0: 明白了吧？但前提是你得证明这棵树有倾倒的风险。
1: 嗯，
0: 那这个事儿有倾倒的风险，这个事怎么办？那么我倒是建议您，比如说通过跟他的录音，通过村委会的证明，
1: 嗯，
0: 啊，或者通过这个司法所的相关的证明，来证明这棵树有倾倒的风险，懂我的意思吗？
2: 明白。
0: 因为树是否应该倾倒，是否可能随时倾倒，张先生举证在你，啊，那么树倒了，把你家砸了，他。证明这树倒了，他尽到了维护义务，这个举证在他，啊，那我认为后者他很难证明，那前者 你得找证据，好吧？
4: 好，但是我基于这维权得，谁得找哪个单位啊？

0: 现在确实也行不了
1: 了。您这个维权，您这个维权，我倒是认为只能起诉了。
2: 嗯，直接诉
0: 只能什么？
1: 只能起诉了，
2: 诉他。
1: 对，只能诉他。
0: 啊、法院起诉吧。
1: 对，法院起诉他，法院起诉之后，如果你胜诉了，他不履行，那强制执行喽。
2: 对呀、啊。
0: 啊，到时候法院就强制执行。
1: 对，法院强制执行了，有费用他担喽。
2: 是、嗯，
1: 对不对？你不，你这棵树你不处理，法院给你处理，处理完了，有费用，那当然是他来担了。
2: 嗯、对，
1: 啊，
2: 嗯、不行就强制，
1: 那不行你只能去起诉他。
2: 强
1: 制。但前提我刚才跟您说的啊，那几个证据您肯定准备好。
2: 对，
1: 好吧。嗯。
0: 好，谢谢谢谢。
1: 嗯，
0: 好
1: 嘞。
2: 哎，没事没事没事，张先生啊。
1: 哎，
2: 好嘞，
1: 再见，
0: 谢谢您啊。
2: 哎，没事没事，不客气啊。好嘞。哎，来吧，这。

0: 热线电话啊，来吧，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买空调要趁早，想国补、想奇补、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安装不用排队。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法律直通车。
0: 来吧，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这个如果说大家想来这个咨询法律的问题，或者是想多学一学法律相关的知识，可以来关注我们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的法律直通车。来吧，这个时候我们再接着聊一聊上半个时段啊，上个时段刚才那位先生啊，他说的这个树的这个事情啊。这个树的事情，反正我觉得这位先生他占理，对吧？他至少对，他是他占理的。我觉得他起诉的话，他肯定也是这个很大概率会胜诉的。因为邻居家首先一，我调解了，他不止看那个这个先生啊，张先生说的可能不止调解一次了。
7: 嗯，
0: 但是
7: 应该是
0: 每次
7: 多次了啊。
0: 对，每次都人家就不同意啊，我就不同意，然后还放话说那你砸了，对吧？那我担着。他这，我觉得既然有这句话的话，他也就更好了。
7: 嗯，
0: 对吧？嗯，他这个树的话，我觉得还是所有者，那就既然就承担了呗。
7: 对，那你看他这里面主要是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他不能证明自己没有错的时候，他就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0: 对，
7: 实际上这条法律规定啊，对于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他的举证责任是比较重的。
0: 嗯，
7: 啊，这叫什么？这叫无过错责任。
0: 嗯，
7: 对，你自己得证明自己没错。
0: 对，
7: 就像我们说。如果是我证明你有错，
0: 嗯，
7: 这个举证责任在我，
0: 嗯，
7: 啊，那我如果证明不了，我就败诉了，
0: 嗯。
7: 但是如果说你证明你没错，
0: 嗯，
7: 这个事儿就不太好证明了。
0: 那肯定是。
7: 对，你比如说你有，相应的维护记录啊，
0: 嗯，
7: 啊，委托维护的证据啊，
0: 嗯，
7: 或者这个等等的一些材料，你才能证明呢，这事儿我维护了。
0: 对，
7: 天灾刮了倒了，那这不怪我。
0: 是。
7: 但如果你证明不了呢？
0: 对呀。
7: 那这错就是你的，那给人砸了。那就得照价赔偿，
0: 嗯，
7: 啊，该排除妨害排除妨害，
0: 对，
7: 该赔偿赔偿，啊，
0: 对。但是我听刚才那个话的意思，应该是没有维护，
7: 嗯，
0: 对吧？
7: 对，
0: 那个既然能风刮倒了，而且还是这个枯的树，你如果说它维护了，你就像正常，你就支三根棍儿在下边支一下，它也算维护，
7: 嗯，它也算是一个，
0: 对对，
7: 一个维护的一个维护的一个
0: 措施，
7: 一个维护措施吧，
0: 也算措施
7: 啊。但这里边，这里边其实通过这个挨砸这家人啊，
0: 嗯，
7: 其实来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0: 嗯，
7: 那么甚至都可以把这个树木的移除，
0: 嗯，
7: 啊，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损失，
0: 嗯，
7: 啊，通过这个，比如说双方的沟通记录啊，
0: 嗯，
7: 调解的这种形式，
0: 嗯，
7: 或者尤其是沟通记录吧，
0: 嗯，
7: 能确认好说这个事损失就是多少钱，
0: 啊，
7: 这样他的诉讼就更明确了，
0: 啊，对呀，

0: 就给我这些钱就得了。
1: 嗯
0: 啊，他总比这个排除妨害这个事儿要更直接一些。
1: 对
0: 啊，更直接一些。到时候你看，那回头来说，他要是不给钱，我自己把他干掉之后，那回头要钱也能要得了。
1: 对
0: 啊，
1: 嗯，对，还是这个多多的这个准备一下啊，准备一下啊。
0: 好，
1: 来吧，还感谢我们的邹毅律师，今天给我们大家也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啊，也跟大家这个普及了一些这个必要的一些法律知识啊。来吧，大家可以来及时的关注一下啊，我们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的法律直通车。来吧，在节目最后咱们跟大家再来推荐两波好物啊，今天同样是两款好物。第一个是咱们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夏天气候干燥温度高，普通粉底液要么没一会儿就氧化了，要么撑不过半天就脱妆了，想找一款既持妆持久又遮瑕在线的大牌粉底真的是不容易。那今天的这款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你值得拥有。平时官网30毫升的正装一瓶就得430块，今天大牌美妆宠粉限时秒杀，买一得二，30毫升正装啊，两瓶到手只要299，两个色号可以选啊，象牙白适配黄皮自然提亮，陶瓷白衬白皮打造清透的妆感。哎，很多女生夏天化妆都犯愁，怕粉底厚重卡粉儿啊，这个 DW 粉底液能够成为万千女生的心头好，除了能打的持妆力，轻薄服帖的妆感更是圈粉的关键，完美适配夏天的妆容需求，解决卡粉斑驳的烦恼啊。这个好用的粉底今天价格也特别好，299到手两瓶30毫升的正装，买一得二。要知道平时官网30毫升装得卖430块钱，你要买两瓶的话得小1000块钱，但是今天直接299就能够入手两瓶，有效期到2027年2月份，可以放心囤货。那今天第二款好物是我们的这个夏天的防晒衣，哎，夏天的防晒神器防晒衣是必备的啊。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蕉下凉感防晒衣，冰丝原纱面料，上手摸起来滑溜溜凉丝丝，穿上以后瞬间降温，30多度的大太阳天穿在身上一整天也不闷汗不沾身啊，而且它是这个 UPF 50加的高倍防晒，能够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啊，很厉害了。而且我们还有这个加宽的帽檐，能够挡住整张脸和后脖梗，扎马尾的姐妹还有专属发动，一点都不卡头发。最主要的是啥呢，咱们不光还有这个，不光是女士的凉感防晒衣，还有男士的防晒衣也特别好看，不管是搭配 T 恤啊、短裤啊还是连衣裙啊都特别好。重点来了，哎，今天的价格特别的香啊，只要159块钱就能够拿下这款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多款原色供你选择，趁现在尺码齐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赶紧抢购吧。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3: 详询0431-58458。
5: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6: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9: 撕巴啥都是哥们儿，
10: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1: 没事儿，我跟你说我哥们儿。
12: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1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4: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15: 来吧，时间来到了18点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6: 都是哥们儿。
15: 哎，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16: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15: 啊。今天这个说我今天气色比较好，但是我今天气色比较红润，
16: 是找着好美颜了。
15: 不是，
16: 我今天蓬头垢面的，啥玩意儿没带就来了，说今天红润上了。
15: 我今天就是
16: 那些化妆品死的惨呐，抹上都不如素颜。
15: 我今天有点就不太方便笑哎，所以哎，你有没有看到我今天有就我的素颜有些变化？
16: 丢，
15: 滚，
16: 吓人，
15: 滚，
16: 可吓人了。
15: 你就说那个，就大家现在可以看看抖音搜索，那是闫宁啊。你看我今天素颜的我有什么变化？认真看，
16: 毛孔粗大，
15: 滚，啊、那天天都粗大。
16: 那应该说啥呀？那我平时你也没让我看，我也没敢看呢，我怕他给我吸进去。
15: 小吴很阳光，他说你化点妆不行吗？咱说不是，咱说是这样的，
16: 皮肤需要这种这个没有外界干扰的保养啊。
15: 哎，说我身上脸上针眼啊。
16: 啊，
15: 这么明显吗？
16: 啊，这看着了，我寻思是咋让军哥打的呢？啊，
15: 哎，那你说一下，就是今天我是做了一些小小的项目嘛，
16: 啊、
15: 然后做完项目之后我回来，我就是第一时间看到军哥，我说你看我哪有变化？
16: 啊，
15: 他说你割双眼皮了，我说你放，然后我说你再看，你再
16: 割多少年了？
15: 再看你是哪里有变化？
16: 嗯
15: 啊。有啥变化呀？
16: 啊，我知道，
15: 嗯，
16: 今天没露肩膀头子，
15: 我昨天也没露。然后我就，然后接上我妈，我问我妈我有什么变化，
16: 啊、
15: 我妈说就是说了一点还算挺准的，我想看你觉得有什么变化？
16: 刷牙了？
15: 滚！
16: 啊、
15: 认真说，
16: 我这看不出来呀，平时我也不丑，不敢往那边瞅啊，一瞅过去就是明晃晃大肩膀头子，嗯、黄眼睛。
15: 大家真的看到了，我今天那个已经看到的了。我今天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吧，心理素质特别不好，总有人说我就是刁啊什么的，
16: 啊，
15: 我心里就不得劲儿
16: 啊。
15: 然后我就去专门去找医生问，我说怎么样修改一下我的面部，让人觉得我不刁呢？
16: 然后给大夫吓一跳，直接
15: 大夫说你先别骂我，我给你研究研究。
16: 啊、
15: 大脑门锃亮，那没有大脑门没有啊。嗯、
16: 啊
15: 他说五一假期。 期遇到你了，拿个泡泡机陪家人，没敢打招呼，那咋不打招呼呢？
16: 泡泡机，拿泡泡机陪家人，
15: 陪小孩嘛，遛小孩，然后那给小孩放泡泡。
16: 你家孩子能走了吗？
15: 他坐车里不行啊。
16: 啊，一般都是吹完泡让小孩追着泡跑吗？
15: 不用，他看就已经很开心了，他就看着就可以。
16: 啊，
15: 哎呀，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就是感觉整个人随和了不少？你这眉毛
16: 怪怪的呢。
15: 啊，对呀，那也是其中的。
16: 啊，今天也整了啊。
15: 对，
16: 就像那个洗纹身没洗好是那意思。就是洗纹身初级阶段，
15: 都说我不雕，都
16: 坑坑巴巴的啊。
15: 嗯，说今天看着身材特别好，嗯，确实身材不错。TF 说啊 ，TTF 他说你都结婚了，没有别人家孩子啊？
16: 啊，
15: 还说我今天
16: 对他就是买个泡泡机出去看着孩子就玩，纯蹭别人家的。
15: 一人饮酒说你刮胡子了。嗯，小西同学要上来说，宁姐搭档哥嘴损损的。哎呀，今天我就面部表情不丰富，不方便刺的他。我跟你说啊，说我现实比直播间更好看。哎呀，终于有人说实话了。
16: 现实没见过你吗？
15: 人家是刚看过我，看过我放泡泡机的，
16: 放炮，看到放炮崩着他了。
15: 哎，现在我这个哎，你知道就是在医美界有一个词叫面部折叠度，
16: 啥意思？
15: 就是你
16: 拉皮儿。
15: 哎，跟你说你不懂，真的，你就是整个人，如果脸太平是不好看的。但是哪就是按照三庭五眼是有比例的，哪里的高度和哪里的高度，哪里的弧线和哪里弧线要顺下来的那种。啊，就是做了一些这样的调整。
16: 看着要顺眼啊。
15: 谁说宁姐刁啊？宁姐跟人类特别亲，是夸我呢吗？
16: 同人性
15: 我的吗？宁姐搭档有那个抖音吗？他不直播，但是叫脑小红脑瓜成冲了，
16: 可冲了
15: 啊，可冲了。
16: 我把之前作品都隐藏了，人家看不着我啊。
15: 嗯，
16: 本来想拍点新的，发现不会。
15: 来吧，今天节目想跟大家聊点什么？
16: 等会儿啊，我找找。这好久不问这玩意儿，一下给我问住了啊。
15: 是，这一时间呢，提醒大家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还有就是，我们都是哥们儿，不是就是节前就开始开通热线电话吗？就包括想跟我们就是分享一下小镇啥的，就是哥们儿，我跟你学个事儿。开场白就是哥们儿，我跟你学个事儿，我跟你讲个事儿，可有意思了啊！就这种，你不用想着，很多人跟我说我怕我说话没意思，还用你有意思吗？那用你有意思吗？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5433都可以啊。0431-8581-5411-5433都可以啊。说鸡灵豆，鸡灵豆吃完小红脑瓜一点都不臭，行，什么玩意儿？
16: 等会儿啊，我看看啊，微信平台咋拉黑？他要没发留言的话，
15: 谁到了？来吧，那个刚才选完了吗？
16: 你家你立过什么家规？
15: 我家能轮到我
16: 啊？不是，那有一些就是看着不顺眼的东西，就必须要按着你做、
15: 哎、
16: 啊，你的方式做也算家规、
15: 哎。其实我有条家规，但我怕聊多了，就大家觉得我这个有点不是有点刁，就是觉得这方面话题谈太多了。我是最近你跟全家人清晰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养孩子这件事情上，所有人不要跟妈妈讲
16: 啊，都得听你的。
15: 对，就别的事情咱们都能商量，但是在养孩子这件事情，谁都不要。跟妈妈做妈妈的人讲，这是我最近立的一条家规，也是我唯一明确立过的家规。
16: 但也得看你这个妈妈靠不靠谱。你说我孩子就没事好抽点玄鹤门，那玩意儿凭啥听你的呀？正常家长都不带听你的呀。
15: 我今天笑不出来，这全脸都很疼，全脸都很疼，都很疼。我控制一点说，蛤蟆家规，化妆品空盒不允许扔
16: 啊！
15: 那个我再说一遍，那不是化妆品，是我即将退货的，那个脱毛仪的包装盒
16: 啊，包装盒不行。
15: 对
16: 啊，
15: 对
16: 啊，但别说我家那些包装盒我都留着，我怕我就比如说用个几个月不想用了，我再退没有盒麻烦，我就全留着。
15: 那你都已经确定用一？

0: 些东西你包装盒为啥不能扔啊？
1: 我怕万一它要坏了我再换啥呢，然后也都留着，留留就忘了，最后就不知道撇哪儿了，然后才不了了之啊。
0: 哎，我昨天还做了一波家里面的大扫除
1: 啊，
0: 就是因为我发现有一个猫爬架，就是你当你决定说我今天开始断舍离的时候
1: 啊，
0: 你就发现很多东西都是没用的，
1: 都可以撇，
0: 就是那些你模模糊糊可留可不留的东西你都统一扔掉，因为它这次在你大扫除之列，下次还在你大，它这次你就基本上用不上它、
1: 啊、
0: 就比如说那个猫爬架，我家有个猫爬架，小猫从来不在那儿吃东西，也不上那儿爬去、
1: 啊。
0: 它在家里任何一个地方玩，就不去猫爬架。我就那天我就把它空出来了，我空出来
1: 是不是巨鳄在上面留记号了？它闻着还怕？
0: 可能是吧，它可能在那上过厕所吧、
1: 啊。
0: 我把那个猫爬架一拿走，直接把那窗帘，它后面是个窗帘，一拉开、
1: 啊，
0: 打开，发现我家还有个阳台
1: 啊！
0: 你知道我家还有个阳台吗？
1: 不知道啊，
0: 我也不知道。我打开的时候我懵了
1: 啊。啊
0: 啊、阳光一道阳光刺到我的脸上，我搁那屋住三年了
1: 啊
0: 一道阳光啪刺我脸上，我说这是什么
1: 啊，
0: 这是我家阳台吗？我
1: 把是不是在那块藏？
0: 没有啊，那个阳台里面空空如也，
1: 啥没有，
0: 哪怕点杂物都没有装过，就你哪怕当个储物间也是可以的。我直接把门打开，我说能进去，确定了就是我家，我才知道、
1: 啊、
0: 那儿有个阳台。这个
1: 知道吗？
0: 就知道、
1: 啊、
0: 但是他觉得
1: 我觉得他不知道，可能楼上掉下来了
0: 来吧，那个说巨鳄家鬼保洁大姐来头天晚上自己必须提前收拾一遍，现在他也没有这么要脸了、
1: 啊、
0: 刚开始是的，现在没这么要脸了，没这么要脸了
1: 啊
0: 钟说哎呀当兵八年听你的笑声，这都退伍七年了、
1: 十多年了，
0: 我没上班十五年呢，是当兵的第八年吧、
1: 啊、
0: 听到了我的笑声，是不
1: 是
0: 是这个意思吧、
1: 啊、
0: 嗯，说比作品里说脱口秀的时候好看呢，嗯，素颜就是很扛大素颜很扛大。飞梦说你们长春火车站周围都是圆形石头围着啊有一些石头离得过近、
1: 啊、
0: 然后它很那个推着小车什么的过不去。
1: 但是有那个石头就是为了挡这些不因为不允许里边进一些车的。
0: 不是它的是轮椅。
1: 那这个
0: 是有必要反馈一下。
1: 应该是有一些专门通道什么的。它不会完全给锁死。
0: 它一定是有这个专门的通道，然后如果你有一些就是不方便的地方、
1: 啊、
0: 你跟这个车站的工作人员
1: 提前打电话会出来这个一些工作人员来接你的。
0: 嗯，金志长老说有计划来北京吗？是下半年吧，下半年咱考虑一下啊。上山的水说精灵耳的女生都漂亮，15号还16号专场，给我安排一个精灵耳的吧。我精灵耳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一代人的这个审美误区、
1: 啊，
0: 就是畸形审美。
1: 啊，
0: 从小这个东西没有
1: 像那个，比如说爱叫猫什么的。
0: 对、
1: 啊，
0: 从来没有人小的时候管我这叫过精灵耳，
1: 啊，
0: 都是招风耳。
1: 啊，
0: 哎，小的时候都因为这招风耳就可自卑了。
1: 哎，真是
0: 同学给我画画的大耳朵，正正的。
1: 你这种耳朵叫精灵耳、啊？
0: 嗯。
1: 我就按我印象，精灵耳不应该是上面有个尖儿算精灵耳吗？
0: 那也不是人类的，就是大概是这个型。
1: 精灵也没有长这耳朵的呀。
0: 让我多更新点吧，求你了。
1: 嗯、
0: 啊，我谈的所有的女朋友都是精灵耳。
1: 啊、
0: 你有收集癖呀、
1: 啊？
0: 你是不是有点什么收集癖好？
1: 嗯
0: 啊，那个就是这个是一定是审美畸形。小的时候从来没有人说过，好像突然有一天得是七八年前吧。
1: 嗯。
0: 就网上就开始刷起来了，就说什么精灵耳啊，很好看，显脸小，怎么的？我原先刚开始能够随意支配自己发型的时候，想梳那个披肩发嘛，
1: 啊，给它挡上。
0: 哎，那耳朵都得支棱一下的，
1: 啊，
0: 都得支棱出来个尖儿，
1: 啊，
0: 觉得可难看了。自从现在开始流行了之后，很多医院的这个医美项目里面都有一个叫耳基底，
1: 啊，啥意思？
0: 就是你知道
1: 专门给你做上，
0: 你知道这个地方叫鼻基底吗？
1: 啥？
0: 鼻翼两侧法令纹的根部叫鼻基底，
1: 啊，
0: 然后呢，有的人法令纹严重是因为鼻基底凹陷，显得人就会老一些，
1: 啊，
0: 填鼻基底我能理解，
1: 啊，
0: 这是一个正常的审美，
1: 啊，
0: 很多人把自己的耳基底冲起来，然后把这耳朵这样就实现了一个往前的，
1: 啊，
0: 就你贴一贴我都能理解，你往耳朵里，还有人前段时间刷到个新闻，耳朵里打了20支玻尿酸
1: 啊，这
0: 不是疯了吗？
1: 这个确实是这个就有点太作贱了啊！
0: 我这个问我不是后整的，我这个觉得拒绝畸形审美，还有现在都严重什么的程度，就是往那个脑壳子上
1: 啊，
0: 为了高颅顶，
1: 啊，
0: 往里面灌那个玻尿酸，
1: 哎呦
0: 我，
1: 听
0: 了我都
1: 害怕。
0: 把腿就是觉得自己矮，断骨增高，你说这都是啥呀？这畸形审美，这实在是，我就看着一个我都想举报一个。
1: 嗯。
0: 你别说你分享个人生活，我怕你误导到新的这个年轻人。
1: 整不了，整不了。
0: 嗯
1: 啊，
0: 对你这个精灵耳这个东西吧，我觉得我赌它往远说
1: 啊，
0: 五年以内必过期。就像有咱们刚年轻的时候吧，刚开始年轻的时候流行那个锥子脸，你看现在谁有谁敢把自己的脸整成锥子脸？
1: 那个太容易失败了，看着就怪怪的。
0: 当时不觉得怪，当时觉得哎妈，谁要是尖下壳大眼睛，哎妈呀，的鼻梁子整得特别特别高，傻高傻高的、
1: 啊、
0: 那山根什么的，就是做的鼻子也做的、
1: 啊、看很多那种一看就怪怪的，就是有点这种大家所说整容脸的意思，基本都是那同一个模子啊，都是一种感觉。
2: 夏天来了，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兰蔻小白管防晒，50倍高倍防晒，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添加舒缓成分，防晒还养肤。今天商城频率福利一价到底，只要269，囤两支现划算，只要39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吧。
3: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4: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3: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4: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古山医院内科主任徐曼和医疗副院长、手足显微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史洪成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史洪成主任从事创伤骨科临床工作2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手术技术，擅长断指再植、断肢再植、小儿再植、复杂再植、四肢皮肤缺损皮瓣修复。本期主讲话题：多学科联合治糖足，精准守护行走的幸福。5月2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0: 今天这不是不开嗓，感觉差点气势。唱什么歌呢？
1: 还想唱。昨天下了节目，土豆就给我发微信说：“燕宁咋现在一唱一小时啊，啥也不干就唱啊。”然后今天赶着快上节目，土豆又发说：“燕宁是不是今天还唱啊？”我说：“啊。”然后他说：“那他那个这个啥时候到？”我说：“基本节目这个差不多。”
0: 哎妈呀，那头十五分钟土豆挺着急呀、
1: 啊，
0: 等的呀，
1: 差点就来了。然后他说他不用开嗓啊，我说以赛代练。
0: 不是，那土豆老师等挺着急呀、啊，这是啊。嗯，你说没露肩膀头差气势，咱们唱大花轿，大花轿唱太腻了。
1: 嗯。
0: 我整首。
1: 你今天这嘴张不太开，咱就别唱了。
0: 没事，我就靠这玩意儿张嘴呢。来个。
1: 你再掺着，白瞎了。
0: 路过人间呐。
1: 你说好不容易打一会儿再挤出来。
0: 来首路过人间。
1: 路过人间了，路过好几次人间了。这咱就不能换点新歌唱吗、
0: 哎？我那天微信里给你发，我说路上听什么来着？我想唱来着。
1: 啊？那
0: 你就搜吧，《路过人间》。
1: 嗯，记着好像
0: 东北民谣，我没唱过哎，没唱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一首《路过人间》送给各位。
1: 8581541，现在有打电话的，我还能拖一小会儿啊。
0: 人间共鸣，没唱过，什么歌词来着？月牙，哎，月牙，我们没有伴奏，我一会儿清唱吧。男票 ，OK。
1: 你能唱哪个月牙啊？转那个。
0: 哎。

0: 不学的吗？怎么还跟不上呢？
1: 嘿嘿，要明白，
0: 凡是礼貌人，
2: 就是
0: 先打招呼。
2: 有一首歌，他进错了那首，
0: 他是翻唱的。

还行，我不是唱脸红了，我不是。

0: 三叔家里皮了扑了杀大鹅那个，
1: 嗯，
0: 哎，那个是什么歌来着？
1: 那个不是歌啊，
0: 就我想搜一下那个歌词儿吧。
1: 他那个不是歌，他那个只是在剧里边，然后龙泉山庄这些
0: 对
1: 服务员们自己组织的一个小节目，它算是一个戏曲的这么一个小曲牌，大家填了的词儿。
0: 对对对，我就想知道那个原词能搜到吗？
1: 你不录过抖音吗？
0: 哦，那我找不到了，我搜一下，我搜一下这个，我给大家来一个，来到这个大家就能接受了。第一句是什么来着？
1: 三叔家里劈了铺路杀大鹅，二舅母就把那个野菜摘。
0: 三叔家里，
1: 这玩意儿还得在这儿找。
0: 哎，丈母娘小鸡秃了票白，
1: 知道吗？
0: 我看啊。
1: 对，就是这个
0: 啊！对，三叔家里扑噜扑噜杀大鹅呀，二舅母就把那个野菜摘，四大爷把他，嗯，我练练，四大爷把头脑瓜子，
1: 你看一再代练，当着你们面儿、哦，
0: 他这个词肯定错。什么叫把头脑瓜子？
1: 狗脑瓜子还能是哈、啊？
0: 不是，他原词一定不是。
1: 嗯，
0: 猪脑瓜子吧？
1: 不知道。
0: 四大爷把猪脑瓜子都咔嚓的锃亮啊！丈母娘
1: 不是，那四大爷就不能把自己脑瓜咔嚓锃亮吗？
0: 啊，
1: 对不对？这出席一下子，他就不能自己脑瓜锃亮吗？
0: 哎，这个原词是很长很长、
1: 嗯。
0: 这首歌是东北 rap 杀大鹅，歌词如下。
1: 因为这是后期网友又自己从里边摘出来，加了一些混音什么的，然后又再加工了一下啊。
0: 啊，来吧。嗯，三叔家里噼里扑噜，呸，噼里扑噜，不是那个，还有一段，我记得什么龙泉山庄、凤舞山庄什么的，那个原词儿都全有，知道那个
1: 没有？他这
0: 全的吗？
1: 这一段的话就是这一块，然后那个就是
0: 三叔家里噼里扑噜杀大鹅呀，二舅母正把那个野菜摘，四大爷把头脑瓜子咔哧锃亮啊，丈母娘把小鸡儿秃噜漂白，哎，但是。
1: 就是、
0: 没有人打拍，我跟不上那个点儿、
1: 啊。我给你打，我跟不上你那嘴。谁家的拍能跟上你呀、啊？
0: 我跟上你再来一下，一百走。三叔家里劈了扑棱杀大鹅呀，二舅母正把那个野菜摘，四大爷把头脑瓜子咔哧锃亮啊，丈母娘把小鸡儿秃了漂白。

0: 是这个快跟上了吗？啊，
1: 对
0: 啊，下次我录一版这个当闹钟铃声送给大家。
2: 就说这玩意儿就别当歌唱了，咱就说谁能拿它当艺术品用啊？当作品再给大家展示上了。你家是不是过年的时候这边一站起来，你让给大家表演个节目？
0: 我就来这段，
2: 咵就起来来这个。
0: 我必须来这段。啊，
2: 现在聚会是不是都不叫你
0: 啊？我现在只要是刷到基因动了，只要是我的那个短视频刷着什么呢？比如说，马大帅，必须点一脚。刘老根剪金丝儿，必须这个就是踩一脚。李大果刚领完证要钻香秀被窝，必须点一脚。
2: 李大果不应该是没处上吓唬王天来吗？
0: 没有，我愿意看他钻被窝那段。月牙是哪首歌？我不知道。
2: 天上升起一弯月牙，月牙弯弯，我唱那么多干什么？哎，
0: 龙泉山庄药膳部行政主总管李宝库啊，那个呀。啊，
2: 那是一个李宝库自己编的一个小快板，差不多啊。
0: 啊 ，OK OK， 那个你会唱吗？月牙人点了
2: 没有伴奏？
0: 你不用
2: 急，我刚才已经唱完两句了，基本就这些。
0: 一共几句啊？
2: 因为它是一个二人转的老曲调。
0: 最近好多人在给我推荐唐文天说的，说宁姐你一定要看《低智商犯罪》，看反向操作引发的荒唐。
2: 我也最近总刷到，我还寻思今晚回去看一下嘛，应该还没更新完。
0: 是短剧还是正剧啊？
2: 正剧，但是没更新完呢。
0: 啊，主演都是谁呀？
2: 主演我扫了一下，我有点忘了，叫不上来名。现在演员就是你看着很眼熟，但是具体说啥名你还真叫不出来，有点啊。
0: 烧饼演的，
2: 那他里边都是客串
0: 啊，
2: 还有老舅，
0: 还
2: 保守
0: 老舅，
2: 对、
0: okay ，
2: 确实有啊。
0: 我现在看到什么样的作品我还停不住脚的，就是说有没有哪个明星
2: 啊，
0: 你看见他的作品演什么就烦什么。
2: 啊，就反向讨厌的那种。
0: 对，就你最讨厌哪个、啊、然后底下就我刷那个评论区，刷到自己确实不太喜欢就点个赞，刷到自己喜欢的我就给他回复一个、啊、他咋的你了、
2: 啊、呵呵，刷还得给人拔个创，还得拔个创啊。
0: 啊，有这么多人说啊。王骁我知道，王骁演那个，王传君也演了、田曦薇也参演那个电视剧了吗？
2: 里边的演员都还行，因为他是一个算是喜剧悬疑片啊，就是算犯罪，
0: 还有搞
2: 笑，但是它是喜剧啊，对对对，因为低智商犯罪嘛，都是那些比较匪夷所思的那种啊，干什么、啊，发什么？
0: 哎，为什么这么多人突然在啊？应该是发了公众号之类的
2: 啊，应该是一个自动回复
0: 啊，对对对，小二美值班请假一天 ，OK 的，还有小张若昀
2: 啊，谁呀、啊？小张若昀？
0: 小张若昀是谁呀、啊？
2: 张若昀。不也在呢吗？为什么要找小张？
0: 可能是爱城吧，可能是一个爱城小张若昀。
2: 哎，正好刚才找这好歌，人唱这个吧。
0: 什么？
2: 来。
0: 再给我说一遍歌名。
2: 生活就这么怪。哎嗨，乖乖乖。
0: 哎，这个我想听你唱啊，我觉得你唱这个得老味道了。
2: 他就是真马乖，这有点调，有点高，赵本山老师这个调不是一般人能来得了。东边
0: 出那个西边，能看清吗？
2: 道是无情情还在，生活就是这么样的乖耶，老天常把玩笑开，有心栽花花不放啊，无心插柳哎，柳成台，是高，太高了。
0: 以前没发现，调门真高。
2: 因为那个
0: 二八七东呢，
2: 二人转的这个唱法，你要掌握不好的话，那个调一般人上不去。你唱吧，后半段了。
0: 我不会。
2: 人生他也是这么乖，老天常把玩笑开，想要得的。得不到啊，
3: 没想到他还来呀、
2: 啊！
3: 活的就

0: 啊，这不用了。啷个里个隆。
1: 好突然的这个歌就结束了，
0: 因为他是
1: 老师关东第一嗓，
0: 他是影视剧的这个片头曲嘛，就马上结束了，就开始进正剧了。
1: 哎，那我
0: 还有包括刚刚那个月牙，
1: 嗯，
0: 那个赵本山老师跟我师爷之前做过一个。

0: 访谈节目就提到这个，我师爷之前在说一个相声的时候，因为我师爷平时愿意听点这个小曲小调，包括二人转，
1: 嗯
0: 啊，研究也挺多，然后他在相声里边唱了一小段这个月牙，
1: 啊，
0: 应该是在。名就不跟大家说了，就是破除封建迷信这么一个作品里边的最后啊，就是他唱了这么一小段，然后赵老师就说他听着这一段了，然后一下想起来这个是二人转里边的一个老曲调，然后他就把这个整理出来了一版，做成了乡村爱情的片尾曲
1: 啊，
0: 还有这么一小段渊源啊。
1: 这个是乡村爱情一的还是整个乡村爱情系列都是这个曲儿啊？
0: 后来我就不看片尾曲了，因为可以跳过了，不是从电视上看的了。
1: 乡村爱情就是到后几部的时候，我知道我身边唯一在追的就是我妈，边骂边追，从来没有停下过追。
0: 对，这里边就是一共就那点人，实在是没有啥能演
1: 的了，就不断的拖新人物，然后又这
0: 个新人物还香秀都已经成了下山第一景点了，干啥
1: 呀？谁到了？我们现在埋汰谁？那个万人迷，我们就说是他，你好像大香秀了。
0: 对，实在是有点整不了了。
1: 六六说这个《低智商犯罪是实体书改编的，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0: 他那个书之前就也听过，因为作者
2: 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7: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9: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下面来跟大家分享一波好消息。各位朋友们，是否曾经向往这样一场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荡的历史对话呢？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份对文化的追寻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于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当中就可以了。在这个最好的时节啊，六月份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在这个时候我们将带您一起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10个世界级与国家级胜景，邀您一起共同品鉴。6月14号专属团期，全程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6980元每人，现在1038听众专享价格仅需 5699元每个人，一下便宜了1300块左右啊！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

钻酒店啊，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西北旅行的后劲儿真的特别大啊！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泛银，都将在无数个日常的瞬间让你怀念这趟旅程。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的旅程的话，那么6月14号这个团儿您值得拥有，跟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就会有专属客服1对1为您服务了。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甘青旅游的魅力，感受一下啊，这个翡翠湖天空之境，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调色盘，邀您共同来品鉴。

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这现在我不是天天化妆直播嘛，就这两天没化妆直播，明天我也不能化妆直播，
1: 炫了颜型了。
0: 哎呀，这家伙这帮人啊，进来先问那个说是不是本人
1: 啊？
0: 我是 AI
1: 换号了，
0: 顶号了，顶号了。
1: 闫宁这两天请假没来。
0: 对对对，这两天那个是替班的
1: 啊。
0: 这家伙的，你们怎么接受不了？喜欢一个人就要喜欢他的全部
1: 啊，
0: 就是他不一年不洗脚，那有点过分了。喜欢一个人就是要喜欢他全部，但是排除什么？他不洗脚
1: 啊，
0: 排除他手盖里面有泥
1: 啊，
0: 排除他
1: 不化妆，
0: 嗯，不化妆不用排除，还得排除他
1: 就是卫生方面啊。
0: 嗯呐，
1: 你得干净利索的啊。
0: 对对对，就可以了
1: 啊。
0: 那个，哎，对，你就得爱屋及乌，02251818见。好的好的啊，那个，那我送一首歌吧。
1: 但是喜欢你就得喜欢你的脚气，对不对？
0: 脚气也接受不了吧？
1: 可是那不是你想得的呀，对不对？污染。
0: 那不是，你要是干净人，你也够呛，能得上吧？
1: 啊，不是，那么我不知道，
0: 还得排除吃饭吧唧嘴。
1: 不知道是这个危言耸听还是怎么？听说很多就是去什么浴池用那种公共拖鞋什么，一下就能得上。
0: 啊，对，
1: 对不
0: 对？
1: 那这跟我没关系、啊。
0: 也有外界的因素。
1: 对呀、
0: 啊，外界因素。
1: 这跟我没关系啊！我拼命治，
0: 别往嘴里放呗，脚吗？脚吗？说啥呢？那个
1: 口气。
0: 还得排除什么？吃饭。吧唧嘴，对，还有说那个指甲盖十厘米长，你是就是凸出来这一部分
1: 指甲盖长，
0: 十厘米长、
1: 啊，
0: 我现在一点都不留，这十厘米长得多长啊？
1: 啊，
0: 但是我真看不了谁手指盖里有泥，我看不了一点，
1: 啊、
0: 我看了我就难受，
1: 就想抠，
0: 不是，我就
1: 想给人磕了，
0: 我就想离远点。还有缩了筷子也接受不了，
1: 啊，
0: 还有夹菜来回翻，大家接受不了的东西都挺多的，
1: 都是礼貌和这个卫生问题啊。
0: 说宁，我刚才仔细的观察了你一下，还别说你长得挺有意思，哎，
1: 有趣有趣，越细琢磨越可乐，
0: 长得也挺幽默，
1: 你就细瞅吧啊。
0: 哎，小手这长呢，
1: 嗯，
0: 就正常呢，啊，你还接受不了别人哪一点？
1: 接受不了啊，
0: 接受别人的身上一些小点，你最接受不了的那种小点。
1: 不是邋遢，差不多啊，都是这些，差不多邋遢。然后这个垃圾乱撇，啊
0: 啊，那我没什么，
1: 哈哈，这就行了，这玩意儿就不算卫生问题了。那垃圾那玩意儿随身撇，随手撇。
0: 我有一个，就是我近半年之内一周不洗头，接受不了啊。
1: 啊，
0: 看不着，你看不来就知道了呗。你闻着没味儿也不行吗？
1: 就是你要知道啊，你比如说
0: 磨牙打呼噜，这个太多了，你又接受不了吗？
1: 你那个什么这个手指盖有泥啊，是影响了自己。你垃圾乱撇，你还会影响别人，更恶劣。
0: 我接受不了别人打呼噜比我打得响。说你们一起吃个饭，不膈应手俩手肘子往桌子上
1: 一拄
0: 啊，鼓巴里。
1: 啥玩意儿？
0: 站八里荒那样的，就啊，这么一支着，就是占了很大、
1: 啊、占很大地方啊。
0: 你们家吃饭很挤吗？现在我确实已经很少遇到这样情况。小学的时候、
1: 啊、
0: 吃食堂，我们坐一个小桌子，然后大家就说是谁谁占地方。
1: 啊

0: 啊，十八号键可以接触不了，别人喜欢动手动脚，谁呀？谁呀？谁呀？谁能动手动脚啊？
1: 这有点违法的嫌疑了啊！
0: 谁到了？
1: 啊，这已经不是道德层面了啊！
0: 他说，
1: 咋的了？
0: 嗯，我怎么听见我的语音通话了呢？
1: 谁给你打电话了？
0: 我不知道啊。
1: 你接通了，跟人打电话去了。
0: 我不知道，
1: 你这手机后台是真杂呀，啥玩意儿不清理，垃圾不撇，后台也不清。
0: 哎，等会儿我挂一下。

0: 咋的？手机响贼了，给人打上电话了。
1: 哎，我手机会自动往出拨号吗？
0: 咋的了？给谁打了？
1: 我刚才的耳机里面突然出现了一个什么？您拨打电话正在通话中。
0: 啊，没接通。
1: 不是，那这是跟谁打电话了？
0: 我不知道，那你得看你的通话记录啊，跟谁？
1: 没有啊，我通话记录里显示没有啊。
0: 而且点开微信没用，你很明显。
1: 现在我就觉得电子产品有点，有的时候人类不可控。
0: 你很明显，刚刚那个提示音，它不应该是微信通话吧？微信通话它是灯一下自己灭了，没有谁说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1: 不是微信通话，我刚才先看的通话记录。
0: 对
1: 呀、
0: 啊，所以你还是得看电话的通话记录啊。
1: 703说接受不了喝汤那个出声的
0: 吸溜
1: 啊
0: 啊。
1: 我近半跟大家讲一个我近半年就收到的一个暴击
0: 啊。
1: 这个暴击什么？就是我见到了一个长相很野蛮，
0: 啊、
1: 看起来那个头男生啊，头发就是好久都没有修剪过的，然后上面就连着白的，就是头皮屑什么的吧，在那油的糊的放在一起，就如此邋遢一个人。
0: 啊、
1: 他小么手指盖，我受不了谁小么手指盖留
0: 指甲，
1: 小么手指盖留的非常长，然后就是拿那个手指盖就
0: 抠耳朵，
1: 留掏耳朵用、
0: 啊。
1: 我就不明白你没有那个抠耳勺啥的吗？
0: 这个就确实，现在男生留小拇手指盖，老一辈人还能有点，现在好像没有谁还能留了。
1: 就是这个人给我一个暴击，就是一个男生能勒到什么程度啊？
0: 嗯、
1: 他穿那个衣服应该穿了好久好久，以至于都小了，很肥胖、
0: 啊，
1: 衣服都已经小了，
0: 勒等等的。
1: 对，就是露后腰
0: 啊。
1: 露后腰，
0: 那就是短了，不是小了，
1: 那就是撑的嘛。然后裤子也提不上去，
0: 啊、
1: 因为很胖
0: 啊。中间
1: 中间露了很
0: 真空带，
1: 对，中间露了很大一块后腰。
0: 那穿个一个高腰兔塔的，应该能挡上点。
1: 那可能就更恶心了吧。然后这个人蹲下了，
0: 啊，
1: 露出了地沟。
0: 哎呦，
1: 哎呦，哎呦，就在我面前，哎呦我，哎呦我，当时就其实我没有闻到别的，但是我那一瞬间我就感觉五感都受到了冲击，
0: 感觉身临其境一般。
1: 哎呦我。哎呦我当时我那一刻我真的我想踹他一脚，这不是我埋汰人家，很是真这样，真事儿，真事儿。
0: 有那些可能在外边不太注意自己的这个行为举止的，他可能不注意，然后一蹲确实容易漏。
1: 行不行说有没自己手指甲顺手你就留是不是？你现在立刻剪掉，你相信我，
0: 不会增加自己的好感。
1: 对，60%的人是抵触这个小指甲的啊。上去给他提上，我的妈呀，我转身我就走了。出去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谁谁谁他咋地咋地了，我说你去，他露地沟了。他说你有病，你告我，我才不看呢。受不了，
0: 你不让人提醒吗？让人看什么玩意儿？
1: 受不了油腻男啊。
0: 就是
1: 我
0: 显得自己好像
1: 刚才那个还有人说受不了公众场合大声说话和打断别人的，对我也有点受不了，就是别人说话他一直打断，哎你那不对，你听我说，哎、
0: 啊、
1: 哎我有就是一直在打断别人说话的
0: 话、啊、
1: 对，说让我拿矿泉水瓶扎个眼，哎呦我的妈，说不踢一脚都不错，来给他提上是，但你说现在每个人对油腻的这个
0: 标准不一样，
1: 对。我就遇到过一个男生，大家都说他好有性张力，
0: 哎、
1: 就是觉得
0: 好有范儿、哦，
1: 好有范儿啊，好港啊，这样的一个男生。
0: 啊，
1: 可是我觉得他好油啊，好油啊。
0: 因为每个人喜好不一样，油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你挑不出他大毛病，然后还不在你的审美点上，你就可以说他油。啊
1: 是
0: 啊，算是一个很中性的这么一个这个形容词。
1: 就算是骂人骂的轻的。
0: 嗯、啊，对。
1: 花姐风又说受不了地下停车场随地大小号的，我可不是在地下啊、哦。
0: 啊，在地面。
1: 啊，
0: 地面停车场就能受得了了吧？这算是给家人们的福利。
1: 不是地下，我受不了地下停车场遛狗。
0: 啊，要对对对，
1: 如果是不是什么阴雨天、特殊天气哈，
0: 其实啥天也不应该在地下停车场遛狗。
1: 你遛狗遛完狗，你把那个便便捡走。
0: 对。
1: 不捡、不捡，这个真的就是很让你闹心。
0: 就是但凡他能做出这种事儿的人，说明他就不是一个非常的有公德心这么一个人。一般这样的人都不会给自己的狗做个善后啊。
1: 小徐同学要上岸说受不了自己啥也不知道，还信不着别人的。我现在也是，我现在受不了蠢人。受不了，这就有的时候会有点厌蠢。文文吃什么也是因为有的，他说也是因为有的吃得好，有的吃得不好。我们班就有一个，吉星说的，我们班就有一个200来斤不剪头发，指甲盖也是不剪。现在我们班同学骂他一句， 啊，还骂我们 你们直接骂干嘛？你们提醒呢？
0: 其实就十多岁的青春期的男生，有的时候会不注意。就是说我们在初中的时候，老师就是可能也是实在是忍不了了，也不管尊不尊严的，特意让一个同学中午给他个假，让他回家洗洗头。啊，就是实在受不了了，
1: 个人卫生的
0: 啊，让他洗洗头、洗洗脚，然后下午再来上学，中午可以少来一节课，就是下午第一节课都可以不回的，一定要收拾利索再回。
1: 703说还有看电影说大结局的，那太讨厌了吧？哎，我最近还有点受不了什么呢？这先念如愿受星的，他说俩人在一起聊天，边说边拍你一下，不是肩膀就是腰眼，躲都躲不开。啊，就是
0: 没礼貌，
1: 这是好动手
0: 啊，纯没礼貌，
1: 拍拍搭搭的
0: 啊，
1: 像跟你俩贼熟。我最近破防过两次，都是玩游戏的时候。我以前非常不理解在游戏里面就是破口大骂的啊，就是我没有做到破口大骂，但是我也真的就是开麦了，我真的很生气。我们玩的是一个逻辑游戏叫鹅牙杀，这个游戏的逻就是这个游戏就是相当于趣味版的狼人杀。狼人杀不就直接一关灯，然后你们就说是狼人直接就杀人了，
0: 就是纯靠语言了嘛？
1: 对，纯靠语言了嘛。这个鹅牙杀是你大家要在这个夜晚的时候要出去做任务，
0: 自己也有点事儿能干，
1: 对，大家互相能碰见。所以你有机会看到是谁面刀的，就是谁亲自动手了，或者谁的这个走位啊不像是一个好人什么的，就是可以有盘逻辑性又更强，有趣味性了嘛。里面很多角色，我最受不了就是那
2: 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来吧，欢迎各位进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我们来给大家来分享一波好物。哎，今天同样是两款啊，一个是雅诗兰黛的粉底液，还有一个是蕉下的凉感防晒衣。咱们先说一说这个雅诗兰黛的粉底液啊，这个粉底液呢被誉为这个四季不踩雷的底妆扛把子。哎，这个是他们家的王牌单品啊，而且这个平时官网30毫升正装啊，一瓶就得卖到430块钱。为什么呢？因为它特别的好用，它真的是特别好用啊。这个最牛的是8小时超长待机持妆，早上通勤啊，赶地铁啊，哎，人多闷热都不会脱妆，即使晚上约会吃火锅戴口罩摩擦，底妆也是牢牢的趴在脸上。平时官网30毫升的正装一瓶得430块，今天买一得二，到手两瓶啊，到手两瓶只要299，到手两瓶只要299。所以说心动的朋友啊，赶紧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直接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抢购了啊。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每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这么好用的底妆，哎，它不是那种死板的假白，而是那种清透自然的原生好皮的质感。一共两款色号，象牙白适配黄皮自然提亮啊，然后呢这个陶瓷白衬白皮打造清透妆感。哎，只有这几天啊，只有这几天专属的福利价格，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店全程溯源。现在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就可以来抢购了。然后下一个好物是咱们的这个蕉下的凉感防晒衣。夏天到了哈，

张了，因为它能够阻隔 99% 以上的紫外线，而且更贴心的是加宽的帽檐能够挡住整张脸和后颈，不管是搭配 T 恤短裤还是连衣裙都非常的好看啊。今天咱们的宠粉价格也是直接拉满，只要159块钱就能够拿下这款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还有男士防晒衣都特别好看，趁现在尺码齐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去商城选购自己的心动好物吧。

0: 香草千里，看他受不了的什么。他说最受不了不太熟悉的人提前两三天寒暄，然后过两天借钱的人。我都没想到是借钱，我以为过两天结婚的。
1: 还行，他还提前了两三天，有张嘴就借，不也一样吗？啊，
0: 对对对对，有直接张嘴借，那说哎，你这样子讲话真的很加分哎。
1: 对，你说啥了？
0: 还有人说受不了搓了面条。
1: 就是出了那个声了呗，就吃饭有声呗，
0: 啊，
1: 其实跟那个吧的嘴都是差不多啊。
0: 说素颜比化妆好看，我喜欢你。OK， 我跟大家说，我觉得受不了的啊，我受不了以吧唧嘴
1: 啊
0: 为优，就是优秀优越感的，就是觉得很骄傲的。我遇到一个人，然后那个他是吧唧嘴声音很大，他身边的一个很近的朋友就跟他说你别吧唧嘴，很近的一个不是朋友是亲人，就他是近亲，就跟他说你别吧唧嘴
1: 啊。
0: 他说这是代表吃饭吃的香，
1: 哎，这是对厨师最大的尊重。
0: 对，说吃饭吃的香。那以前那个，说以前什么什么什么那个，给就类似于旧社会的什么什么什么
1: 啊，
0: 才不敢吧唧嘴呢
1: 啊。
0: 啊，你看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他的这个剥削者，那才是敢吧唧嘴的
1: 啊，想干啥干啥。
0: 对
1: 啊，
0: 我一听，我当时我寻思这是不是我家人呢？我实在没有招，我实在没有招。然后有一天我看到那个我妈，喂孩子吃辅食，孩子刚开始放到嘴里呢就不嚼，然后他在旁边
1: 啊，
0: 来
1: 学这个啊，
0: 我说妈停。
1: 停！
0: 我说你别给他，就是他嚼、
1: 啊，
0: 他作为人类，他早晚会嚼，但是吧唧嘴一学会了可就不行了
1: 啊！
0: 我说这停，不行啊！
1: 啊，
0: 笑六六说吃饭吧唧嘴的，你掐他脸蛋子，一边掐他掐一下就能好，可拉倒吧，那就是个人习惯的事儿。
1: 这有的时候可能是故意的，这样还行；要是不经意间的，且难板呢。啊，生活习惯的事儿，这多少年养出来的。
0: 我还有就是受不了那个顺手去拿你东西的
1: 啊。
0: 来一会儿再说这个啊。好运定来说姐我来了，快和我打招呼，欢迎好运一定来。会和尚说受不了在饭桌上擤鼻涕还对着桌子的人的。
1: 然后完事把那个大皮纸放你边上。
0: 那你们见过卡
1: 弹的吗？你还不好说、啊，然后
0: 就拿纸就是哎，就这么卡痰的吗？
1: 啊，也有，
0: 也有，也有。花小风又说碰见这样的你就说你小时候吃奶是不吧唧嘴吧唧的啊，说那个掐疼了他就不吧唧了，那不就直接就动手了吗？
1: 你这拿刀囊他多好呢，让他一下有记性了。
0: 我刚才
1: 就不跟他吃饭不就得了吗？
0: 我刚才说什么了，一会儿说来着，我就这会儿就忘了。说我想说一个我同学的，我怕老妹嫌我恶心，那你先说，你说完之后我看看
1: 你看你想不想接黑名单就得了呗。
0: 不是，他不说同学的事吗？我看看值不值得播出来，要太恶心咱就不那啥了，咱就不说了。我就是咱们今天怎么引申到受不了什么的
1: 家规。
0: 对对 对， 对
1: 家规也算是一些受不了的行为，然后才能立规矩嘛。
0: 那个你们咱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看一看得了，这种说出来我真说不了，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人
1: 啊，
0: 我不真是不相信有这样的人
1: 啊。
0: 哎，其实我还就是不敢立成家规，但我很想做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啥呀？
0: 就是全家所有人都给我做到一件事情，不要没苦硬吃
1: 啊。对，
0: 就是明明大家可以一家子人在一起完完整整热热闹闹团团圆圆的吃一顿饭，你一定要先刷10分钟碗，把厨房都收拾干干净。

0: 静静的再坐到桌面上，其他人都已经吃个差不多了，七七八八了。
1: 也不是说非得没苦硬吃，而是心里能不能放心吃。你像我就是，我做完饭我必须要把碗都收拾完了，我才能安心吃饭，要不然我心里边一直惦记着那些东西，就是厨房
0: 很乱。你怕你活不过那个半个点啊你啊，
1: 就是做完了饭之后一会儿吃完了，这是最美妙的时刻。
0: OK，
1: 然后我吃完了之后还需要去收拾厨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折磨了，所以我莫不如就先收拾完我再享受。
0: 这个还则罢了、啊、然后紧接着来了，所有人都已经坐着，就是大家比如这个日子说哎呀就一起吃吧一起吃吧、
1: 啊、
0: 然后他不吃、
1: 啊、
0: 然后那个等到你们都就等着、
1: 啊、
0: 就等着他吃、
1: 啊、
0: 等着他收拾完了坐在这儿，哎呀行行那我过来行了吧、
1: 啊、
0: 然后坐在这儿、
1: 啊、
0: 坐在这儿之后呢说等会儿、
1: 啊、
0: 他从微波炉里拿了一盘剩菜说你们吃那个我把这打扫了
1: 啊这算没苦硬吃啊，这是硬吃啊，
0: 要不然就别做那些
1: 啊，
0: 嗯，要不然就是你就都放在一起，
1: 嗯，
0: 就哎你哎放，我说放中间吧，不不不，就我反正我打扫了，你们吃那个，我不吃那个，我不吃那个，下一些那些、嗯、那个又变成剩菜了，
1: 嗯，这确实没苦硬吃。你像我那个必须要再把那个
0: 等菜都凉了，
1: 厨房收拾完才能吃饭，就是我不吃的情况下，我也不给你们发筷子，就都在这等我收拾完了，
0: 这菜必须凉着吃，
1: 对，咱坐在一起吃啊，就只是我的心里的一种这个舒服感，而不是说我一定要这个显示出我多无私，那都不至于。
0: 就不行，我就是现在就特别受不了没苦硬吃的人，
1: 嗯，
0: 受不了一点。我上次碰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种程度的人是谁呢？
1: 嗯，
0: 是李某玉。
1: 他咋的了？
0: 他一定会在大家在一起聚餐的时候，他从那个微波炉里掏出一盘小菜来。
1: 啊、
0: 嗯，不，哎，我吃这个，我吃这个，你们
1: 吃
0: 那个，不，我就吃这个，你们别夹我这个，别夹我这个，哎、我吃这个。
1: 他咋？他有幽门啊？自己用自己那一套碗吃饭，怕你们传染上。
0: 我不知道。哎，我坚决，我说为什么？我当时我就因为是李某玉嘛，我当时又拍桌起来了。我说你整着你演谁呢？那我们走吧。
1: 啊，
0: 要不你要是真觉得这套菜不应该给客人拿出来，不应该吃，你就别拿出来。
1: 啊，
0: 你拿出来摆你自己跟前，你干啥呢？
1: 啊，
0: 我说演谁呢你？上哪学的？道歉。
1: 他也不至于让你这么一顿崩啊，凭啥呀让你一顿崩啊。
0: 留四分之一盘尖椒干豆腐
1: 啥意思？说什么玩意儿？他是不是跟前面事得连上啊？
0: 啊，嗯，那不听了，咱们来那个来一首今天的结束曲吧，好吧、
1: 哎、你说怎么提吧提吧又到还得唱一首呢？你唱啊，唱啥？
0: 哎，刚才那个就是说进错的那个是什么？
1: 进错那个库里没有，那个原唱是谭咏麟。
0: 来个欢快的是吗？
1: 普通话啊，来这个大秀江湖吧。
0: 怎么唱？大家一起唱吧。
1: 小沈阳的，你不说你之前唱过吗？
0: 那是天下第二也挺好。
1: 对呀、啊，就是这个
0: 啊、哦，好
1: 啊。嗯

0: 你找这种节奏感偏强一些的，能弥补你不少的这个劣势。
1: 说这个真没跑调啊，是不是啊？这个唱的真的是可以的，是不是、啊？
0: 因为它本身也是半说唱，
1: 这个不算说唱，
0: 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调，就是你咬好了断句就行，断字就行，中间的气口。
1: 啊，说这个电影里面、啊、小沈阳拿那个脚扇人嘴巴子，
0: 对，
1: 啊，
0: 他这电影当时，反正我觉得还行，但后期的评分不是特别的高。
1: 嗯，这是他刚火的时候拍的吧？
0: 啊，但是在小沈阳老师这个，拍过的电影里边，他算是分还不错。
1: 哎，我喜欢他的那个
0: 三枪。
1: 不是不是不是，他和那个肖央演的
0: 情圣，
1: 情圣，但他属于男二了。
0: 对、
1: 嗯、
0: 啊，在里边就是出几个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六七一二三四。

0: 赵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Super Idol 的

赵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234。

次赵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速帮。法律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六七一二三四。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阴，西南风三级，28度到17度。白城多云转小雨，南风三级，29度到15度。松原多云转小雨，西南风3到4级，30度到14度。四平晴转阴，西南风4到5级，27度到16度。辽源晴转多云，西南风3级，29度到16度。吉林市多云，西南风3级，28度到17度。通化晴转多云，西南风3级，25度到15度。白山晴转多云，西南风3级，26度到12度。延吉晴转多云，东风3级，28度到12度。长白山池北区多云转阴，西南风3级，25度到13度。最后我们再看长春多云转阴，西南风3级，28度到17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8点，凯文陪你

20:05，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8点的兄弟连，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一下吉林省明天的天气吧。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是晴转多云，其中白城松原呢是多云转小雨，白天的风力不大，3级风，但其中四平，东方刚说我吧，四平啊，听着没有？你四平要，西南风4到5级，让你说我。松原呢是西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呢是西南风3级，但白天的温度很高，白天最高气温呢松原是零上30度，那其他地区呢是零上25度到零上30度。这是白天啊，我们再看一下晚间，晚间的最低气温是12度，最高气温呢是17度。对呀、啊，你说的没毛病。东方说，哥，你几个意思？你让我太意外了。不是这个吧，这可能不是我的意思，这是领导的意思，你知道，昨天告诉，就是原文就这么告诉我的啊，但是我没想到啊，你说呀，然后今天告诉我这个啊，马上这个节目正常走正常了，就这么个情况，你说你我赶快呀、啊、正常上节目呗。就这个意思，这回知道了吧，梅子姐和给这个东北超加油来了，是。好了，这个小意外啊，天天都有这小意外，我差点没说，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不能再大喘气了，因为前天大喘气，我已经这个批评我了，大家批评我，不是别人批评我，领导没批评我，大家批评我了啊。来关注啊，关注一下雅诗兰黛 DW 的粉底液，平时官网30毫升的正装啊，一瓶呢要430元，那么今天呢是大牌美妆宠粉限时秒杀，买一得二，30毫升的正装 DW 粉底液呢，两瓶到手只需要299，两瓶，然后买一得二吧，30毫升的正装粉液两瓶到手是299，其中呢有这个象牙白啊，哦，还有这个陶瓷白都可以的啊，打造的就是清透，有效期呢到2027年2月，绝对用得完。那么这是咱们频率呢专属福利价，只有这几天，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是谁，现在呢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啊。另外呢一定要记得添加。

福利官每单呢还能再给你减5元。那你是梅子姐，我也很意外，这晚上临晚饭的时候领导打电话的。小张，我没有骗你，又想起那首歌来了，不够意思啊，以后不再这么整的，你不怪我，真不怪我，这我说实话，这是真话啊，这是真心话啊，领导骗我那就是，对吧？我告诉你，我这可有这个电话有证据的，他突然间告诉我节目正常吧啊，完我就知道这么个情况。

你说那咋整？我也感到意外，刚刚李记也跟我说，说哥这个正常啊，咱们节目又正常了。是啊，白金武你还不知道，这么多年我多忍26年吧，我有事要么我就告诉导播来安排歌曲吧，啊，要么我就直播，我从来没有录播过。白金武说，幸亏我收音机和手机同时打着呢，我以为今晚是重播呢。你没有没有，那绝对不可能。我还在那边加油呢。那你说咋整？我也是接到的，我当时我也是在想，你看悠然说吧，说我最起码我没白等，心有灵犀嘛，是不是？对呗，梅子姐你说的很对，那这话你说我咋问领导去？你这什么情况啊？你朝令夕改没？你这不是啊？还有袁昭都晚上好啊，哥晚上好。哎呀，你这领导啊，翻来覆去的。对，最起码没有白守候。这歌叫什么名？叫一缕清香绕指尖。

明星春呐、啊，说你以前呢经常吓唬我们啊，今天突然又给我们个惊喜。不是啊，那你说，哎呀，我也挺，就是挺意外的吧？你看我后面是李记，李记那是打电话说这个有点意外呀、啊，哥呀啊！我说是有点，我也感觉到有点意外，没事的。白鹦鹉说：“给你也点赞啊、哦，谢谢。”白鹦鹉聪明啊、哦。微风飘云，他那个歌曲下没下了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写给妈妈的那首歌。

0: 啥也不说了。嗯，你说晚上那阵儿在食堂要吃饭的时候，
1: 草和藤的
0: 阿朱说，哎呀呀，你来了哈，啊，得不是我打个收音机没错过耶。是，因为我也不知道领导这么说的呢。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气象台2026年5月23号14:37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啊，预计未来24小时吉林省的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西部有5到6级的偏南风。

改了呢？这个名怎么样？牧羊，他哥，什么？替我谢谢你们领导啊！不过别有下次了啊！嗯，对，那你看他这么说的，我哎呀，我也没有办法。对，啊，无意当中打开一下收音机，心有灵犀了，是不是？一下心有灵犀了，我在这儿呢。啊，这歌好听，行，好听就好，你喜欢就好，没关系，我继续给你乌损格式的。

没有王那元昭，就是原定说我们这边直播，咱们电台这边也直播，然后昨天这不就通知了预告了吗？然后等着到了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五点钟我们上食堂吃饭的时候，领导打电话告诉我不直播了，然后节目正常了，就这么个过程。那你说我怎么办？

对，然后他这个抖音上啊，他在进行这个足球的这个直播了。往前咱们不是直接就能在抖音上交流嘛，所以今天情况就特殊了啊，这么个情况。牧羊这把名改了呢，你说大祭司他得改了。看一下啊，对，梦里又一次和你相见，那首歌我也非常喜欢。现在很多歌曲都是，就是 AI 了嘛，现在 AI 是 AI 年代，就是。

对呀、啊，梅子姐，说你又拉了队儿，又恢复成连长了。但连长比拉了队儿官大呀，这我细细的想了。淡泊宁静，看到了。

真高兴。这个我解释一下，这不是我的事情。五点钟接到领导的通知，才又直播了。实事求是啊，别怪我，不要怪我。

啊，他说对，哥，我改名了，是不是不知道我是谁了？知道，你那头像吗？这头像我知道啊。

梦里又一次和你相见，这可不是梦里相见啊，咱这可不是梦里相见。你以为是梦里相见呢？我也挺感到惊讶的，因为这一瞬间有点尴尬呀，是吧？好像是我说什么，但你想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就我们上节目也是一样，领导怎么说我们得怎么做。

啊，梅子姐太讲究了，说了你不管什么身份吧啊，我都在等你。好的。啊 ，DL 说老师声音啊，说我以为你转播东北超没有，昨天是这么定的，今天这个朝令夕改嘛，完又改。

小寨说怎么会怪你呢，你能来啊都快把我们高兴坏了。来信说哎演戏了吧啊。悠然的尴尬吧，包了我们的耳福是吧，对呗。

真是他不是我的事儿啊，是直播梦非梦，原来说是转播球，后来这不转播了，晚上通知的，早上那么定的，晚上那么改的，朝令夕改吗？就这么来的吗？这位知道了吧？是直播，我从来没录播过，这26年我就没有录播过。

米兰啊，说能正常听节目啊，很开心，对，很开心，谢谢啊，很开心。那不知道啊，东方你说那我不知道啊。

因为啥我一般为什么我不看这个球呢，我小的时候也踢过球，但是后来我不喜欢，所以我就不关注。人跟人不一样，有的人都能拼命的到现场去看去，其实你到现场你还不如看这个电视，可能看得更加清晰。而且这个在这个足球行业当中出现了那么多的一些怪现象，所以我就不喜欢啊。孟阳说 AI 确实是无法代替人类呀、啊。说纯牛马啊，为了粮草，哈哈，对。和我的豆包呢，两天不到就已经罢工了，什么情况呢？你说这是什么意思？豆包不好使了，将来他可能得收费，因为豆包他也是也有一个庞大的队伍在后面支撑，他要搜集很多的信息、技术、知识，然后他也得有人。为啥你一说，哎，我在呀，牧羊。有文哥在吗？哎，我在啊。只不过他用这个电脑声音，你谁说都这个声。对，你看东方李行吧，说今晚这事不如艾昂哥呀。说刚才我去看了，是球赛，对呗。所以这事你说他不怪我啊，人领导那么安排嘞。安排原来定咱们节目也是直播，那后来不怎么，完了节目不直播了。啊，似梦非梦，说好久不在平台互动了，是吗？对的，梅不及，你说的很多。

没有，阿朱，你姐还在那面呢。这个事儿可真不怪我啊，一万人给我作证啊。东方，你没问问那微风飘云他那个歌下没下来呀？我让他传到酷狗里去，不知道他去没去。他是要送给他老妈的，送给他老妈，所以我跟他说，我说那你光搁那儿了，你谁也听不见，对吧？你拿回来拿这儿来，你老妈不就能听见了吗？给你来点快点的，可以吧？然后进一点点广告，马上回来啊。

京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点、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听从现场指挥，迅速疏散逃生。

啊，似梦非梦。他说我两个号啊，有这个平台啊，另一个呢叫缘分天空啊，美丽的梦，知道了。阿朱，我招呼不回来，我这不行，你招呼吧。这个音乐行吗？这个音乐你开车听非常好。

啊，还没有上传，没有上传，得身份证上传，那他就传呗。那就让他传上去呗。

0: 喊住了，你让东方去把他们叫回来开会了。
1: 好孤寂，
0: 我不知道，看不出来。
1: 你像风来了又
0: 啊，似梦非梦，这首歌叫你像风来了又去，编制非常好，是不是？

好听吧，你让吧，哈猪，我跟他说了，不是我，因为他在那时候看不出谁是谁呀，他点赞也看不见呢。

0: 的，牧羊他就是魏云飘云，他老妈过生日，他自己写了一个歌词，然后他让我帮他找，我不认识作曲的，你说。后来我说你正好现在 AI 是流行了，然后你就上 AI 给你谱曲吧。完了做成了，他自己听着也很好听。那你做成了，我说那你拿回来，我咱们给你放，让老妈高兴。我说你传到酷狗上吧。美丽吧，似梦非梦。
1: 和你遗憾的擦肩而过，
0: 还在路上呢。

够不够嗨的？似梦非梦，其实这首歌你细听的话，它也不是什么开心的歌，我都给你放伤感的，喜欢伤感的呗。喜欢伤感的歌的这个人呢，我跟你说，他都比较怎么说，感情上都比较脆弱。这个行不行？这个。

喜欢伤感吗？那你喜欢伤感，你这就不是嗨起来。让你保尔福啊！

啊，你用的是蓝牙啊，蓝牙手听音响，对，那是相当的好了，蓝牙3.0的，那你要听的话，这音质绝对。

需要实名，原来不知道，因为我对那个东西不是很喜欢，因为我知道这个 AI 它将来一定是一个问题啊，早晚是一个问题。

这一万个人都能给我解释啊，一万个人都能给我解释啊，这可不是我的事儿啊。其实昨天我不也说吗，就即使他转播的话，我也是在，我在直播间，在台子上，然后晚上吃饭的时候，领导就说了这个啊，咱们广播不转播了啊，接着上节目吧啊，就这么个情况，我也感到挺惊讶的，那就上节目了，就这样，知道了吧？完了，他们你看你也这么说吧，我就知道反正你指定得这么说，谁出来给我证明一下吧？别让别人证明吧，我怎么说也白费呀。啊，似梦非梦说，我感觉无人驾驶啊也是存在着安全问题，它叫智驾。我跟你说，智商低的人那都是啊，绝对你不能把你的命交给他。另外现在有很多商品也是一样，这个尤其这个汽车这个东西，那家事故猛如虎吗？你不能把你的安全你放在这上。汽车跟网络链接，手机跟网络链接，手机都有没信号的时候，对吧？死机的时候，对吧？电脑有死机的时候，你汽车你也那么去做，你不开国际玩笑呢吗？嘿，这是，哎呦，偏偏他就有敢买敢造的，有敢造的他就有敢买的。你加点劲儿，好好研究研究那个发动机，好好研究研究那变速箱，对吧？你超过日本，别说超过日本，你就跟日本能拉齐就行。什么尼桑啊，啊 ，ZK 呀、啊。还有他呀，你跟他们拉个齐也行。你不研究真正的机械原理啊，燃烧程度，你研究那玩意儿去，你敢用啊？完这回呢又整出新招来了吧？整出啥来了？线控。哎呦我的天，电控都没弄明白，又弄出线控。所以说以后买车就是这样的了，那当然最终你得人控啊，你这个是很关键呐。完你那个车得让网络控制，你不害怕呀？所有这些电车那个网络控制，我那边我帮忙后面一拉电闸，你们都得停下，那可毁了。所以说打死也不带买那玩意儿的，我跟你说，到最后你可回骑自行车去也不参与那玩意儿，吓人。你少听四分钟，你让我怎么负责？我刚才我解释了，晚上吃饭的时候五点钟领导告诉我的，对吧？你说怎么办？我们领导厉害呀，那一年有一届领导也整个把这事儿吧，结果我突然间采取措施了，这回领导多高，你这回你采取不了措施了，昨晚你自己说出去的，37.7，这什么意思？梅子姐说了，我证明是台里这么安排的，不是凯文老弟的事儿，对呗。

0: 啊，牧羊这个不清楚啊，现在这些事儿都不清楚，你个耳机听那绝对效果好，好怕吧，是不是？就是咱们国家有很多东西吧，它都是这样，它不从根儿上去治。哦，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什么煤气水电这个是哪儿啊，查出来了吧，水表啊电表啊什么的啊，然后这个罚款了多些，罚款罚哪儿去了呢？罚国库里去了，是不是？损失是谁损失了呢？老百姓，是吧？你说说你这食品安全，咱就说这个杨梅，现在才知道了吧，他泡了，那要是这没发现呢，是不是得接着吃，对吧？发现了知道咋回事了，完你是罚也好你拘也好，那你罚完的钱你是不是应该给吃了的那些人呢？好像是在其他的国家人家是不是这么做的咱不知道啊。问你，你这完罚完钱上你那儿去了，这面完了一罚款就完事儿了，你这不根本就不对。所以说咱们国家的法律存在着问题，就你违法的成本太低了，抓着大不了我的钱都给你了，对吧？免我不死完事儿了，完至于别人吃的，你吃了你就吃了吧，慢慢消化去吧，好与坏看你命大命小了，你这不可以的。过多少风浪，走过多少，所以你就像杨梅这样是一样，完了你现在你掉头来了，你搁那儿连哭带喊的卖惨的没有用啊，你这是发现了没发现呢？之前呢我不相信就他一家吗？凭良心说还能不能再有？而且光就是一个杨梅吗？不是吧，别的水果没有啊？我们买那个菜我都不理解，我买个青椒回家泡上要洗一洗泡掉色的，这真事儿，我跟你说青椒能掉色吗？你说买个苹果能搁半年都不带坏的，而且屋里都得20度。我慢慢靠近才看见辽阔，所以说啊，像咱们说这个中老年朋友有条件有出息的，你上农村，农村大地里有的是人自己家种的，没有任何污染的高科技狠活的。
1: 当我融进这片海，心不再漂流，原来这
0: 哎呀这好啊，山水的是吧，
1: 你是那海洋好海，
0: 完车也这么整，你研究，我不说你别净研究那一些，说这个人吧他消化不好，你研究他胃肠。

那得盯多少个那些颗粒捕捉器呀，什么排量啊，啊，那得盯多些，就一个着啊，不是吧？那不多的去了吗？

车这回也是一样，完研究出线控来了，青椒茄子放两天就坏了，农村自己家就不坏。没有，它不坏，你说错了，那家一万会都不坏。不，你说那蔬菜，我说那是水果，那买个苹果我跟你说半年了一点没坏，也挺吓人吧。对呗，似梦非梦，所以那玩意儿挺吓人的。我买的车，我花钱买的车，为什么你控制呢？完，你看他有人这么研究这个花样，能这么造，哎，他就有人就能买，把你的生命交给智驾，那你那智商哪去了？你为什么交给智驾呢？我就不明白。完买完出了事儿了，你看，哎呦，这天天哪呀，网上这么说那么说的，别说了，没有用啊，那玩意儿，我跟你说，买了你就买了。

这可以是不是？这个可以啊。我没有去看，因为我不是那么特别的关注啊。明儿长春呢，长春多云转阴，西南风三级，28度到17度。对，梅子说我们都比较耐药嘛。对呀，你这食品安全你不认真抓的话绝对不可以。你看现在我们别的地方不火爆，对吧？

呗，国峰，你说的对，大街小巷遍地呀、啊，药店的50公分就隔一个药店，为啥呢？这两家药店是隔壁租的门市房，50的墙，万一两家关系处得贼好。

你家那里是，这也是一样，和他说又性情了，音乐真好听，好听吧？都有天天定点听你节目啊，对。他们怪我了，其实根本不是，你领导那么安排了，晚上我得到通知的又正常上节目，昨天通知咱们是转播，后来没转。对，现在高科技很多很多。

时间快，20:58了呗。20:58，太吓人了，我也知道。还有1分12秒，我都能看到。谢谢梅子姐。

0: 倒数七秒啊，20:59，希望大家明晚见。
1: 快乐难找，我想法都高挑大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4: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3: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4: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3: 以前雍正的时候平凡但不简，
4: 期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5: 我说什么办法，
3: 就是扛
4: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晚

这首歌叫做《我要找到你》。其实有好多好多曾经跟你有过一点瓜葛的人，可能你再也看不到了。有的时候真想找到某一个人，看看他现在怎么样了啊，聊聊天，吃个饭。可是真的好像一辈子都不会碰到吧，除非缘分不浅，再次遇到。好多曾经的记忆真的好模糊啊，又想不起来了，分不清是梦还是现实啊。这段话是一个作家说的，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的。

0: 主持秦秀。
1: 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让往事都随风去吧。

0: 李清华说，这个中年以后很少很少的感觉，什么意思啊？我是觉得人到了中年之后就比较正常了，就是他不会被体内的荷尔蒙啊肾上腺素所控制，更多的是理性。所以人一旦理性了之后就很难感性，就很难，就是他就会变得很理性，那就很难，就是那种很啊，就他太理性了嘛，所以很难就啊，就很难说明白。就这感觉的东西只有年轻才经常会有，到了岁数大的时候就感觉的东西就会很少，就很难让他觉得哎，这个事很浪漫啊，这个事很激情，这个事很冲动，就很少。
1: 走吧
0: 啊，这个有些人说哎，这个嗨，你就是说这个成熟啊，我告诉你不用，你到了岁数就成熟了，没多高难啊，你等到这个你机体衰老到一定程度你就稳当了，你想嘚瑟都嘚瑟不起来了。是吧，哎，没有那个体力了啊，精力也没有，体力也没有，所以你看人说话很稳当，为什么啊？不是说他怎么样啊，就是好像历经了多少事情之后哎，而是因为就是好像成熟了，不是，是他没力气。当然我说的是一部分人，还有一部分人呢真是多大岁数力气都很大啊，跳舞啊唱歌啊，那天我看有几个应该是最少下限是70多岁，然后大爷骑个滑板车在广场，哇，自制的那种，他说蹬一蹬蹬骑上去，还是带个小轮儿，带个小电机还是什么，我没看懂，举个小旗，就前面有个人扛一把旗，后面跟着一群老头儿。
1: 这是爱的代价，
0: 所以每个时期的人呢都有每个时期的快乐，可能有一些是年轻的时候人的快乐啊，有的时候呢是这个上了岁数的时候人沉稳了，可能他的快乐就不一样了。

0: 王牌秀，秋雨主持 King Show。
1: 就是这样安安静静的听一首，就是歌曲的感觉真好。

这歌里面唱的多好啊，说你要的太完美，我怎么都学不会，一种多么卑微的状态啊！爱上一个人之后就努力的想成为他要的样子，结果不管你怎么做，对方都觉得你不够完美。哎，但是呢，自己又没有办法逃离这样一个魔咒。神奇哦，让我想起一句话，叫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可悲的是，一个愿挨，另一个连打都不愿意打。

首老歌在响起的时候，让人不由得跟他一起哼唱，哎，就像是一部电影勾起了你啊某一个时候的这个记忆一样。哎呦，这是我有的时候做节目会有理，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啊，好像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啊，经常会有理，就不知道自己啊，就是注意力很难集中。

像我现在说的很多的话，很多人不一定能够跟我产生共鸣。有的时候我真的希望永远都不会产生共鸣，因为要产生共鸣，你必须要经历一些事情，你才会产生共鸣。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只不过可惜是 AI 唱的。啊，现在已经很多分不清了。那天看一个视频，看得挺开心的。突然间看到下面有一个写的是本视频疑似 AI 制作，连都说没听出来啊，我也没听出来，我瞎说的，我猜可能是。我都已经，我不敢相，我不相信

0: 我感觉那个就是 AI 唱的，下面那个歌手的名字都是乱码七糟的，就随便起了一个乱七八糟的名字啊，都不是正经的有名有姓的名字。
1: 爱你背影里，
0: 而且他那个曲风一听就是 AI 的那个曲风，
1: 爱你笑容，
0: 你听不出哪里不一样，但就觉得好像很像。哎，这就包括电影，那天看到一个讲古董的一个纪录片啊，整篇假设10分钟，它能有5分钟是 AI 做的啊，就是你看的那个上面写着 AI 制作的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非常的抵触，或者就觉得这个纪录片放水非常严重。其中2分钟有一个人在那坐在那讲解，3分钟就是在博物馆拍点视频，然后5分钟就 AI 做的东西。哎，就是可能就是人在遇到新鲜事物的时候都会有逆反心理吗？还是怎么的啊？我觉得 AI 确实在某些方面可以造福人类，可以就像很多方面一样减轻负担，提高效率，但是不是一窝蜂的全部都用 AI 替代能替代的一切吧？是不是得有一个就是筛选一下哪些是可以 AI 介入的，哪一些是不可以的。我想以后一定会出台一些相关的东西吧，就不可能 AI 可以到任何一个领域吧，现在根本分不清真假。你像我们这个年龄还好一点，年龄大一点的怎么分得出来啊？男人可以变成女人，女人可以变成男人，就是这个，哎呀，我他要不说，你上哪儿分辨是真假呀？有很除了我们情感上的一些顾虑，就是人会越来越恍惚，现在已经非常恍惚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啊？我记得小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说什么梦和现实没有办法区分。现在我就问这个听到我声音的各位啊，你们有没有一种恍惚，有的是觉得梦里发生的是现实当中的事情，而现实真正发生的事情你又感觉好像是曾经做的一个梦，不敢啊很努力的去想，怕想多了之后就更糊涂了。可能是因为现在资讯非常的发达，人脑接收的信息量太大了，而且很多都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用处的信息量。我觉得现在好多都是投其所好。投其所好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行为吧，就是你喜欢什么就给你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我不知道有人能不能理解啊，就你跟一个人相处，这个人投其所好的跟你相处，这个人是很可怕的啊。刨除说这个人跟你是有点什么利益瓜葛那个之外，就是你这个人会变傻的，你必须要有跟你不一样想法的人你才能清醒。如果这个人一直投其所好很危险的。现在有好多这个 AI 的一些软件，我几乎每个 AI 软件我都试过，因为它确实能提高工作效率，查一些资料啊，查一些资料什么的你会很方便。结果呢，我发现好多它不是，你查的资料是它瞎编的。然后我说你怎么可以呢，他只说对不起，是我信息不严谨，对不起亲亲。可是你不问的那句话，你就真的以为那信息是这样的啊。就他竟然可以就跟人一样的可以弄虚作假，他顺着你说话，这是个非常

可怕的事情啊。你机器就是机器，你干嘛给它以人的性格呢？我就觉得这个设计这个机器的人，除非只有一个原因，他并不是为了造福人类设计这个机器这个 AI， 他只是用这个 AI 这种形式留住更多的使用用户，那这肯定会有更大的粘合性啊，对吧？他这个很可怕的，你让这个 AI， 而甚至有人说真正的 AI 是有主动意识，就他自己可以独立思考，他们在朝着这个方向去使劲儿。哇，他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我不明白你让 AI 有主动思考能力，你的目的是什么呢？啊 ，AI 是一个工具啊，你让工具可以自己独立思考，并且赋予它。你看现在好多做的那个机器人，努力的要跟人的外形一样，有手有脚。AI 它是一个信息，如果在电脑里，它顶多是吧？你让它能够有手有脚，它就等于从虚幻的世界来到了现实的世界啊！甚至现在有人设计那种就是视觉识别三维的这种啊空间感，让这个 AI 这个机器人可以识别空间感。我真的搞不懂，嗯，你的初衷是什么呢？啊？你的高中大学是怎么的？你的初中是怎么想的呢？你要是敢骂 AI， 他会很生气。就像个计算机，按完了按去了，他算错了，你骂这计算机无所谓啊。然后呢，你设计个这个计算机跟你说你不允许骂我，我说你要懂得这个。尊重计算机。

就是有一些 AI 设计的初衷就要大量的淘汰人，我觉得这个很奇怪，为什么要淘汰人呢？就是很多的工作就是应该有人去做呀。AI 真正的它是服务于人，而不是淘汰人啊。人类的社会是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情。哎呀，这总之咱可能知识面不管不广啊，这个角度也不广，看得比较窄一点啊。反正总之我不敢多想，就活一天算一天。真的，跟人 PK 还有点信心，有一天真跟 AI PK， 怎么 PK 啊？根本 PK 不过人家，是吧？这不开玩笑呢吗？搞不懂，搞不懂。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0: 您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

每个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17到28度；吉林市晴转多云，13到27度；延吉晴转多云，12到25度；四平多云，15到26度；通化晴转多云，14到24度；白城晴转小雨，13到21度；辽源晴转多云，12到27度；松原晴转小雨，15到28度；白山晴，13到23度；长白山晴转多云，11到23度。

这是来自高凌风夏天的浪花，张惠妹呢也曾经唱过，好像这个版本呢才更有味道一些。高凌风唱的小心翼翼，有义正言辞，这是早年那一波华

流行音乐的拓荒者们留下的实验性的作品，也是他们认真努力过、探索过的光辉的印记。继续分享梁博，听你说。

这是2025年梁博的精气神专辑当中很有分量的一首作品，听你说。他用第二人称的视角去讲成年人的一种精神的困顿，就是你对外一定是有一个坚强的壳，可是对内呢，这种比较严重的冲突你是如何克服的。他的音乐呈现简单和大面积的留白，不提供尖锐锐利的观点，是一种很有风骨的音乐的担当。

0: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古山医院内科主任徐曼和医疗副院长手足显微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史洪成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史洪成主任从事创伤骨科临床工作2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手术技术，擅长断指再植、断肢再植、小儿再植、复杂再植、四肢皮肤缺损皮瓣修复。本期主讲话题：多学科联合治糖足，精准守护行走的幸福。5月2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周末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化健康。
1: 好，又到我们国金医院健康时间。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喉咙里像粘了一个什么东西，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卡在那里特别

0: 张医生。
1: 总觉得喉咙有东西堵着，检查却没事，中医叫梅核气。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梅核气就像嗓子里含了一个梅子核，那这个梅子核到底是什么呢？不是长东西了，而是一团气和痰纠结在一起了。中医认为梅核气的核心病机是七情郁结，气滞痰凝。我来解释一下这个过程。第一步，长期的情绪不畅，比如爱生气、爱生闷气，工作压力大，性格内向，爱琢磨事儿，导致肝气郁结，气不顺了，堵在身体里。第二步，气堵了之后会影响津液的正常输布。中医讲气行则水行，气滞则水停，水停在那里慢慢就变成了痰。第三步，气堵着，痰也就堵着，两者顺着经络往上走，到了狭窄的喉咙部位就卡住了，痰和气相互裹挟，形成了一个疙瘩，吃也吃不下，吐也吐不出，检查又没有异物，因为它是一团无形的痰气。这类人往往还有这些伴随症状，感觉胸口憋闷，爱叹气，情绪波动时症状加重，心情好了就减轻。女性可能伴有乳房胀痛或月经不调，那中医怎么治呢？思路非常明确，化痰理气，开瘀散结，就把这团堵在喉咙的痰气解开了。当然具体用药需要在医生辨证后使用，不建议凭自我感觉或者凭其他人的经验去自行抓药。除了汤药，我们日常可以做两件事，一是按揉膻中穴，两乳头连线中点，每天按揉3到5分钟，可宽胸理气；二是学会叹气，其实不是叹气，而是有意识的深呼吸，缓缓的吐气，帮助气机舒展。最后我想特别强调，很多梅核气的患者反复检查，反复求医，越查越焦虑，越焦虑梅核气越重，形成恶性循环。其实把这个症状认识清楚，知道它不是怪病，本身就是治疗的第一步。在中医调理的同时，学会接纳这个症状，减少对它的过度关注，往往比吃药还要管用。
0: 感谢张子峰医生的专业科普。喉咙有异物感但检查没事儿，这很可能就是中医说的梅核气，情绪和痰气堵在了一起，化痰理气，开瘀散结，再配合情绪疏导，这个梅子核是可以慢慢化掉的。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以中医治疗和针灸推拿为特色，秉承传统医学精华，融合各种手法、针具及现代康复理疗设备，达到疏通经络、调和阴阳、益血养、益气养血、防病治病的目的。
2: 大医人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0: 夏天气候干燥，温度高，普通的粉底液要么没一会儿就氧化，要么撑不过半天就斑驳脱妆。想找一款既持妆持久又遮瑕在线的大牌粉底真不容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第一件美妆好物，就是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说到雅诗兰黛，美妆圈没人不认可它的顶流地位，几十年深耕美妆领域，稳坐潮流 C 位，口碑和复购率都这么好，可不是空穴来风。今天这款 DW 持妆的粉底液更是品牌旗下的王牌单品，是四季不踩雷的底妆扛把子。最牛的就是8小时超长待机持妆，早上通勤挤地铁，人多闷热都不会脱妆，办公室对着电脑一天，皮肤出油也不会氧化和暗沉，即使晚上约会出吃热火锅戴口罩摩擦，底妆也会牢牢地趴在脸上。更绝的是它的高遮瑕力，轻微泛红、熬夜留下的黑眼圈、脸颊的小痘印、鼻翼的

红血丝，轻轻拍一层就能一键隐形，不用额外叠加遮瑕膏，省时又省力。平时官网30毫升正装一瓶就要430元，今天大牌美妆宠粉限时秒杀，买一得二，30毫升正装 DW 粉底液两瓶到手只要299元，两个色号可选 ，EW1 象牙白适配黄皮自然提亮 ，EC1 陶瓷白衬白皮，打造清透的妆感。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绝对用得完。这可是频率专属福利价，只在这几天，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就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拼手速去商城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钱。

夏天到了，夏热的防晒必备神器得赶紧筹备起来。今天呢，再给大家带来一款蕉下凉感防晒衣，冰丝原纱面料，上手摸起来滑溜溜的，凉丝丝的，穿上身呢瞬间就降温。30多度的大太阳天儿，穿在身上一整天也不闷汗，不沾身。但是，而且它是 UPF50 加高倍防晒，能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哪怕在户外待一天也不怕晒黑晒伤。细节也特别贴心，加宽的帽檐能遮住整张脸和后颈，扎马尾的姐妹还有专属发洞，一点儿不卡头发，加长的止洞袖口，开车骑车再也不怕晒出手背色差。版型显瘦又不束缚，不管是搭配 T 恤短裤还是连衣裙儿都很好看。重点来了，今天咱们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只要159元就能拿下这款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多款颜色供选择，还有男士防晒衣都特别好看。趁现在尺码齐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去商城选购自己的心动好物。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3: 北京时间7:0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我们来看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17到28度；吉林市晴转多云，13到27度；延吉晴转多云，12到25度；四平多云，15到26度；通化晴转多云，14到24度；白城晴转小雨，13到21度；辽源晴转多云，12到27度；松原晴转小雨，15到28度；白山晴，13到23度；长白山晴转多云，11到23度。

这是范文芳带给我们的一个人生活，也是他的第一张唱片。其中我觉得每一首歌都非常的好听，他不是专业歌手，真的就有一种让你情不自禁掉进去的吸引力。继续分享林忆莲

0: 是来自林忆莲回到原来。你可以回到原来的小学，原来的小镇，原来的家乡，却永远都遇不上那个时候的自己。那些揣着五毛钱买冰棒，放学在巷口追跑打闹的日子，像被旧相片封进了相框，伸手能摸到泛黄的纸边，却抓不住半点当时吹过耳畔的晚风。这张专辑里面的松弛和怅然，就这么轻轻地落在你心上，告诉你所有回不去的，都成了我们心底里最软的那个角落。所以回到原来只是一厢情愿的成人童话故事。继续要在幸福出发，这是吴宗宪《两人的画像》。
1: 那是嘴里比心里的话爱上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夏天来了，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兰蔻小白管防晒，50倍高倍防晒，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添加舒缓成分，防晒还养肤。今天商城频率福利一价到底，只要269，囤两支现划算，只要39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吧。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7: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7: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10: 北京时间7: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资讯。国家发改委消息，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公安部发文，拟明确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中获取密码等特殊程序。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

1.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22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列，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教育部拟同意设置34所新大学。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截至22号下午，2026年5月电影票房已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51档电影《给阿莫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22号，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

宁夏发现迄今规模最大的犀角类恐龙足迹化石群，六盘山北莲池足迹群。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22号起陆续增开部分旅客列车，包括 G9301 上海虹桥到杭州东、 G7329 上海南到杭州等。明天5月25号，吉林中部有分散阵雨或雷阵雨，5月27号至28号，中东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9号，中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气温多波动，前期气温被动回升，5月25号下降，27号稍有回升，5月28号下降。5月23号至24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长春赛区揭幕战与欧拉音乐节将相继举行。在此期间，为保障球迷、乐迷朋友们的顺畅出行，轨道交通168号线均延长末班车时间。5月22号，长影出品电影《澎湖海战》发布《天下大事乘风而来》定档预告片，宣布定档7月25号。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其中吉林省计划招聘350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5月以来，随着鲜花绿植需求持续走高，长春龙家国际机场进港植物类货物货量显著攀升。为此，机场启动专项保障方案，全力护航高效流转。

很多女生夏天化妆都犯愁，怕粉底厚重卡粉，好好的妆容全毁在细节上。而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能成为万千女生的心头好，除了能打的持妆力，轻薄服帖的妆感更是圈粉关键，完美适配夏天的妆容需求，解决卡粉斑驳的烦恼。它的质地就像细腻的乳液，取一点点就能大面积推开，像眼周、鼻翼这些地方，还有法令纹、嘴角这些容易卡粉的死角，轻轻拍两下就能均匀服贴。上脸是高级的哑光柔焦妆感，不是那

那种死板的假白，而是清透自然的原生好皮质感。油皮混皮混油皮的姐妹夏天用不闷痘不泛油光，干皮姐妹做好基础保湿后也能顺滑上脸不卡粉，不管是干冷的北方还是湿冷的南方都能轻松适配，闭眼冲都不踩雷。这么好用的底妆，夏天福利价格更是让人心动到尖叫。平时官网30毫升正装卖430元，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现在夏天大牌美妆放福利，双重惊喜，买一得二。30毫升正装正品 DW 粉底液两瓶到手只要299元，连官网价格的1/3都不到。这波羊毛不薅真的是亏大的。色号给大家安排了两款热门款。象牙白适配黄色皮肤，陶瓷白衬超衬白皮，打造清透妆感，按自己肤色选的准没错，有效期到2027年2月，可以放心囤货。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这次是夏天冲量才给到的宠粉价，限时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拼手速去商城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钱。夏天到了，夏热的防晒必备神器也得赶紧筹备起来。今天再给大家带来一款蕉下凉感防晒衣，冰丝原纱面料，上手摸起来滑溜溜凉丝丝的，穿上身瞬间降温，30多度的大太阳天穿在身上一整天也不闷汗不沾身，而且它是 UPF50 加上高倍防晒，能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哪怕在户外待一天也不怕晒黑晒伤，细节也特别的贴心，加宽的帽檐能挡住整张脸和后颈，扎马尾的姐妹还有专属发动，一点不卡头发，加长的止动袖口，开车骑车再也不怕晒出手背色差，版型显瘦又不束缚，不管是搭配 T 恤短裤还是连衣裙都很好看。重点来了，今天咱们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只要159块钱就能拿下这款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多款颜色供选择，还有男士防晒衣都特别好看，趁现在尺码齐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去商城选购自己的心动好物吧。朋友们，是否曾向往这样一场旅行，不只为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荡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份对文化的追寻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每一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沉浸于风景与历史。为什么要选择6月与我们出发？第一，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6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完美错开暑期人潮。当7、8月各地游客蜂拥而至时，我们选择在6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游该有的样子。在这最好的时节，我们将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板，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10个世界级与国家级胜景，邀您一起去品鉴。6月14号专属团期，全程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每人6980元，1038听众专享价仅需每人5699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还送赠送湖景航拍旅行礼包，西北旅行的
这个后劲儿真的很大。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泛音，都将在无数个日常瞬间让你怀念。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

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电话，会有专属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9: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古山医院内科主任徐曼和医疗副院长、手足显微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史洪成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史洪成主任从事创伤骨科临床工作2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手术技术，擅长断指再植、断肢再植、小儿再植、复杂再植、四肢皮肤缺损皮瓣修复。本期主讲话题，多学科联合治糖足，精准守护行走的幸福。5月2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0: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这是李建清在2025年发表的一支单曲《珍惜英雄》，完全不晓得这首歌的演唱的初衷，或者说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只能说李宗盛愿意把这首歌送给李建清，应该没有比这更珍贵、更深沉的礼物了。这是一种青睐、欣赏或器重，再或者就是我要是他就好了，那种发自内心的愿意。继续分享到窦靖童，我，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

窦靖童在本周五2026歌手的舞台上演唱了父亲窦唯的经典作品 Don't Break My Heart， 这场表演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啊！有网友说王菲的声音唱着窦唯的歌。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窦靖童的《我》，特意去查了这首歌的制作的阵容，发现确实没有窦唯参与，可他要分明带着强烈的窦唯感。这首名为《我》的作品来自窦靖童，你听他的语感，再看音乐结构，不得不承认血脉里的某种连接，那种无需刻意的直觉呼应与吸引，仿佛是刻在基因里的默契。接下来2000年的声音来自窦唯，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5月26至6月1，欧亚超市四通路店店庆盛大开启，实付满98元198元赠好礼，抖音抢89抵100团购券，省心又省钱，等你来抢购。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2: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出发。
9: 夏天气候干燥，温度高，普通的粉底液要么没一会儿就氧化，要么撑不过半天就斑驳脱妆。想找一款既持妆持久又遮瑕在线的大牌粉底真不容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件美妆好物就是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说到雅诗兰黛，美妆圈没人不认可它的顶流地位，几十年深耕美妆领域，稳坐潮流 C 位，口碑和复购率都这么好，可不是空穴来风。今天这款 DW 持妆粉底液更是品牌旗下的王牌单品，是四季不踩雷的底妆扛把子。最牛的就是8小时超长待机持妆，早上通勤挤地铁，人多闷热都不会脱妆，办公室对着电脑一天，皮肤出油也不会氧化和暗沉，即使晚上约会吃热火锅戴口罩摩擦，底妆也会牢牢地趴在脸上。更绝的是它的高遮瑕力，轻微泛红、熬夜留下的黑眼圈、脸颊的小痘印、鼻翼的红血丝，轻轻拍一层就能一键隐形，不用额外叠加遮瑕膏，省时又省力。平时官网30毫升正装一瓶就要430元，今天大牌美妆宠粉限时秒杀，买一得二，30毫升正装 DW 粉底液两瓶到手只要299元，两个色号可选，象牙白适配黄皮自然提亮，陶瓷白衬白皮，打造呢清透妆感，有效期到2027年2月，绝对用得完。这可是频率专属福利价，只在这几天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店全程溯源。现在就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拼手速去商城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钱。夏天到了，夏热的防晒必备神器也得赶紧筹备起来。今天再给大家带来一款蕉下凉感防晒衣，冰丝原纱面料，上手摸起来滑溜溜凉丝丝的啊，穿上呢瞬间降温，30多度的大太阳天穿在身上一整天也不闷汗不沾身，而且它是 UPF50 加上高倍防晒，能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哪怕在户外待一天也不怕晒黑晒伤，细节特别贴心，加宽的帽檐能挡住整张脸和后颈，扎马尾的姐妹还有专属发动，一点不卡头发，加长的止动袖口，开车骑车再不怕晒出手背色差，版型显瘦又不束缚，不管是搭配 T 恤短裤还是连衣裙都很好看， 重点来了，今天咱们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只要159块钱就能拿下这款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多款颜色供选择，还有男士防晒衣都特别好看。趁现在尺码齐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去商城选购自己的心动好物吧。

是来自蓝心湄《一见钟情》。这首歌也过去了很多年，把蓝心湄灿烂的笑容和那种期待爱情的雀跃的表情都深刻地刻在了歌里面。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继续分享到林志颖《牵挂你的我》。

这是来自林志颖《牵挂你的我》这张专辑的封面，就有一个夏天，林志颖好像窝在一辆车里面，停在海边，你能够感受得到的是碧海蓝天，还有扑面而来的满满的荷尔蒙的味道。这首歌节奏明亮的回忆是淡淡的流水，你会感慨青春的珍贵在于它是一次性，感受那些好奇心、勇气都是一次性的。当你孤单好像是一种天生的，是有一种温柔和自然的力量，就好像在2026年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淡淡的却叫人眼睛下雨，因为真实和一次性就会让人觉得这是一种珍贵的呈现。好，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是这样，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张红，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吧。

0: 山五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
9: 周末